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何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一零七三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张奇格。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钱月。运河之上每天早八点到九点播出，晚八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
3: 嗯，明天啊就是我们的端午节假期了。那么今天啊，我们要一起去感受的是端午去通州有两个大集啊，有重量级的玩法。
4: 嗯。
3: 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三天的假期去哪玩？通州的两个大集给出了两份不一样的烟火答案。明天余家坞大集将开启五彩纳集艾草送福端午民俗盛宴，不仅能免费领取艾草菖蒲及五彩绳祈福，还能亲手做一个端午香囊，再欣赏一场运河有戏惠民演出。最特别的是，余家坞还有一块宝藏地，集体林场科技小院。端午节期间，这里同步举办田园市集，林场自己种的新鲜蔬菜、散养鸡蛋直接售卖，旁边还开辟了林下趣味迷宫、萌宠互动区。而另一边的永乐殿大集历经数百年风雨，依旧热闹不减。每逢开集，京津冀三地的人都往这儿涌，小到针线百货，大到肉菜凉油，还有现做的炸糕、羊杂汤、豆腐丝。交通方便，车位充裕，特别适合全家老小一站式扫货。本期运河之上，我们邀请相关负责人带我们走进烟火气背后的历史文化，聊聊大集的端午新玩法与隐藏版的邻家夏日。
4: 今天呢，我们也

儿。当晚我们也是准备了四重的惊喜。第一重呢，就是晚上8点整在大吉连廊举行点灯仪式，届时呢就是灯光从连廊渐次亮起，沙幔之下身穿这个明制汉服的舞者会翩翩起舞，用明代风格的迎宾舞带您一秒穿越回旧时市井的繁华。舞弊演员还会和游客互动，这就是我们打造的标准化夜市长廊的一部分。第二重呢，就是纵向。

0: 赶集。
1: 好的。永乐殿大集的历史呢，确实始于明朝，一直绵延至今。大集最早脱胎于这个规模宏大的庙会，从这个万历年间起就货物丰盈，人潮涌动。而说到庙会的兴盛呢，就不能不提这个李太后了。李太后是，她原名叫李彩凤，她祖籍是山西的，祖上呢随明成祖朱棣靖难入燕，落籍到了火县永乐殿。她父亲呢本是瓦匠，后来呢也是因女儿显贵而封了侯。嘉靖39年，他进入了这个裕王府，后来生下了皇子，也是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
0: 就是那个大明风华里边闫妮演那角色。

0: 看到，我们的价格也很亲民，像美式咖啡呢就是7元一杯，像特调果茶气泡水呢都是不到10元的，最便宜的有柠檬水4元，还有2元的甜筒，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3-5好友呢围坐一炉喝茶聊天歇歇脚，人均消费不高，氛围感却能拉满了。
1: 嘿，是不是把你给说动了，小可？
2: 对，端午节有了好去处。那么在永乐店大吉刚刚升级改造之后呢，我们通州区融媒的记者呢就到现场进行了探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音频，看看当时的情况。

张碎片，然后召唤神龙了，或者说这里好东西太多了放不下了，所以分成六份。其实啊，两个都是正确答案。马驹桥镇科技小院在现有优势产业的基础上，积极响应创建科技小院的集群精神，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规划了智慧农业、马匹种质、数字渔业、花卉苗圃、果树果品、艺术赋能六大产业。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实至名归，在最开始来这之前，我还在好奇说它到底智慧在哪呢？现在我终于知道了，它的智慧啊就在这儿，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这是一个土壤伤情传感器，通过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在微信上看到有关这片土地的各种各样的数据。除了各种各样的仪器之外啊，在这里他们的填垄归垄方式采用的是宽沟窄垄的方式，目的啊就是为了让收割机器更好的进场来采割番茄。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设备设施以及耕作技术的高科技之外啊，还有农作物在这儿也属于高科技。就比如像现在我左后方的这一片西兰苔，它就是由芥兰和西兰花两个品种杂交而成，它的抗癌水平相比于西兰花而言提高了10倍。

人民大食堂。但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里的特色农产品它全年都可以食用。我们一起去看看。鱼黄菇、平菇等食用菌作为富各庄村的特色种植产业，全程由农业专家指导种植，保证呀无添加纯绿色。采摘下来的蘑菇经过多道加工工序，可以制作成鱼黄菇酱、鱼黄菇面和鱼黄菇饼干等等。除此之外呢，党建引领

0: 消遣消遣，玩一玩呢，跟我来。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站，沙谷堆村樱桃科技小院。沙谷堆村的樱桃科技小院坐落于草女阳光农场中。沙谷堆村毗邻大运河，有着得天独厚的种植樱桃的沙土条件，自然呢也就催生出了我们有着国家地理标志的西极樱桃。600年前，漕运商船承载着江南的先进稻种驶过通州，而今天通州科技小院将它的先进理念和优秀作物从这儿撒向了外面的每一寸土地。其实通州的14家科技小院，他们都藏着同一个发展答案，也就是当传统的土地遇上科技发展的需要，每一寸农田都是科技的载体，每一座庭院都是村民的致富引擎，每一颗果实都是通州科技小院写给未来的最美情书。那之后就让我们沿着运河水流的方向，共同期待通州科技小院那更加美好的明天吧。
1: 那么其实呢，我们了解到在余家坞地区啊，就是除了这个大集，我们端午还有一块好去处，它是藏在深闺的好地方，叫做集体林场科技小院。也想让郑老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小院主要是做什么的。
2: 我大概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余家坞集体林场的科技小院。我们的科技小院呢是2024年成立挂牌的，然后在咱们余家坞乡枣林村的南侧。那主要是以我们北京林业大学市农林科学院的一个专家团队驻场，将这个科技加产业科普融综合的一个平台。我们科技小院呢主要是以林药林花这些的为种植，然后像这种黄精呀苍竹呀，然后呢专家团队呢主要进行土壤改良，病虫害防治，还有一些连作的障碍等，然后将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带动我们的周边的农户增收，然后把我们的技术水平推到了我们的那个林场的实际的应用当中去。那么呢科技小院呢跟这个林场有什么不一样呢？这科技小院呢主要是以科技为核心，它把我们在这个林下的一些专业技术呢运用到我们的林地中，主要是呢依靠这个技术把我们的林子发挥到那个更大的价值。
3: 这说是挺高科技的啊。
1: 咱们叫科技小院，具体能看到哪些科技？我之前有了解过西淮庄村，比如说他们那个自动滴灌的那个技术，还有无人机在天上盘旋。咱们这儿有没有一些硬核科技给我们来详细介绍？

0: 将来会不会有什么 AI 机器人产
1: 啊？会有的，会有的。
0: 我们期待那一天啊！咱们说说眼前的事儿啊。端午节马上到了，赵老师，据说咱们林场科技小院还要办一场田园市集，那您能具体给我们讲一讲这市集里有哪些好玩的板块？有没有这个高科技？大人和孩子去了，分别能玩什么？
1: 嗯，这次端午的田园市集啊，也是我们这回升级改造之后的首次亮相。
0: 嗯，
1: 那主要是分为了四大板块，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市集的一个步行街，这里边呢除了展销咱们林场自己种植的蔬菜呀、散养的鸡蛋啊之外呢，还要将咱们余家五乡其他的科技小院一些特色，然后也放在咱们这边那个售卖，比如像这个服务庄的蘑菇呀，还有包括咱们渠头的一个铁锅炒货。第二个呢是咱们的儿童的游乐区，这游乐区呢是专门给小朋友们打造的，有咱们的林间的一些那个摸鱼呀，然后还有咱们的迷宫啊，还有和小动物们的互动。第三个呢是咱们的演艺活动区，当天我们也会有一些精彩的表演，而且我们还把这个咱们要那个瑜伽舞的一个那个演出的一个汇演也放在我们这儿了，然后还有小丑的巡演。然后第四个是我们的一个临夏的一个休闲区，这块呢就是说大家玩累了、吃累了、逛累了之后呢，可以在这歇脚，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帐篷呀、露营设备来这露营。如果您没有带呢，我们现场也会提供一些的天幕，然后也供咱们大家使用租赁，然后价格也很便宜。
2: 也很想问一下赵老师，咱们这边停车方便吗？比如很多自驾的朋友想去那边的话。
1: 停车也很方便，因为我们这回升级打造了，在我们林间弄了一下就是插空做了停车场。能容纳个200辆车是没问题的，
0: 还不晒哈。
1: 对，不晒。
0: 林底下嘛，有树荫。
1: 对。
2: 那如果想坐这种公共交通方式的话，就是怎么乘坐会比较方便一点？
1: 公共交通的话，就是乘坐咱们的802或者 T43到枣流村下车。
2: 那咱们有这个开始的时间吗？比如说很多朋友就是最早去的话，几点到会比较合适？
1: 我们基本上在早晨8点到下午5点。
2: 大概是这个时间区段哈。那我们其实这个林场的科技小院自产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蔬菜呀还有鸡蛋，这一般和我们超市里面卖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如果市民平时想买的话，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或者是能不能直接去林场购买，或者线上有没有一些渠道？
1: 我们林场的蔬菜吧都是自然种植的，不打药，然后也是那个现产现摘现卖。咱们鸡蛋呢也是咱们林间散养的，然后散养的口感比较好，蛋黄也比较黄，然后呢营养比较丰富。那个它整体呢主要是我们在甭管是在种植还是养殖的同时呢，主要是靠物理防治跟生物防治，产量会比咱平时种植的会低一些，所以呢吃着也比较放心。如果大家想购买呢，因为我们那是周一到周日都会现场都会有人在那儿售卖，大家也可以在网上下单，我们可以给他快递。基本上咱们北京市区的，我觉得2-3个小时都能
2: 吃到了。当天打是吧？
1: 对，当天采摘啊，当天能到了。
0: 就有咱这个农大背书的啊，就是土鸡土鸭土鸡蛋啊，特别厉害啊。
2: 对，刚刚我们听到了余家坞的这个科技小院，其实呢在我们永乐店这块也有一个科技小院，就是刚刚给大家提到的这个西淮庄村，里面有什么冰淇淋萝卜呀，还有很多的这个高科技的一些玩法，也欢迎大家可以假期的时候到我们的两个地方的科技小院都可以转一转和逛一逛。
0: 哎，那除了这个科技小院，想问我们的这个肖老师，咱们赶完这个永乐店大集以后，如果时间还早，周边还有没有什么顺道值得打卡的地方？我听说咱们永乐店还有一处什么北京海拔最低点，您能不能帮我们听众朋友设计一条大集加周边游的这种一日游的路线呢？
3: 好，我给大家推荐一条永乐店一日游的路线。上午9点到11点呢，我们可以先赶永乐店大集，采购一些农家特产啊，再吃一些美食，一路吃一路逛，感受呢最地道的市井烟火气。11点呢，就可以去大集旁边的花海免费打卡拍照，繁花盛开呢，随手拍都是大片儿。
0: 那都是什么花啊？
3: 我们这边是这个金银花，现在正在那个盛开。

0: 些产品在哪儿能买到？王老师，除了这些，咱们大集上还有哪些可以值得带回家的渔家物的味道呢？
1: 咱们渔府家里系列文创农品，在咱们大集最显眼的摆摊的位置就可以直接选购。除了富各庄的蘑菇、果子、冰激凌、萝卜这些特色农品，然后咱们本地的少数民族村特色还有不少非常多的清真美食，除了牛羊肉啊，还有一系列非常非常多的美食都在现场，咱们都是现场制作。
2: 也可以打包拿回家给亲朋好友去吃。
1: 可以、没问题。
0: 那刚刚我们听了这么多，真的是看到我们这两个地方在端午都有不同的精彩。那么还有更多的内容，我们节目下半段再见喽。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

0: 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2: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市。

0: 到通州副中心还能玩什么样的有意思的这种市集活动。
1: 来到我们这些地方，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大集。据说啊，我们现在的永乐店大集是有400多个摊位，比如说从这个炸糕到这个羊杂汤，再到三合豆腐丝，从这个蔬菜水果再到日用百货，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如果想请我们的这个肖老师给我们推荐三样这个必买必吃的，您会选择什么？他们在哪些区域能够找到？
2: 哎，这个问题问到我心坎上了。哎呀，我最喜欢逛大集就是为了吃
0: 啊。
2: 给听众朋友们推荐三样的话，第一样就是我们永乐店大集上的炸糕，现做现炸，外皮酥脆，内馅软糯，豆沙馅红糖馅

0: 这个什么蔬菜区啊，美食区，还有这个日用品区等等。现在又最新装了这个花灯明像之后，我们现在就更美了。等晚，尤其是夜里，一亮灯，那就感觉一瞬间就能穿越回这个古代大明的时候那种感觉。
1: 哇，刚听您介绍说，咱们这个新区域还会安排一些 NPC 的演员在那里。
0: 对，是、我们准备安排一些这个穿着这个明代服装的这些俊男靓女们，还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
1: 哦。
2: 答对问题有小礼品是吗？
0: 对，是我们是这么安排的。
1: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安排很好。咱们以前大吉呢，可能就会觉得是白天游玩，这样就是咱们就是白加黑，给它整个都打通了。
2: 还想问我们这个肖老师啊，我注意到咱们永乐店大吉还有一个宏大的计划，要打造北京首个数字大吉。哎，这个挺有意思啊。据说还要开发一个永乐吉这么一个小程序啊，这个吉呢不是吉士的吉，是
1: 吉
2: 祥如意
1: 的
2: 吉对啊。那您能不能透露一下咱们这个小程序将来能干点什么，这个数字大吉怎么个数字法，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在家动动手，哎，就能够下单到这个大吉上预约那个炸糕啊，预约那豆腐丝儿什么的。
0: 数字大吉是我们大吉的升级改造的目标之一吧，核心的载体就是这个小程序永乐吉，还在具体推进中。我们打算会开发的功能呢，像这个有会员体系，注册会员消费参与活动呢，这些都可以有这个消费折扣积分翻倍的这些权益。第二个呢，就是会定时发布的大吉动态，这些商户信息啊，运营时间啊，活动信息等，还能在线提建议，我们可以和我们的这个逛集的人有一个互动。第三呢，就是积分商城呢，消费参与活动攒积分，积分也能抵扣消费啊，甚至能租赁共享轮椅啊，参与体验项目等等。第四呢，就是有一个永乐优品线上的销售渠道，聚焦我们本地的农副产品特色文创，可以在小程序上下单，线下提货或者送货上门，助力我们的农户呢增收。第五呢，就是还有云股东的模式呢，就是生成我们专属会员码，转发给朋友，朋友注册后呢，大吉消费呢，您就可以获得一些积分。这就是实现了一个全民推广、全民受益的自然裂变。目前小程序还在搭建中，将来您真有可能在家动动手指就能通过我们永乐优品下单大吉上的炸糕啊、豆腐丝啊，当天现做现发。想逛极了，您可以打开小程序就看看我们的动态，规划一下行程。来了之后呢，消费体验都能用这个一码通搞定。
1: 对，咱们未来有没有可能考虑到把咱们西淮庄村的科技小院的一些产品也放到咱们这个小程序上？
0: 那必须的，是这个西淮庄的萝卜是最我们最出名的。
1: 对，冰淇淋萝卜，
0: 对，
1: 那个尝起来大概是什么口感？我是久闻大名，但是一直没有品尝过。
0: 那太遗憾了，那个非常好吃，一点都不辣，它是一个甜的萝卜
1: 啊，
0: 非常的脆，吃了还想吃，比这个水果还要好吃。
2: 对，以前的北京话说秋天的萝卜塞眼里，现在我们这冰淇淋萝卜夏天就可以塞眼里了啊。
1: 对。
2: 哎，而且最好大家咱们是。

0: 具体是在什么时间什么位置啊？市民去直接排队就行吗？
1: 咱们这个副中心文明市集啊，设在咱们大集的活动区域内，和大集活动同步开展，全天服务。
0: 嗯，
1: 现场划分了专门的服务区域，有那个免费义检、公益法律咨询、卫生院义诊，都集中在此处。
0: 义检就是理发，
1: 对，咱们都是免费的。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民事什么都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0: 义诊就是请名医来给咱们

0: 会不会咱们走着走着这孩子就迷路了？再有咱们这萌宠乐园里边都有什么样的小动物？人家很多地方都可以喂啊，用那个萝卜啊什么喂小羊啊小兔子什么的，咱们这儿可以吗？露营区有自己的这种帐篷啊，可不可以有烧烤？可不可以就是不带这些工具我们就空手来？您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个市集这块儿啊，对于这个各个年龄段呢都适合，有孩子有孩子玩的，成人有成人逛的
0: 啊。
1: 比如对于孩子来说呢，我们有那个萌宠可以喂动物，因为我们有动物，有羊啊、兔子呀、鹿啊，
0: 还有鹿呢，
1: 对，松鼠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鸡，所以呢品种是比较多的，而且都是比较温顺的动物。然后现场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喂食动物的一些那个菜，叫10元一袋，大家可以自行购买，当然你也可以自带啊，都是没问题的。然后呢，对于您说的那个刚才说的路那个临下的迷宫那块儿，因为我们迷宫是很简单的，也有简单的标识牌，所以呢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是很安全的，不会迷路的。
0: 啊，不会跟那个诸葛八卦阵似的。
1: 不会。
0: 还得让工作人员领出来。
1: 没有。要是我们迷宫周边还有一些科普知识，大家在玩的同时呢也能掌握一些咱们其他的一些科普知识。
0: 啊，就什么叫红腹锦鸡啊，什么叫绿肘蛙呀，这都可以，是吧？
1: 对，包括我们林地里一些，比如说什么昆虫呀，这些昆虫是不是有害的呀？
0: 七星的、十八星的有什么区别？
1: 对，
0: 太好了。
1: 没错，怎么去辨识啊，是吧？怎么去什么呢？

0: 校向国际一流高校的三个跨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传媒大学。好，今天非常高兴哈，能够首先来聚焦我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这样，我们还是先回答一下各位家长和考生特别关注的问题，就是今年现在已经批复了，咱们今年中传的数据和去年相比哈，一个是计划数，一个是位次参考。首先来把时间交给我们李处，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计划情况，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2026年呢，中国传媒大学相比2025年的普通类型的招生计划是增加了110人。同时呢，我们还新增设了一个省统考的专业，游戏艺术设计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全国的招生计划呢是40人。那么在2026年呢，我们一共是有70个本科专业招生。那么这里面呢，有46个是国家的一流专业，那么12个呢是北京市的一流专业。那么对于北京考生来说，我们今年的招生计划呢，普通类型一共是168个，包括我们提前批的非通用语专业，那么我们普通类的专业、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等。那么我们的艺术类的省统考专业，那么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是4个。

0: 评估一下和去年应该是保持稳定的，然后我们也是欢迎5000名以内的考生报考我们3个卓越人才实验班。
1: 好，欢迎大家记住这个相关的数据哈。这样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还有一点时间来关注一下在京招生的专业组设置等情况，请您说来分享。
0: 好的，我们今年也是在专业组设置上进行了优化，那么我们按照学科属性、培养要求、就业方向等拆分了更细致的这个专业组，那么我们的这个每个专业组内的分数也更加的集中，考生呢可以根据志愿兴趣和自己的分数情况精准定位到其中的一个专业组，我们也是尽量的去保障考生的这个专业志愿的匹配度和满足率。那么以这个北京为例呢，我们结合选科的这个要求，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的这个物化组我们是有两个，那么其中的一个物化组呢是就是金院长这边的以信息通信学科为核心的这样的专业组，那么另外一个专业组呢是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个相关的专业的设置的专业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献血物理的专业组，是我们经济与管理相关的这个专业。那么不限选考科目组呢，以往我们是不分组的，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优化和细致的拆分，那么我们拆分出了新闻与传播类的专业组，那么文学和管理类的专业组，那么以及我们的

0: 专业组，那么我们中外合作办学呢一共是三个专业组。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和去年不同的，就是我们的三个卓越人才实验班是一个专业，一个专业组啊。那么考生可以精准定位一下我们自己想去的专业。
1: 中传呢是信息传播领域的知名学府，在信息传播技术领域，包括智能媒体领域，可以说都是绝对的高地。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来交给咱们中传的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的院长金立彪金院长，请您来分享分享我们中传首先是学校理工科类的人才培养特色吧，整体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中国传媒大学理工科的主要的培养特色。中传的理工科

0: 这包括这么几点。第一，就是整个的 AI 在重塑整个的传媒行业。我们知道随着 AI 的发展，其实对整个的传媒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没错，
0: 各种从内容生成到传输到呈现到交互

0: 本科生来讲，他最大的特色，中传的本科生可能跟其他高校不太一样。他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技术，我们的学生在这场上课过程当中，除了学习技术，学人工智能，学编程，学通信，他还要学习什么呢？学这种内容创作，学视听语言，学传播规律。所以我们培养的是既懂技术又懂内容的跨界工程师，这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培养特色。所以各位家长还有我们的同学，就是说如果你擅长数理，热爱科技，又喜欢传媒的话，那么中国传媒大学的理工科是你最好的选择。
1: 我此时都想邀请您来我们单位来做讲座了。我估计我们的台领导也听着呢，说这您说的这真的是未来的培养发展方向。

0: 那个 AIGC 啊，我们还有一个数字演绎，培养数字演绎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
1: 嗯，
0: 啊，这是我们主要一个培养特色。今年我们设了一个什么呢？人工智能实验班。这个实验班我们有四大特色。
1: 嗯，
0: 第一就是本硕贯通，就本科阶段和硕士阶段无缝衔接，在大三的时候就可以学习研究生的课程，啊，提前学习研究课程，而且学分是互认的。啊，第二就是双导师制，每个学生进了学校之后有两个导师，一个叫学业导师，一个是学术导师，学业导师是。

0: 那么第二个就是零调剂。那么其实我们除了这个北京啊等这个大部分是按照我们的专业组来投档的，那么除了这个按专业投档的这个省份之外，那我们的这个专业组数量呢都是不超过六个的。那么学生填满不超过不填满我们的这个专业志愿，我们就是都是零调剂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范围都是实行了零调剂这样的政策。
1: 嗯，好，感谢二位的介绍。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联系方式，留一下。
0: 好的，那么如果考生对我们的招生章程、招生简

0: 年的计划情况吧。
1: 北京工业大学2026年这个招生总计划是3979人，较去年增加200人。同时呢，我们不只是计划数量增加，我们计划增量的分配还是围绕着国家战略需求和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建设发展最紧需最需要的这些专业来进行布局。比如说集成电路、人工智能。

0: 三呢是在原有专业组的基础之上进行科学精准的优化以及专业的改造升级，所以同学一定要重点关注。对于咱们新增的两个专业组，也就是030数字未来组和040绿色心智组，这两个组别同学一定是高分考生的这个选择啊。照去年呢我们的这个参考和预计，这两个组希望这个可能会录取到630分以上甚至640分以上的同学来报考。为什么这么热度高呢，这么有信心呢，是因为这两个组别是依托于樊公修荣誉学院来进行培养，是目标培养工程领军人才的，分别是数字未来组和绿色心智组，是不同的领域和方向，这个领域和方向也是充分发挥北工大的办学优势，结合北京市相关产业对人才的需求而进行设立。数字未来组呢，组内含6个专业，提档的考生保大家的一志愿，所以大家尽管在志愿填报的时候会看到每个专业都会有这个不同的名额分配，但是实际上对于提档考生来说，我们会满足大家的一专业。同样也是绿色心智组也是这样，也是满足大家5个绿色心智专业当中的一专业，所以我们对这个组别的报名的同学的这个分数预估是这个中高分数段，特别是630分以上同学会比较关注。另外除了刚才我提到的好消息保一志愿以外呢，我们也叫做优才直言，就是在这两个组别当中，同学们只要不退出，那么我们都会给同学保研指标，让同学们下一阶段的发展这个发展得更好，提供保驾护航。那么在这个另外3个志愿组分配上面呢，我们也有这个改造。比如说咱们020这个 AI 经管组，我们除了把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在经济与管理类专业组实现全赋能以外，咱们金融学去年呢是以金融学专业来进行招生，今年呢以金融学加人工智能双学士学位专业来进行招生。北京工业大学呢以工科的专业为主，涉及多个学科门类，理工、经管、文法这些学科门类都有在我们本科普通批的招生专业当中有所涉及。而理工类的专业因为比较多，招生计划也多，往往是咱们考生比较容易选择困难的专业，所以今年呢我们的物化专业组也在去年的基础之上进行了调整。去年的这个信息类的组和去年的精工制造组今年专业更为聚焦，我们把这个今年大家看到的060组和070组的专业进行调整，060组更聚焦在信息领域基础学科领域，而070组呢更聚焦在精工制造、环境、材料包括城市更新等等这些领域的专业，这样便于同学们结合未来规划来进行志愿填报。
1: 感谢马主任的介绍，好，请马。

0: 全交通，文明骑行。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些地方，就有点水汽啊，也有点闷热，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今天的限行尾号是五和零，同时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明天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节。
1: 是的
0: 啊，那说到这个端午节呀、啊，大家可唠的就多了。前两天节目里我们也说了这个赛龙舟、跟艾叶、或者跟祭祖啊一些小香囊有关系的这个节日特产，但是说到这个端午节啊，肯定绕不开的。

0: 交流的信息，以及您的中文教育为您及时的刊登或者刊播、法律和政务方面的咨询内容也可以，同时还有其他的收听收看渠道。
1: 对，那当然了，我们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您下载一个北京时间，在首页的搜索的那一栏里面搜索京城帮帮团，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您也可以在边看边聊的互动里面和我们一起交流。

0: 台可以收集到您的信息。
1: 同时也推荐您先阅读一下这个文首文尾的相关的提示信息，这样您在转让的时候发布的时候就能更符合他的要求。让我们今天一起开启快乐的旅程吧。
2: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3: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4: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3: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2: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儿咱们一起聊一聊端午那些事儿，看看朋友们都说了啥哈。我发现这个天使与海豚就说了，说我喜欢豆沙馅儿的。其实我不是特别爱吃粽子，不是爱吃粽子的馅儿，我还是爱吃糯米。确实有些朋友他是就喜欢吃那层，就跟吃鸡蛋似的，
0: 对对对，
1: 不喜欢吃黄，喜欢吃鸡蛋白。
0: 对，有很多的人他吃法不一样。像这个我有一位朋友啊，就是其实也是咱们的同事，他吃包子喜欢吃皮儿，不喜欢吃馅儿。
1: 他喜欢吃浸了那个油香的面皮儿，
0: 没错，就是必须得浸了那个油香的，但人家把馅儿抠出去，他不吃那个馅儿。
1: 有的时候家里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小时候看小孩，小男孩喜欢吃馅儿，小女孩有时候喜欢吃皮儿，不是这个，就是区别对待啊。有的时候确实会有这样小孩，那家里要生一男一女，刚好一个包子，他俩就能拼着吃了，
0: 对对对，
1: 但都营养不了。
0: 不会不会，我觉得吃这个馅儿的可能会营养过剩嘛，但是我猜测。
1: 但皮儿的得多少吃点菜，吃点肉。
0: 对，27758说了，说句心里话呀，我还真不太喜欢吃这些什么粽子啊、年糕啊、元宵啊，包括月饼啊，我都不是特别爱吃。但就是那么回事儿，只是有点仪式感就行了，
1: 凑个热闹。
0: 他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咱们的这个，就是过节的时候
1: 传统节日的特产食品。
0: 没错，但是其实多少吃一点啊，也算是这个节日的一个尊重啊。
1: 当然，而且我觉得相比之下呢，就是比中秋节的这个月饼，它其实负担要小点，因为月饼现在普遍都是致死量的糖
0: 啊，这
1: 确实太甜了，而且光吃月饼
0: 带着引号啊，致死量。
1: 对对对，然后但是粽子呢也得提示大家两点事儿，就是一个是糯米不好消化
0: 啊，对，
1: 咱年纪
0: 不能贪多，
1: 对，小孩呢就是咱就别多吃，正常大小的半个拳头或者一个拳头那么大的粽子，咱就分一天吃，一天就吃一个。还有一点就是前两天我看有帖子，他就说粽子不是掰开粽叶以后它会拉点小丝儿嘛，说他拍了一张图片，说大家看看我这丝儿这个状态对吗？它确实比一般的那个丝儿要更发粘，长一些，那就是可能有点坏了的迹象。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就是等端午节过后，不是会囤一批粽子吗？尤其如果是冷藏而非冷冻的话，再拿出来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甄别一下，它到底是来自于糯米的粘还是来自于变质的粘，这个一定要注意，要不然吃坏了就得不偿失了。
0: 没错啊，这个提示啊特别的到位哈。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说，这个丢丢小幸福他说喜欢吃陈皮香肠的粽子。
1: 哎呦，这得多香啊！
0: 太香了，
1: 这像个小花篮一样。
0: 对，这他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啊，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像一个小花篮一样，里面是这个糯米啊，加上我们常看到的南方的这种腊肠。
1: 是
0: 啊，对，不是咱们平时吃的那个公园里的淀粉肠啊，或者是烤肠之类
1: 的。
0: 对，它是这种腊肠形式的哈。另外呢，这个齐颖一阳说了，他喜欢豆沙，还有五谷杂粮的粽子
1: 啊。
0: 五谷杂粮的粽子是指这米就是五谷杂粮啊，整个粽子都是五谷杂粮吗？
1: 还是说就拿五谷杂粮当了馅儿，掺在这个白米里面？
0: 对，
1: 那一个粽子多着实呀，
0: 全是米，主食就主食，
1: 就着菜吃，
0: 是是是。
1: 然后这个陈云迪说，正好听听这段时间还有这个端午答题活动，继续支持又能抽取红包。我看到了，
0: 是
1: 就是前天还是哪一天来着？应该周二吧。有位朋友就是发在群里说抽中了一块钱。
0: 哦，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可以参与。
1: 不抽白不抽，
0: 对，都是找乐子的，生活中的找乐子的事儿啊。还有一位朋友就说，这个今天早上 C 罗啊回应这葡萄牙爆冷战评，昨天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呢，正好伴随着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
1: 啊，对，
0: 就世界杯的比赛。对，第一个时间段啊，梅西踢进一个；第二时间段，梅西踢进一个；最后一个时间段，梅西帽子戏法。
1: 嚯，你们跟梅西商量好了。
0: 对，伴随着京城帮帮团整个节目的进程，梅西玩了一帽子戏法，就当时大家
1: 梅西那个就是休息去了，咱节目也停了。
0: 对，咱节目也结束了。但是当时呢，咱们的就是聊天室里的帮友们啊，

0: 国风主题巡游、等山营镇、永宁镇，还有这个景庄镇等地，还有这个手工香包的制作、书画展演和趣味包粽子等民俗活动。所以大家如果觉得哎这几天不想出北京，
1: 对，
0: 觉得去哪儿都是人，还不如在北京老老实待着，但又觉得在待在家里有点没意思，您就可以去这个端午文化节溜一溜、走一走、看一看。
1: 是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端午小长假的预热，也会跟大家更新很多这个去端午去哪儿玩这个资讯啊，让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跟我们互动着。如果您有什么宝藏地，或者您有什么想去玩的地方，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交流互动。当然了，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买一卖找乐子，家里面有闲置物品的，您就随时的发送过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闲置物品转让。

0: 还有个孙子啊！
1: 您这不行，求购转让，一买一卖，
2: 找乐子，
1: 成交。
3: 哎，让我们关注一下大家今天都有哪些要转让的物品，给大家聊一聊，说一说。这位朋友，我看啊，这位朋友他要转让的有这么几件物品。第一件呢是一个单头的燃气灶。他发了一张燃气灶的图片，然后是30元，但他发的这张图片吧，可能不是实物图，可能是一个商家的这个图片展示图片，因为他有括号视频啊，但是他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样貌。第二件呢是一个两个单肩背包，每个是10元，一白一黑，看得像女士包。
4: 女士包，
3: 对，挺小巧的，装不了太多东西，但是做装饰用。第三件呢是正常使用的10英钟，10元。比较有意思的是呢，它是一个轮胎的造型。对。然后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他的微店是同号的，15801114566。15801114566。
4: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鱼缸，一大一小，很新，价格16块钱。他是在北京的朝阳区啊。他如果要是您有需要的话，需要自提的，他这个发了他其实发了图片，但是其实从图片没有参照物，我们也看不出来这鱼缸到底多大。
3: 是因为这种圆缸可大可小，
4: 对，
3: 它可以特别小，就是搁在办公桌上。对。
4: 但是如果要是他给我们一个尺寸就更好了。
3: 是这样，您如果是有朋友想要的话，他在家里也提前能量好这地儿这空。
4: 是的，他留了一个电话，15321680385，15321680385，您可以打电话问问他这个尺寸究竟是多少啊？
3: 哎。
4: 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转让的是他说不是转让，他送三个搬家用的大袋子。对，13581317131893581317131389，这是送的。
3: 对，他没说明是什么袋子，我们猜的是编织袋，但有可能是别的袋。有一些搬家袋，专用的搬家袋，它不像编织袋，但是类似。然后他坚韧程度也挺好的。然后这位朋友呢，他比较特殊，他不是转让物品，
4: 他求助
3: 啊。对，求助。他说我想学习做山东煎饼，然后微信号是18810963276，18810963276。对，他想做山东煎饼，说的很言简意赅，也没说是想做生意还是单纯做着玩。而且山东煎饼是不是得有器具啊？
4: 咱们的帮友真的有会做传统山东煎饼的吗？我也想
3: 学。天津的还不行，就必须山东的。
4: 我也想学。
3: 你是想吃还是想学？
4: 我想学完之后吃。
3: 我也想去吃。
4: 没事，我先学了，学完做完之后给你吃。
3: 说山东煎饼。还挺有意思，就是我之前有因为我们班山东同学特别多，有些同学呢他真的会带山东煎饼。山东有一种煎饼是脆的，里面它每一层里面会放一点那种小芝麻粒儿，或者是小砂糖粒儿，然后就嚼起来脆。还有一种煎饼，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吃过，很多人不接受，
4: 卷大葱，
3: 是那种特别韧皮儿的煎饼，就是有点扯不断的那种煎饼。
4: 但是那个是很传统的山东煎饼，
3: 但是实在是扯不断。
4: 但是你给它撕成很薄的那个，
3: 对，
4: 它就是几乎是入口即化了，
3: 基本。

0: 我对中秋节每次好感就挺足，因为我特别爱吃广式月饼。
1: 哦，
0: 它特别甜，小孩爱吃甜的。
1: 嗯，
0: 就是那个。
1: 但是广式月饼，你是说那种莲蓉馅啊什么的那种？
0: 只要是广式月饼就挺好，因为像偏北方地区做月饼没有那么精致，经常就是一个，大家如果吃过内蒙古的那种糖油混饼，
1: 对，
0: 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大饼，挺好吃，但是它没馅儿，做的也不精致。人广式月饼还有花纹的，
1: 看出来你喜欢了。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端午心这个月饼。
0: 对，大家如果现在正在吃一些就是凉糕啊，或者是粽子，你也可以给我们拍一些照片来馋馋我们。
1: 对对对，啊，随时随地发过来，尤其是越靠近中午的时候，你拍过来，我俩越馋、啊。
0: 我们过个眼瘾，我们线上云吃一番。
1: 是
0: 这位朋友他说：“大家好，我有一个折叠大圆桌，直径是1.6米，带转盘是150元，有需要请跟我联系，电话是1352159809713521598097。”
1: 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他转让的这个物品是什么？他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镂空花纹的黑色上衣一件，均码的，它是一个均码的，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材质哈，如果要是它材质不是那种弹力特别大的，那均码也不是所有的人穿上都合适
0: 啊。对，其实勒得慌有点。
1: 对，那如果要是您有需要的话，其实可以跟他联系去看一看这个实物的图片。他自取是80元，地址呢是在万寿路1361122502013611225020。当然，如果您没记下来，今天可以关注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推送，我们也会把这个信息整理成图文的形式给您刊登的。
0: 然后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几件，第一件呢是包，全新的可背可拎，50元。第二件呢是全新的32厘米的锅，可能是直径哈，带蒸屉，100元。第三件呢是全新的37号工作服短袖衬衫，全棉，30元。联系电话是1891100813018911008130。
1: 下面这位朋友啊，转让的第一样物品呢是这个一个购物卡，面值是500元的，有效期到2029年的年底，它转让价是491.88元。第二个呢是这个一个蛋糕卡，面值是598元的，也是有效期到2029年1月份哈，它转让价是578.88元。第三个呢还是一个购物卡，还有这个面值是1000元的，蛋糕券是340元的，有效期都到我们就是2027到2028年的，打包价是1298.98元。它的交易规则呢是面交需要确认收货，无售后也不退。它的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的，是

0: 郝爽，
1: 嗯，今儿个呢是这个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大家今天
0: 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
1: 端午节到来，
0: 你穿越了吗？
1: 我可不能，可不能穿越，怎么穿都不能把我这假期给穿没了。
0: 没事，你是从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穿到现在的，你应该感觉到庆幸。
1: 又过一遍，
0: 对，又过一遍。
1: 我已经替大家感受过了，今年的粽子特别好吃。
0: 是是是，
1: 对，作为端午节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大家今天应该都挺开心的吧？那个出行。行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刚才也说了，今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
0: 没错，
1: 短时间的强的大风，所以出门一定要做好保护带好雨具，
0: 对，带好雨具。另外呢，今天是我们闲住篇转让的时间哈，另外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因为已经提到了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您家都没有包粽子了没有，
1: 刚才我看谁发了一个是这个向阳儿生发了一盆
0: 已经包了，已经包了
1: 包
0: 还没包呢。它这是已经原材料准备好了。
1: 但是这好像另一盆是有一点粽子，是不是？
0: 是已经绑上了。
1: 但是它是好像留了一点粽叶凸出来，像一个笋一样的造型。
0: 对，其实这个包粽子，每一家它其实都有不一样的感觉你如果自己家呢，多多少少其实都能感受到这个自己家包的这个特色哈。像刚才这丢丢小幸福不是包那个魔方粽吗？这是非常厉害的。当然，如果您今天啊这个一边包粽子一边听节目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就是您最爱吃什么馅儿的粽子？因为现在呢，甜咸之争这也是传统的之争了。但是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新口味的新口味的粽子，就比如说我昨天啊就看到这个今年全聚德，这也是老字号。
1: 烤鸭粽啊，
0: 对，没错，就是有烤鸭粽子，因为他今年啊是打

0: 家里老人不排斥，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老人还是比较喜欢传统的吃
1: 啊，当然了，
0: 你太新的像什么奶茶粽啊、杨枝甘露粽啊，
1: 不行，人家不行，人家不吃，
0: 对，这甜点粽啊，这不行，
1: 对，
0: 而且好多老字号现在确实都往健康的路上走，像那个稻香村就出了那个木糖醇版，其实味道也不差，所以还是祝愿大家在这个端午佳节的时候身体健康第一位，咱吃什么都是排的次要的。
1: 是的，另外呢，大家也都聊得非常的热火朝天，因为看来这个明天是端午节，大家心情还是非常好的，也都祝愿大家能够端午安康哈。
0: 年豆包的人气在聊天室里不输这个
1: 粽子，这个看着跟巧克力似的，还以为是黑白巧克力呢，
0: 像模具压的一样。
1: 对对对，但是这个大家都已经聊起来了啊，欢迎大家把这个聊天室啊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声音。您想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呢，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呢有一个黄色的图标，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右上角还有一个小摄像头的标志，您点开之后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

0: 交友的信息直接通过聊天框发送过来，您的法律和政务方面的困惑也可以一并发送过来。
1: 嗯，
0: 24小时帮助大家的在线的平台。
1: 是，城市说了，粽子还得是自己家老人啊，头天包，晚上煮，第二天吃。整个一套流程下来啊，这就是端午节的仪式感。
0: 啊、上完了
1: ，是的，
0: 端午节特供班。
1: 嗯，另外呢，这个6677也说了，香囊买好了，明天小家伙啊，小家伙可能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啊之类的，
0: 哦、
1: 说来给他带上。还有向着阳光也说了，说这个赛龙舟、喝黄酒、吃粽子、带香囊共度端午佳节。一说到这些啊，老的传统，其实在一些这个曲艺作品当中也都展示出来了。我们都知道马三立先生的相声是非常有意思的，
0: 逗泥弯儿。
1: 对，逗泥弯儿，他有自己的一个节奏。
0: 是，
1: 他其实曾经说过一个叫三节会的一个段子，里面呢就有这个关于粽子的东西。但是呢，马三立先生的那个相声啊，找到这个之后，我发现他的音质啊，可能是因为年代比较久远呢。但是这一段呢，也是传统的三节会，但是另外的。

0: 不熬粥啊，
1: 熬粥喝粥
0: 啊，
1: 光给你喝粥你受了吗？
0: 不，粥厂可不就这个，
1: 我这不是
0: 啊，
1: 一天三顿饭。
0: 哦，这一天
1: 还开三顿饭。三顿饭。
0: 那么早晨吃什么呢？
1: 早上起来啊，炸酱面。
0: 哦，大早晨就炸酱面。
1: 炸酱面。
0: 嗯，中午呢？
1: 中午是

0: 50个粽子，
1: 50个粽子，
0: 哎，
1: 多大个儿？
0: 多大个儿啊？
1: 啊，
0: 定出标准来吧，
1: 啊，
0: 叫他们按照标准包，一个粽子搁30个枣吧，
1: 啊，
0: 哎，
1: 一个粽子30个枣，
0: 对对对，就这么大粽子，一人50个，
1: 那还给什么呢？
0: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0个八大杏，20黄白粽子，20福尔粽子，1篓香椿，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文武帕，10块5毒，饽饽3挂葫芦，外有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换。
1: 你瞧这鱼臭了还管换，
0: 哎，
1: 好，哪能给人臭呢？
0: 对对对。
2: 大家听出来了吗？啊，这个段子啊，是虽然不是马三立先生的，但是是他的儿子马志明带来的啊。
3: 对，
2: 也确实是马氏相声的传人。你看他这节奏啊，跟马三立先生
3: 更开一些，
2: 对，挺像的。
3: 他会等待你，
2: 是
3: 这问完你以后，你会好奇怎么回事呢？你接着往下说呀，然后再慢。

0: 说我们都知道江西的九江曾经出土过一对南宋的粽子，距今呢已经有700多年了，可能是世界现存最早的粽子的食物。
1: 这是粽乃衣。
0: 其实我们之前对真是粽乃衣，就是我们之前啊都是听大家说说这个啊，可能春秋的时候就有粽子了哈，或者有史书的记载，但是咱们没看见呀。
1: 哦，对，没证据，
0: 没证据。我们看到的

0: 对对对，
1: 就特有点小的那个、
0: 嗯、
1: 但是如果要是您今天在家里面如果要是有这种柿饼柿干的您得尝试掺一个、
0: 哎、您给我们就是说道说道，或者您说的不明白请我们俩去您家，我们给您尝完了说道说道，
1: 我给您尝尝是不是
0: 打算盘的声都被大家听到了、
1: 嗯、是的、嗯、另外呢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件事儿，特逗哈，就是这史上您知道最爱吃粽子的是谁吗？
0: 谁？不能是我吧？
1: 皇帝、
0: 哎、我不是皇帝
1: 你做梦呢真的他就是清代的乾隆皇帝，
0: 好家伙名人。
1: 乾隆皇帝是又爱吃又爱玩、啊、哈，而且对还喜欢这个、啊、玩玩瓶玩玩画什么的、
0: 啊、
1: 他在这个端午节这一天啊设立了专属的粽子宴、
0: 哦、
1: 每年这个端午节快要临近的时候，这个御膳房呢就开始花心思筹备今年的这个粽子的样式、
0: 啊、
1: 就开始想啊，这就跟现在的商家似的，就是绞尽脑汁的想 啊，我得想今年这个皇上他喜欢吃什么样的粽子，
0: 皇上给粽子带货，
1: 就是啊外形啊馅料
0: 啊
1: 都得好好考究、
0: 嗯、
1: 争取年年推陈出新。哎，这比就是什么咱618呀双十二啊这都牛，他在年年推陈出新、
0: 嗯、
1: 但这个乾隆的粽子宴上你知道有多少粽子吗？曾经有过1276个粽子
0: 哦，你还数来着、
1: 嗯、这是留下来的史料的记载啊，1200多个粽子，而且呢，这个粽子啊是有依据的，是在乾隆18年的膳，就是药膳食膳的这个膳单中，人家是明明确确写出来的，这个数字就是真的，确实他这个粽子有这么多，但是我在想啊，他不可能有1276个口味吧？它肯定是几百个粽子是一个口味，或者是比如200个粽子是一个口味。
0: 御膳房说你要我使1000多个口味，
1: 这也
0: 太
1: 吓人了。嗯、而且呢，这个不仅是乾隆自己吃啊，也让大家一起吃
0: 啊，
1: 大家共同吃，共同吃、
0: 嗯、
1: 啊，比如太后啊、皇后啊，还有一些嫔妃啊，就我们之前看过就是影视剧里面、
0: 啊、
1: 那面前全是小山般的粽子，
0: 哎，
1: 你也得吃，你
0: 是
1: 对、
0: 嗯，而且我好像。记得之前我读过一篇文献，是中秋节的月饼，好像就是被明朝的一位皇帝给带火的。那个皇帝就是特别喜欢月饼，而且这个月饼其实在明朝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典故，就是那个以前的月饼在当时明朝造反起义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会在月饼里塞小条
1: 哦，传递情报，
0: 传递情报，
1: 对，
0: 所以月饼就从那个明朝的那个时候开始兴起，
1: 是的，
0: 慢慢的也就是这个扩大起来，所以你看这些传统佳节的食物它背后所代表的不只是口味，不只是民间的喜好，
1: 没错，
0: 还有一段历史的隐秘和大家对于文化的向往。
1: 是的，你想粽子就没法传情报、
0: 嗯、
1: 太黏了，你抽不出来这条、
0: 嗯、对，你只有吃完了才能
1: 真的，
0: 就是别的物品传情报的时候大家围在一起像漫画一样说啊、哦，这个情报是什么，
1: 对，抽出来
0: 粽子到这儿说情报出来了没，饱了
1: 所以呢我们和大家今天一起来聊聊这粽子的事儿哈。如果您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可以随时随地跟我们一起互动、
0: 啊、
1: 我们继续给大家闲置物品转让吧。我们先看看这套啊，是茶具，好多人都说这个吃粽子你得配点茶
0: 解腻，
1: 嗯，刚才说了说这个吃甜粽啊得配点咸的，吃咸粽得配点甜的、
0: 嗯、
1: 搭配着花叉来，那这个呢您可以配着茶喝一喝，它是一套全新的茶具啊，35块钱转，它是需要自提的，它这个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就是40码的大雨靴啊、这两天下雨啊都可以穿，8块钱转让是全新的，也是需要自提的，还有就是这个全新的铁艺的花架，到花放入这个花盆啊就可以随意的挂在任何一个地方，是可以挂在墙上的那种铁艺的花架，比如说您家里面是这种田园风的，可能这个就比较适合了。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它这物品都是自提的啊，但是它没写大致的方位，您电话联系它一下，13269159528，13269159528。
0: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手腕式血压仪，质量挺好的，50块钱就能转。然后他还转了，没有，就这一件了。血压仪，联系方式是13264167580，13264167580。
1: 还有一位朋友啊，他在转让这个跟下雨方面有关的，就是长形的这个雨伞，就肯定是比较长、非折叠的那种，六块钱啊。

0: 大家好，转让全新的木片拼接故宫角楼模型，高度是1尺10元，同时还购买这件物品赠送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拼接模型。第二件是全新的便携式提包3元，全新的长条毛巾全棉的是8元一条，电话微店同号是17813287161，17813287161。
1: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端午节啊，马上就要到了，吃粽子还有什么花样哈、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刚才也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吃粽子啊，不是所有的这种习俗，还有挂艾草。
0: 对，
1: 而且呢对，刚才老顽童也说了，说这门上啊挂艾草要挂单数。说这个要13579只这么挂，
0: 为什么呢？不都成双成对吗？
1: 对呀，这个我们得查查，这是不是有讲究有说头、还是您家自己喜欢这样？
0: 也可能是各地的讲究、
1: 不一样哈。
0: 在这里6677说还是大吉便宜，我们这儿有人代购粽子哈。可能说的是艾草代购还是粽子，我没看到前面的内容。应该是代购一些节日专供的特产。然后还有这个。向着阳光说、说这个赛龙舟喝黄酒、吃粽子带香囊共度端午佳节，给我们提示了一些端午的这种特产的食品，或者说是特别的仪式感非常足的一些活动哈。
1: 对，6677刚才说了，说小时候挺好玩的。你说了吗？小时候挺好玩，他说这个端午节呀、早晨得起得特别早，必须去踏青。而且呢要用露珠来洗脸。对，还要跟小伙伴呢碰鸡蛋，看看谁是最后的赢家。
0: 那是比较闲了。
1: 撞鸡蛋。
0: 这好怪，这露水存能洗脸的量有点多吧。
1: 但是如果要是早上露水很多呢，特别早确实有很多的露水的情况。
0: 5-6点。
1: 4-5点，5-6点。
0: 太阳起来水就没了。
1: 对，那你太阳起来肯定。

0: 小板凳，围坐在院子里，对着一个大水盆从里面捞粽叶，
1: 对，
0: 捞米，然后放到这个粽子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小小的牢骚也好，小小的嗔怪也好，小小的关心也好，然后就在这种打引号的嬉笑怒骂当中就度过了一天的时光。
1: 是，这都是我们生活中真实的桥段，而且呢都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的，也是我们值得珍惜的悠长的时光。
0: 是，我感觉在北京这个特产就变成了做炸酱面就是说哎，你那菜板给我多放点，我要胡萝卜丝儿，我不要那个
1: 胡萝卜丝儿，
0: 对，
1: 心里美，
0: 心里美， 对，
1: 对，
0: 我要那黄瓜，我不要那豆芽太多，
1: 对，还有七五八说了，说如果要是有那种比较创新的粽子也可以尝一尝哈。果然贺京在下面就补充了，说朋友在新疆吃到了鲜奶粽子，这不是鲜奶粽，酸奶。

0: 国际图书博览会微信公众号查询相关活动信息，扫码登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小程序，还可以申请或者购买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相关区域的票证，部分区域需要单独购票。
1: 对，总结一下，就是它这个公众场的话是后天开始，6月20号到
0: 后天大后天两天，
1: 对，后天大后天两天。另外呢，大家。

0: 意思？
1: 有驱邪避瘟的意思
0: 啊。
1: 所以就不光是送爱人了、啊、还送老人跟小孩呢。在这荷包里边放上白纸啊、丁香啊、艾草啊这些个中草药，老人小孩一拿，清香宜人，还能防灾去病。最重要的
0: 啊，
1: 它还有个功能，
0: 什么？
1: 能驱蚊。
0: 早说呀，不就驱蚊吗？
1: 对，
0: 我们年轻人放不放这个
1: 啊？什么？
0: 不驱蚊吗？
1: 啊，
0: 电蚊香。
1: 没听说过，那荷包里边塞一电蚊香啊？
0: 啊，
1: 在着了。
2: 你不是我
1: 啊？
2: 我都放电蚊拍，
1: 我拿那拍子拍你，还放得进去了？
2: 怎么着？
1: 我再问问你们
2: 啊，
1: 过端午还有什么习俗没有？
2: 嗯，
0: 这不知道了。
1: 赛龙舟啊，
0: 对对对，
1: 那是个集体项目，
0: 啊、
1: 赛起来可壮观了。一个人站在船头擂鼓呐喊鼓舞士气，大家伙一看特别热闹。
2: 哎
1: 啊，
0: 我们赛过，
2: 我们俩就赛过龙舟啊。
1: 你俩赛过龙舟？
2: 对、
1: 啊、在哪儿赛的？
0: 北海公园。
2: 对，
1: 多少人呢？
2: 我们俩人。
1: 俩人怎么赛啊？
0: 没见过啊。
2: 没见过
0: 啊。我们俩啊来到湖边，
2: 我们俩架上龙舟、
0: 哦、我们齐头并进，
2: 我们不分上下，
0: 我高声加油，
2: 我高声呐喊、
0: 啊、我双手擂鼓，
2: 我双手摇旗。
1: 哎撂下撂下，
2: 怎么呢？
1: 手都站上了，你们拿什么划船呢？
0: 我们划船不用手、
1: 嗯、那你们
2: 用脚蹬。
1: 哦，你们这是赛龙舟，
0: 我们这是鸭子船。
1: 别说了。

0: 我们继续来给大家物品转让、啊、刚才这些相声今天放两段相声，大家应该听得很开心哈。啊，一个对口的，一个群口的啊。我们看看这个转让的物品是皮鞋，哎，而且三双呢。
1: 嗯、
0: 有需要皮鞋的男士可以考虑一下，全新的43号的保真牛皮皮鞋，售价是80元啊、这是第一个皮鞋，
1: 嗯、
0: 然后第二。

0: 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蒸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

0: 斤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钢田的板栗仁儿，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
0: 哎，
1: 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75%，而且啊，八月底前所有的公办院将开设这个托办。
1: 嗯，而且现在呢，不光是有没有托位的问题，关键是质量跟不跟得上。
0: 嗯，
1: 那通州区呢也探索了双中心的运行机制，而且还有医育融合的特色做法。那医院的儿科医生直接走进幼儿园，为0到3岁的孩子做生长发育评估和科学营养的一些指导。
0: 嗯，很专业啊，从这个幼有所育，咱们往这个幼有善育的方向去逐渐的靠拢。而托幼的一体化也正在改变副中心年轻家庭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托班到底怎么样，家长们放心吗？政府是怎么样保障质量的？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委教育工委委员、区教委的副主任贾小林。贾主任，欢迎您。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啊，贾主任。以及来自通州区教委学前教育科的科长张莹。张科长，欢迎您。
3: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
1: 以及通州区托幼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刘亚梅，欢迎刘主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你好。
1: 还有通州教工幼儿园托班幼儿家长代表侯萨，欢迎侯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四位啊。
1: 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热闹，而且还有一个互动性很强的话题，你会考虑把孩子送到托班吗？那您最担心的又是什么呢？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或者是通过北京通州发布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一起来聊起来。
0: 对这个互动话题，我相信很多家长都能够感同身受，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顾虑，也欢迎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宝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的全媒体客户端刊发。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2、3岁的孩子正是最可爱的时候，也是家里最费人的时候。老人带了一整天，晚上腰都直不起来。妈妈想回去上班，又怕孩子没人管。爸爸工作忙，下班回家孩子都睡了。要是有个靠谱的地方能送就好了。这句话说出了多少年轻父母的心声。在通州37

0: 四位嘉宾有我们政策的制定者，还有执行者，以及我们的家长代表。那其实2026年我们说到这个托幼的一体化已经被写入到了15的规划当中，市区的两级都列为了民生的实事。所以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也跟各位家长或者是各位屏幕前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一起去聊一聊，相信大家很关心我们通州区推行托幼的一体化的总体思路，包括总体情况，以及现在我们达成了什么样的目标，这方面请我们贾主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把托幼一体化呢也写入了我们15的规划，把幼有所育项目呢列入了民生实事，这样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一方面呢既是优化学前教

核心路径，也回应了千千万万个年轻家庭的现实期盼。总体的思路呢，就24个字：托育普惠扩容，学前增智提智增效，托幼双向贯通，医教深度融合。就具体的落实呢，就我们要打好3道民生考题。第一道是有没有，那么打好托位供给问题。我们以公办园托班为主渠道，通过盘活存量做优增量，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托位。第二道题呢，就是贵不贵。

0: 机构水电气热按居民价格执行的优惠，让普惠托育的价格控制在家长可以承受的范围。第三道题呢，就是好不好，打好服务质量问题。我们构建专业标准体系，加强队伍建设，创新医育融合模式，让家长从不敢送变成放心送。那么到2026年8月底，全区公办院将全部开设托班，公办托位总数呢将达到2000个，较现有的规模会有大幅的提升。那么会构建起以公办院托班为主渠道，托育机构为依托，社区嵌入式为补充的普惠托育服务网络。最终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让每一个在副中心安家的年轻父母都能卸下育儿包裹，让幼儿所育成为城市副中心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1: 好，确实啊，卸下育儿包袱这句话是很好的，而且它不是一句冰冷冷的政策口号，也是让我们能够这个稍稍喘气的一个底气。
2: 贾主任跟我们说了一个其实大家关心的有没有贵不贵好不好，其实我比较关心的也是因为像我们俩都没有孩子，而且今天很多听众他也没有孩子，想先问一下这个托班，就是我理解的是不是就是幼儿园之前面对0到3岁的，那我理解的对不对？先简单能跟大家说说什么是托班吗？那个贾主任给我们简单先说一说吧。
0: 这个托班呀，就是我们托育机构应该是0到3，我们现在幼儿园的托班是2到3岁，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探讨就是2岁以下的这个托班。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
2: 行，那么现在知道什么是托班了，家长还是很关心咱们家门口有没有托位，托位费到底贵不贵，目前这两方面咱们通州区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能不能用数据告诉我们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我们家长最关心的问题，我用数据来回答。我们先说说我们家门口有没有托位的问题，截止到

0: 幼儿园也开设了托班，形成了以公办幼儿园为主渠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服务供给的国局。2026年，我们还在全力推进13址新建公办幼儿园开园的筹备工作。这些新建园从规划设计阶段就已经同步配备撤班托班，确保托育服务与学前教育同步投入。所以呢，在家门口找到托位，通州区的家长们选择还是很多的。
1: 嗯，
0: 我们再说说托费贵不贵。我们严格执行普惠托育服务的指导价，收费远远低于市场的商业托育机构。同时呢，市区财政通过生均定额补助和租金补助的方式，切实减轻了托育机构的运行压力，财政资金的精准投入，最终使实惠都落到了家长的身上。
2: 嗯，
0: 目前全区普惠托位已经达到了3300个，普惠占比已经达到了75%，远远超过北京市下达的68%的目标任务。普惠型幼儿园的托班收费严格依据区级制定的标准执行，保育教育费、伙食费等各项费用都公开透明，没有任

0: 语综合服务中心和咱们的托幼服务指导中心，哎，这个双中心具体是指什么？他们是怎么样分工配合的呢？刘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从2025年8月开始，咱们的托育的管理职责就由卫健部门划转到了咱们教育部门。那么怎么能够扎实的做好这个托育与学前教育的一个叫衔接。

0: 些功能。将来呢，像刚才我们张科长说的，还要探索，像贾主任说的，要探索一下开设托小班，因为我们
1: 什么叫托小班？
0: 托小班就是两岁以下的孩子啊、我们现在收托呢是两到三岁的孩子，
2: 对，
0: 哎，我那么一岁半的孩子啊、家长也说我也想入园，因为刚才科长也提到了说我们要常态化的开展这个亲子活动，亲子活动实际上就是两岁以下的孩子，那么我们。要在哪儿尝试，就要在我们的第一义这个托育中心来尝试。所以呢，要开设尝试探索托小班、半日班，甚至比如说精准对接下家长需求的，是不是可以开亲子班等等这种多元服务的班型，来满足家庭差异化的这种入托需求，同时又满足区域的这么一个教师素质提升的这么一个实践的。这么一个基地，这是托育中心。那么我所在的单位呢，是托幼服务指导中心，也是2025年10月底正式组建的。我们的定位呢，就和托育中心不太一样，我们是业务统筹。那也就是说，落脚在四个字吧，建、管、培、评。建呢，就是我。

0: 这个确实陪孩子时间也比较有限，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我们家里边还有一个不到两岁的一个小老二，
1: 嗯，哦，压力很大。
0: 对，虽然说白天是这个家里边有长辈能帮忙的看着，但是这个长期下来吧，这个体力啊跟精力确实都有点吃不消了，
1: 嗯，
0: 这个而且孩子一天一天的长，这个活动量也变得大了，然后精力也非常的旺盛，
1: 嗯，
0: 确实我们也不忍心让老人呢就是过度的操劳，对，然后呢这个而且这个托班的老师实际上还是都比较专业的，
1: 嗯，
0: 而且这个学校呢也是有比较完善的这种看护的体系，从这种孩子的这个作息啊饮食啊包括这个活动的安排啊还都是比较规范的，把孩子放到托班里边，我们呢平时工作中呢也都比较放心，
1: 嗯
2: 嗯，
0: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也想让孩子能够提前的适应集体生活，
1: 嗯，
0: 因为这个从孩子本身来说他这个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这种语言表达能力还有一些基本的这个生活的自理能力了，
1: 嗯，
0: 而且他这个年龄吧就是一个这个培养这种这个规则意识啊，
1: 嗯，
0: 还有这种

我们的公办园办托，我们公办园办托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幼儿园的新增托班的它的改造、玩教具等方方面面吧，我们财政也给了很大的支持哈，足额的保障，也保证我们公办园能够高质量的开设我们的托班。最后呢，就说到了我们公办园的这个覆盖情况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公办园的覆盖已经覆盖到了95%。刚才张英科长也说了，我们现在只有文景街道还没有覆盖到。但是呢，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文景街道。

标准。第二个呢，刚才我们主任也说了，新建园我们同步配建，2026年呢有五所新建园计划开园，这些幼儿园从规划设计阶段就同步规划了托班，从源头上呢保证了托位的服务供给，同时呢这些新建园的开园，托位也可以同时同步增加。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

0: 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老师是真的挺喜欢孩子的。
1: 嗯，
0: 然后每天接送的时候呢，都会主动跟我们说这个孩子今天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那个交到什么好的朋友啦，有没有什么新的进步呀。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这个之前的顾虑呢也都放下了，也觉着这个给孩子送托班呢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决定。
1: 您是作为家长的角度跟我们分享啊，那我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会不会您是个例，会不会放到咱们专业来说，咱们确实通州区的整体情况，那尤其是像我这种没有孩子的家长，我还是会担心具体咱们老师怎么带孩子，哎，懂不懂带，还是想请咱们的刘科长刘主任给我们来说一说吧。
2: 好，刚才侯赛家长也说了，还有您是属于没有孩子的，有焦虑的这些新手，
1: 对，
2: 或者是叫预备新手，那我觉得啊，不光是说两岁的孩子，家长有这个顾虑，我们原来是小班的时候，三岁的家长他也有这个顾虑，总之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家长的担心终究归为是孩子的低龄段的幼儿的这种身心发展的适配性这一点，
1: 对，
2: 家长很担心，所以刚才像侯赛家长说的，侯萨家长说的，要开一个家庭会议，来反复研究到底要不要送托。其实，在这儿呢，我也是觉得，其实各位家长，无论是新手家长好，还是说准备送托的家长，都不用担心，因为从专业性这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家长还是要相信我们幼儿园，相信我们专业的教育人，来很认真的来做这件事儿。比如说就是家长最担心的，比如说孩子说哭闹的问题吧，
1: 对对对，
2: 焦虑是吧，
1: 对对对，
2: 其实两岁孩子也有，三岁孩子也是有的，但是对于孩子入园这个阶段呢，首先呢就是报名托班的家长，我们通州区的各个幼儿园会设计一个渐进式的这么一个入园的形式，渐进式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在新入托班的时候9月，并不是说直接一天就全日托，这样呢孩子有了分离焦虑和家长分开了，情绪会非常不稳定，那么咱们通州区的幼儿园呢就采取的是在1到2周之内，主要是看孩子和家长的这个情况，我们会选择半日的陪伴，可以上午也可以下午，时间段也是非常灵活的，这样呢来让孩子慢慢的熟悉咱们幼儿园的环境，认识老师，感受自己的小伙伴，适应集体的这样的氛围，那么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帮孩子来脱离家长的陪伴，最终呢实现这个平稳的全日的这么一个独立的入园，这是关于分离焦虑的问题。那么还有是家长说老师孩子那么小，老师懂不懂怎么带，其实刚才侯萨家长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还特别专业的提到说这个孩子语言社会性的一个发展，我也听到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也对我们教育人呢提应该是一个
3: 比较高的要求，
2: 更高的要求了，其实也是一个叫什么呢，家长希望啊我们进行高质量的照护，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用专业的科学养育的水平来回答家长的这个问题，简单来说就刚才回答主持人的问题，老师是懂的，不仅懂而且呢还很专业，
1: 而且还很有爱心，
2: 对，而且还妈妈型，家长型的这样的老师，是这样，所以无论是在吃的上面，还有说怕说幼儿园照顾不周，然后还有呢就是教师的专业性这块也是请咱们家长是放心的，
3: 那我们现在这个效果怎么样？
2: 效果啊，这个还应该是给咱们主持人和这个
3: 家长，
2: 广大家长举一个例子，就是现在呢，先不说入托，先说我们现在的一个数据，就是我们现在啊，应该是截止到5月底，我们已经有248名婴幼儿通过亲子活动报名托班了，这个得益于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说是入托的孩子怎么样？现在我们提到效果是什么？就是家长的托育观念正在转变，由我们倡导家长带2岁的孩子入幼儿园，现在变成什么呢？家长主动的送孩子到幼儿园，就是像刚才侯萨家长提到的，是主动送的。这个主要我觉得是源于家长对托育服务的一个认可和信任度。那么这个活动是通过什么来得到的这个效果呢？就是还补充我刚才说的有一点，就是在您没有入托班的时候，我们通州区针对2-3

0: 岁的孩子开展的是、嗯、所有的普惠幼儿园开展的是托育亲子活动，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每周一次，
1: 嗯，
0: 家长可以通过咱们市教委上线的京小宝平台、
2: 哦、
0: 啊，您可以下载一个 APP， 然后在平台上面搜索自己附近的幼儿园、
2: 嗯、
0: 开展了哪些您感兴趣的活动，按照那个时间点去报名，
2: 嗯
1: 嗯、
0: 大概每月有5000左右的家长来参与咱们通州区的活动、
2: 嗯、
0: 这个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嗯、那么我们就在5月底收获到了248名孩子的入托、
2: 嗯嗯、这些亲

0: 社会性，还包括家长讲堂等等，就是针对不同的家长的需求，来家长来自己选择，每个幼儿园都有自己定的主题。
1: 你看啊，这个刚才的数据是248名的幼儿通过亲子的活动报名托班，这个数据很典型的说明了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信任，包括刚才说到的渐进式的入园是很管用的，包括刚才数据也证明到了。

嗯，好的。很多家长以为呢，我们托班老师跟小班老师差不多，都是看护孩子嘛。其实两者在工作重心和教育方式以及能力上、能力要求上都有所差异。我们先说说最大的不同，实际上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也就是我们幼儿的不同。小班的孩子具备一定的自理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会说完整的句子，能够表达基本的需求，也能听懂简单的指令。所以呢，小班老师的工作重心仍然是以保教结合，侧重于通过集体活动和游戏来引导和发展。但是托班呢是2到3岁，正在建立安全感和信任感的那种关键期，不会用语言完整的表达需求，更多的呢是通过情绪和动作来表达，比如哭了、笑了、坐在地上了，或者跺脚。所以呢，老师是孩子行为的解读者，第一时间我们要捕捉和回应他们到底是饿了、困了、想妈妈了等等生理与情感的需求，也就是我们常老师常说的叫回应性照护。托班老师更像妈妈，而小班老师呢更多的应该像老师。具体来说呢，有几个明显的区别，落到具体的行动上差异也很明显。就是小班老师可以用语言指令，比如小朋友们我们排好队，托班老师呢更多的是用肢体的语言和

0: 孩的专业本领。
1: 嗯，其实这几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啊，确实咱们小班的老师可以用这些语言的指令来去跟小朋友们去指挥，但是这个托幼方面其实很多还是需要更多的细心和耐心，也是需要去建立刚才说到的这个安全感和信任感的关键时期。
2: 刚刚您说能听懂孩子的哭声就能表达出我们判断是饿了呀还是怎么样啊，我们就很想问侯先生啊，就从您亲身经历来看，咱们托班老师在照顾孩子方面有没有哪个细节呀或者是片段让您觉得哎，真的是做到这一点了，很感动。
3: 确实有，因为这个刚才三位领导也说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托班老师在专业方面的这些水平吧。就是举一个简单例子吧，就是有一次我爱人参加了一个家长会，然后他就说这个班主任在聊到这个孩子在学校的这种表现跟有一些小的进步的时候，就是他眼眶里边都闪着泪花的，然后那个脸上都是那种特别欣慰的表情，然后我觉得就是真正的喜欢孩子的人才能自然流露出来这种情感，所以说这个我们就觉着把孩子交给他们就心里边特别踏实。而且在生活照料方面老师确实也照顾得很细致，他而且不光是照顾得很到位，而且他还会慢慢的教孩子自己去动手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就是比如有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家小孩以前在家里边洗手就是简单的拿水冲一下就完事儿了，但是就是有一天他放学回家就自己主动的去那洗手台那儿，然后这个把那个手心手背就按照那个七步洗手法还念着口诀就洗得特别认真，然后洗完了还说了一句谢谢水龙头。
2: 哇，
3: 对，然后那一刻我们就觉着，我觉得这老师在这个托班老师在这个带孩子方面嘛，就是真的还是挺用心的，而且确实是。

0: 好，主持人好，是这样，托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就非常重视，也不断的这个探讨提升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1: 嗯，
0: 这个想法呢，其实是从这个孩子啊他的成长特点出发的，因为3到6岁啊，我们强调的是保教结合，但是0到3岁的幼儿啊，他其实更需要就是科学的养护、养育、照护与专业医疗保健的双重的呵护，就是要把生活照料、健康保健还有亲密的早期互动都融合在一起。那么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在看孩子他长得好不好，他的运动能力是不是跟得上，他呢有没有潜在的问题呢需要早点干预。那么这些呢其实他直接关系到孩子他这个未来的身心健康的发展。那么这些他需要专业的医生来指导。这样呢我们就联动了我们卫健委，把专业的儿科指导直接呢送到了幼儿园。由我们的这个儿科医生呢，他们到幼儿园里来，他也指导这个老师和家长做好幼儿的健康评估和科学的养育。这就是我们医育融合的由来。那么我们呢目前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效。我们构建了医护加照护双重保障模式。我们托幼服务指导中心呢负责整体的策划和资源对接。那么在资源联动上呢，我们与三甲医院、区妇幼保健院等优质的医疗资源也建立了深度的合作。目前呢我们也是研究制定了1+12的茁壮计划，这也是我们的通州区医育结合的一个特色的工作。这个1+12呢就是我们紧扣全年12个健康主题，每月开展专家入园这个1:1的生长评估和科学的这个指导系列活动。同时呢我们也推动各幼儿园根据自身条件联动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属地卫生服务中心这个不同层级的这医疗机构啊，形成了区级引领、园所落地、多方参与的工作格局，让家门口的专业育儿指导成为常态。好，谢谢主持人。
2: 确实啊，医育融合这个做法很有通州的特色。
1: 您讲到这个健康主题，我不专业的这个揣度一下，估计可能跟肥胖呀、小近视眼呀、坐姿等等可能是有一些关系。那别让我猜了，想问一下，跟我们具体说说案例吧。比如说咱们这个医育融合亲子活动到底是怎么开展的，最近一次是怎么开展的呢？
3: 主持人也很专业啊，刚才说到了近视防控
1: 啊，
3: 说到了肥胖，还包括儿童生长发育评估
1: 啊，
3: 感统能力训练，
1: 感统
3: 哎，感觉统合的能力训练，比如说咱们在走平衡木的时候你是不是能稳稳当当的走过平衡木？有的孩子可能是走到半截他

0: 跟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设计了很多关于孩子前庭功能、肢体协调、平衡能力、身体控制力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游戏。就我刚才跟主持人提到咱们的侧滚翻的这么运球的这个小游戏，有的孩子呢他能很迅速的把球从这端通过侧滚翻然后翻到另外一端，有的孩子哎走着走着歪了啊，跑到垫子下面去了。
1: 他其实是不是特别考验孩子的平衡能力？
0: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动作能够精准的刺激到孩子的这个前庭系统，锻炼孩子的这一个空间感知。哎，你滚的时候是不是歪了呀？是吧？这个空间感知，还有呢，身体控制。我如果歪了，我是不是要控制我的身体啊？到垫子的另外那头，还有肢体的协调能力。这些呢，就是我们通过和医疗团队在一起合作，来开展的这个过程。那么在最后还游戏结束了，家长很开心的感觉，哦，我们的孩子，家长会考，哎，他的孩子能完成这个游戏，我的孩子怎么就在这过程中没有完整的完成游戏呢？那么医疗团队呢还设置了一个一对一的这么一个专属环节的问诊。通过这个前期的问卷调研，在活动中的一个孩子的游戏表现，然后为每组家庭，是每一组家庭而不是泛泛的所有的家庭，给家长提供一个个性化的孩子的生长发育评估。同时呢，针对孩子的这个游戏表现、感统训练、运动提升、日常的习惯培养等等方面呢，还给出一个特别落地的这么一个居家的建议。也就是说，不光孩子这个过程中受益了，家长也在这个陪伴的同时学会了科学育儿的方法。
2: 关键不是玩儿，关键还是通过玩儿去更

0: 这个安全卫生师资管理的情况，那么全面呢都纳入了我们学前教育质量督导评估的范畴。
1: 嗯，
0: 我们每个月呢都会动态的调整督导的重点，那么根据我们的检查情况，我们相关部门会进行研判，这样每月我们都会有我们督导的重点，用我们专业化常态化的督导规范幼儿园的办托管理，那么让我们的幼儿园都能够在安全卫生师资等方面呢达到标准，也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放心。
1: 嗯，
0: 好，
1: 感谢嘉准。其实从这个准入到监管，再到刚才说到的督导闭环的管理，确实是很严密的。那2026年秋季，咱们通州区也将会有五所新建的公办园计划开园，而且全部配套托班。那具体情况是怎样？布局又是如何？未来几年托位总量会达到多少呢？嗯，请陈科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们26年秋季呢，计划有五所新建公办园，分布在不同的街道和乡镇。

0: 中心安家的年轻父母都能卸下。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马上接近尾声了。
1: 是，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回放，观看本节目的视频回放，请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还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愿在副中心感受又有善语的温度和力量。下期再见。
0: 下期见。
2: 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3: 你的外卖也送到你用餐预算。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5: 好啊，一起点。
4: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5: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志。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届时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本市方面，初夏麦熟，金浪翻涌，密云区河南寨镇5000亩麦田开镰下收。作为本市最大规模的集中镰片麦田，河南寨镇高效推进三下麦收工作，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提质提速，确保下粮，颗粒归仓。端午临近，粽子等节令食品进入消费旺季，通州区各大商超中预包装粽、散装手工粽、节日礼盒粽全面上市。连日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日常检查、抽样检测双重发力，全力筑牢粽子食品安全防线。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小长假6月19号到21号期间，预计市民出行需求以市内、京郊及周边省市短途出行为主，热门景点、商圈及群众性活动场所周边交通压力上升。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小客车通行不免费，预计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环比平日上升 10%。

区大型活动场馆、滨水纳凉景区交通枢纽场站、热门商圈客流集中，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等室内公园将举办端午游园会。随着盛夏的到来，荷花陆续进入观赏期，莲花池公园、紫竹院公园、圆明园、什刹海等室内热门公园在10点到12点、下午15点到17点客流高峰时段，周边道路车流集中，停车场出入口可能出现短时排队。气象部门介绍，19号端午节受冷空气影响，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对流较强，雨后有3-4级的偏北风。气温方面，6月20号到25号，京城以晴到多云为主，白天最高气温27度到33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到22度。目前来看，预计京城6月25号前后还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出行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0: 她叫邓秋娥，从老家来到北京，先是做保洁工作，后来进入社老行业做助育师、护理师。在她看来，这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不仅为老人洗去了尘埃，为家属洗去了顾虑，自己也收获满满。工作中有哪些难忘的经历？老年之友，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听助育师邓秋娥的故事。邓大姐，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吗？
1: 我姓邓，来自于湖北荆州，今年55岁，文化程度初中毕业吧。邓秋娥。
2: 现在您所属的机构叫什么名字？
1: 我们这个机构叫优护康，在这边上班也有5、6年了，感觉到这份职业我还越来越喜欢，也就只要身体健康吧，就是一直做下去吧。
2: 嗯，就是刚做的时候是50左右岁的时候。
1: 对对，刚开始做的时候也就是50刚刚出头吧，就是50岁左右。本来是想着50岁的年龄了啊，也不知道去做什么工作啊，也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基数。最后也是在一个朋友推荐下啊，他就说问我做不做这一个，我一想哈，可以。因为我毕竟是农村出生的嘛，啊，苦一点累一点都没关系，这一做嘛还可以，就爱上了，热爱上了这一份工作。
2: 热爱上了。那您现在具体的岗位叫什么？
1: 叫护理师。
2: 那您能给我们大家说一说护理师工作内容都包括什么吗？
1: 就是以我的话，我是没有那么全面，我主要就是说跟老人呢，按摩，做康复，针对哪一些老人呢，比如说偏瘫的、脑梗的，这些正在康复的过程中，有的是刚刚出院回来，需要一个师傅上去上门去做服务，我们就是针对这一些。按摩的话呢就比较普遍一点，康复也就是针对那些需要康复的人，咱们去做。
2: 您讲到了就是有康复、按摩，而还有助育。
1: 对，助育的话像我们毕竟是养老行业嘛，针对的老人基本都是70岁往上面走吧，60岁人家都很健康的，都不需要。最大的呢可能100岁左右都有，因为我们修脚理发嘛，这些老人也出不去，家里的子女年纪有的有大了一点也不敢，这些老人我们都有做过。我是专门是接这种上门服务的活啊，自己租房子，公司派活。

0: 郑老恩呢，我们就安排时间。
1: 以前我采访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说过，就是说像这种上户的上家的呢，他有一个缺点，就是路上他会耽搁一些时间。像您这种是不是比如说租住房子什么也会考虑这个问题，尽量选择近一点的地方？
0: 对，我们会尽量的选择我们比较工作，就是说这种服务

0: 初到北京，邓秋娥做的是保洁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客户越来越多，她也渐渐受到大家的喜爱。可是她却并不满足于只是简单的保洁，于是她将目光投向了社老行业。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今天和您分享邓秋娥的故事。还记得您第一次上门的时候那个情景吗？
1: 我做这个护理的话，做了一个3-4年。我刚开始来的话，我还是以做保洁，以做保洁进来的。进来以后，我就想学习，我就想学习做护理方面的，哪怕就是照顾病人、照顾老人都可以。要说我第一次上门，就是以保洁的形式去上门，做保洁也就没什么好说的，我就觉得。只要是能干家务或者是一个家庭妇女，都做的应该是挺好的。再说我这个人呢哈，虽然说不像人家有很大的洁癖，但是我还是做的挺干净的。我曾经一个家属就跟我说过，来了这么多保洁，你就是我最认可的，你就连我的瓶盖都跟我擦得干干净净，
0: 特别的认真。
1: 对对，就看不得半点的，你还快，你就人家擦个瓶盖呀，擦个瓶子，人家是磨时间，你还快啊。以后我做护工了，都还一直在公司里面找我，要我去，我说我不做这个了啊，现在没时间做这，他还不相信，刚开始跟我联系，他不相信，他在公司点名要小邓，公司点名就又把这个活派给我，我又跟他说，我说我真不做这个，没时间给你安排了。

0: 您还记得第一次上门做护理或者说助浴的情形吗？
1: 一个87岁的老太太，属于半自理的那一类吧。我去了以后哈，先也是跟她的家属孩子们也是定好时间呐，就是约好，就是说好地址啊哈。老太太那半自理在房间里做，我是早上午去的。
0: 只有老人家自己吗？家人有没有陪着？
1: 有家人陪着。我是上午9:30到客户家洗完澡嘛，才休息一会嘛，就吃个中午饭啊。这个时间点是这样的啊，基本上老人都是在自己的房间做。我就进去了以后洗了手，穿好鞋套哈。我们自己的带的都有拖鞋，因为助浴我们就要会带上自己的拖鞋嘛。
0: 对，没错，鞋套就不好用了。
1: 哎，那鞋套就不好用了，那只能按摩用。在夏天的话，我就基本上不戴围圈了，冬天戴。夏天一出来，衣服也就干了。
0: 对，
1: 啊，也就不用戴了。我就进去跟老人先打招呼，微笑吧。老人，哎呀，一个陌生人来跟我洗澡，他有的老人很抵抗。
0: 对对对，
1: 哎，
0: 那是您第一次，可能对老人来说，他也是第一次接受陌生人的这种注意。
1: 对对，我也是第一次，我的第一次，我要拉近距离嘛，不管是跟家属也好，是跟老人也好，首先我们得拉近距离，这个活才好，服务下去嘛。我就会，阿姨好。啊，今天来给你洗澡啊，咱们洗的。

0: 问题，咱们在卧室里面把外套裤，我就去拿拖鞋啊，我就问家属家里有没有防滑垫，有的家属没有，有的家庭没有，有的家庭有，没有的我说您给我准备个大盆子，
1: 嗯，
0: 咱们等一下去的话就把老人的脚给泡上，
1: 哦，
0: 啊，他舒服嘛，人都是人从脚下寒，是吧？他脚暖和了，上身都暖和，这个我就叮嘱家属，家属就那个了，我就跟他俩说话，就帮他把衣服慢慢的脱，咱们不拉不拽的。边说话边聊家常，办证里他有了个助步器嘛，
1: 嗯，
0: 他就是就稍微搀扶一下，看边边呐、啊，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啊？就椅子呀、啊，这些东西也是障碍物，有的快递多啊，这些也是障碍物嘛。
1: 对，特别有眼力劲儿。
0: 对啊，我就给清除了，还有宽宽大奖的走嘛，还觉得我这个人挺细心的哈、哦，反正就越来越笑了。越来越开心了、
1: 就是感觉到老人在变是吧，又打开自己了，
0: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这一次让我感觉到做这个挺好的啊、进去以后哈，衣服他已经在外面就脱差不多了，进去以后就只有内衣了、啊，老人的衣服都是穿得宽宽大大的、椅子啊这些东西都摆好了，家里的沐浴露啊，洗发水呀、浴巾啊，浴袍啊，有的不是袍子就是那个浴巾大的、都给我准备的放在一边了，
1: 一切就绪、
0: 一切就绪。好，那我就老人按老人坐下，老人专门都有那一种，有的老人有，有的老人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有的专门坐着洗浴的那个又有那个东西嘛，他也不担心摔跤嘛，
1: 就是那种适老化的助浴的设施，
0: 他就是说有那一种坐下来，
1: 他有扶手，
0: 有扶手稳，他也很稳的、最后就是他就坐下来，咱就也就是跟他聊天，我就把盆子，有的没有那个就是
1: 防滑垫，
0: 就用大盆把脚泡上。

0: 胃阴和下面的肛门，我就问他，你帮我洗吧，我就会戴个手套，我帮他轻揉清洗。他说这个不用你动，我来洗。那我就跟他把那个花洒拿上，他洗他冲。这些洗完以后，脚也就泡的差不多了，我就会把脚上的脚趾，脚上时间不是脚趾那是特别多嘛，就连脚丫巴呀，到处都是洗得干干净净，水倒掉，再换一盆干净的水跟他冲洗一遍。搓背，我也不会很用力的跟他搓的。脚是太薄了是吧，哎呀就搓好，我用手跟他搓吧，就反正洗得个干净吧，大概就是说时间控制到半个小时以内吧，我们就出来吧。出来了的旁边不是有个大浴巾呢、啊、家事准备了，我就会把先把头跟他搓干，出来再吹嘛，在那里面不能吹，头发炒干，炒干以后就穿上里面的大汗巾了、啊、老人都是穿的宽松的衣服，大汗巾了、啊，穿一个，有的是穿那个尿不湿那个东西，这就给套上了、
1: 哦
0: 哎、尿不湿的东西就套上了，那我们就把它慢慢的搀扶出来，搀到门口以后就拿了个助步器、
1: 哦
0: 哎、他不要你一直搀他，
1: 他还是想自己走，
0: 嗯，
1: 这都是比较自立的老人，
0: 嗯，都是半自理的老人， 我就会慢慢的搀着他就走出来，走到他的房间去，就跟他穿上衣服啊，头发一吹呀、啊，啊，家里的家书有过细的，还有认父录啊，不过细的就穿上衣服啊，这都是分家庭的。
1: 嗯，
0: 啊，
1: 根据自己的习惯。
0: 对，有认父录的，叫我们擦的，咱就把全身上下跟他擦一件认父录嘛，特别是冬天，夏天都没关系。这样搞好以后，倒杯温水呀、啊，啊，觉得满不满意？特别的满意，下回还找你。
1: 心里是放落地了。
0: 对，其实。这样下来的话，那个时候那是第一次做，我很有成就感，我立刻把这个喜讯分享给我的老公和小孩、我说我哎呀，我很有成就感，我不是说我挣到这份钱我已经挣到手了，而是你看这么不好搞的老人被我搞定了，你们说我多优秀、
1: 我听的我都觉得特别开心。
0: 是，我就直接就是我们的领导哈，可能这些都有反馈的，有的家属或者医生都有反馈的、可能觉得还可以，基本上都还派我，我就觉得我的价值越来越高了。我说哎呀还不错，就让我就哎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了。

0: 虽然邓秋娥的学历不高，但是她却是个爱学习的人。从业这些年来，她从来没有放下学习，不管是照护、助愈，她对自己都有着很高的要求。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今天和您分享邓秋娥的故事。您会经常的进行这种业务学习吗？
1: 在这个洗澡之前，我就已经学了按摩了。按摩我是只做了半年吧，大半年的就是这个保。

0: 城市广播，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3: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海默症的
1: 啊，
0: 对的啊，是海默症的这个客户，这一种客户的特点就是记性大嘛，
1: 嗯，
0: 情绪敏感呗。
1: 对，
0: 您去了以后，一个不认识的人去了，他可能是觉得你要把他带走的，
1: 嗯嗯，
0: 他特别的抗拒反抗，一点都不配合，这种人是一点都不配合。
1: 对，因为他没有普通人的那种心智了。
0: 嗯嗯，对，没有那种心智了。他就是不洗走，不洗，就好像我是要捉他去哪里了。
1: 嗯，一看今天这个任务完成不了了。
0: 对，一看今天这个任务完成不了了，有点难度了。啊，我就跟家属说说，咱们不急，我先陪他说说话。
1: 嗯
0: 嗯，我还是跟我以前一样，想我先去观察一下浴室的情况。啊，浴室还可以啊，是这些情况。家属就说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您帮他洗澡了。我说好，那我们不着急，你去洗澡跟老人洗澡啊。有时说要说工作啊，您说能工作几个？有时候工作不了几个，也许有时候就上午一个，下午一个。
1: 说是半小时洗澡时间，
0: 嗯，
1: 前后花费的时间好几个小时。
0: 对对啊，您就是说要跟他聊会天吧，至少要把这种顾虑给他打掉吧。这种老人聊天，他还不像正常人老人呢，啊。正常人老人家几个小孩，我有三个，你吃的早餐，我吃的面条，正常人。但这种老人就不一样了，
1: 有可能您说三句，他都说不了一句。
0: 嗯，我就边跟他说话了，我就边慢慢的观察，
1: 嗯，
0: 我就发现这个老人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老人肯喜欢听歌，旁边有个旁边有个小收音机，肯定是孩子们跟他下了一些红歌，或者一些戏曲歌。哎，我说阿姨，我们听歌吧。哎，来兴趣了，叫家属打开，放一点轻柔的红歌，啥歌都可以，都是肯定里面。

0: 人家有这种天赋吧，再加上在这个地方，比较去专业的去专门攻克这些东西，就更加的去专注了。
1: 啊，哎，太好了，就是适合的人做了适合的事情。

0: 老人明天是否能洗，他说一般的加速可以，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
1: 首先就是说有了个经验一定要确认好了，这是
0: 特别是在路途远的情况下，我更加的确认，就是哪怕是说这一单做不了的话，我就提前不去嘛，我不浪费了，不浪费时间和那个钱嘛，还总是要地铁费吧，特别是去确认一下，你隔得近的吧，那我都还好，还是顺手的事，我去看一看都无所谓，隔得远的话，我就继续这些教训的话问清楚，所以说像类似的仅仅一次，
1: 就仅仅一次，
0: 没有成功的。

0: 或者在我们公司的院，他又会点名要我的话，
1: 啊、
0: 那家门特别的是认可了，
1: 嗯，回头客，
0: 嗯，回头客，他是认可你的。他有时候忘记留电话了，或者留微信了，他有的就直接打到平台去，
1: 嗯，
0: 我就点名要他，我的点评率还比较高，嗯、也不是很高吧，比较高，
1: 对，很自豪，很骄傲的，
0: 对对对、嗯，就感觉到还有成就感，
1: 那是一定的。啊，来北京之前做的是什么工作？

0: 也有老人，还有婆婆啊，后的准备，我们就都会经过培训，这个也好学嘛。
1: 嗯，
0: 男的就是康复和按摩，
2: 自己私底下下功夫，
0: 下功夫，
1: 嗯，然后
2: 还得多问老师。
0: 对，私底下下功夫，多问老师。我们以前有那个班上有一个我们的叫班长，带领我们几个人，他特别爱学习，我欣赏他。只要他学习的，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下班了以后，我们七点半或者是八点钟就到视频上学习。他说：“秋秋啊，我就喜欢你，没有一次我上来你不在上面等着。”那个时候我记笔记，记这么大的本子，笔记都记几本下来。
1: 好棒！
0: 记了以后，现在就能用到用处了呀。啊，最起码我不说整个我都知道，最起码重点的穴位治什么的，走哪条经络，这都是跟他学的。以前在学校里学没有了，也学了。那个时候记得不多，人家一个老师带那么多，就是没记那么多。他这一对一的，天天过了一遍又一遍，天天过了一遍一遍，哎，
1: 嗯，
0: 也就记得很记在脑子里面的。
1: 嗯，
2: 感觉您这个优点真的特别多，共情力强，喜欢动脑筋，还好学。这个好学我觉得不太容易，感觉您现在学习花费的功夫比可能十几岁在学校里面的时候还用功哈。
0: 对，还用功，还用功。我可能也还有一种要强的性格，我就想把它做好嘛，就想我们做这个的嘛，你出来赚钱主要就是靠回头客，真正的脑心客哪有那么多呢？你就是没有一定的基数，心客了做一次呢又没有了，复购率，有时候我还拿了一次复购率的，就是奖品都500块钱，公司的认可，
1: 哦、
0: 我也很高兴，
1: 哦、还有奖。奖励啊，
0: 对，我好像有照片的、
1: 哦、太棒了
0: 我的这个就是奖品给我的。

却从来没有放弃。他一边赚钱帮衬家里，同时给自己攒养老钱，一边还在学习专业知识。这个年纪了，仍然在不停地学习。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走到需要被照顾的那一天，但是邓秋娥们让我们相信，即使在最无力的时刻，依然有人愿意弯下腰替我们擦去尘埃，守住体面。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愿每一位老人都能够被善待，愿每一位守护者都能够被岁月温柔回报。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0: 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阵风六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3: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于是就找到青葱嫂，不说还钱，不说帮助的话，只说请他来帮忙做饭的因由和条件。青葱嫂当然高兴，很爽快地答应了。责任田里的活儿原本就不够他做，他正想找个挣钱的门路嘞。青葱嫂答应。

0: 他是让咱庄稼人看的，种庄稼的人看了能有啥用处？看了就能心情好，小宝贝儿。心情好了能干啥？
1: 丹根瞪住妈妈继续问。
0: 心情好了就能……
1: 暖暖被儿子问得没了词儿，于是就弯下腰低了头，猛朝儿子的脸蛋上亲了一口道，
0: 心情好就想亲你啊。
1: 边说边就隔着起儿子的痒处来，母子俩于是就抱在一起。

火山东的游客，游客们提出吃韭菜鸡蛋大包子。暖暖想，前晌割了韭菜收拾好馅，后晌就让青葱嫂他们给客人蒸包子。进了菜地，暖暖交代丹根站在田埂上玩，自己就下了菜畦割起韭菜来。头刀春韭异常鲜嫩，镰刀刃割断韭菜杆后，一股略带一点辣味的清鲜之气立时沁满了暖暖的鼻孔。他麻利地从割下的韭菜里抽出一根最嫩的，掐去根和梢，转朝儿子叫道：丹根，来尝尝。丹根闻唤跑到妈的身边，张大了嘴朝妈妈伸去。丹根嚼了几下，辣得他伸出了沾满青色汁液的舌头，热得暖暖立时笑了起来，紧忙伸嘴将儿子舌上的韭菜汁吸到了自己嘴里。太阳正在悠然地向高处走，天蓝的和清澈的湖水近似，几只鸟儿从地头的草丛里腾起，欢叫着直朝湖边的八毛棵里飞去。暖暖把天上的鸟儿指给儿子看，自己随即又转身麻利地割起韭菜来。今天是他许久以来脸上笑纹最多的一天。割完一起韭菜，暖暖折回身时，忽然看见沾石豆

他装着没有看见的，低了头继续去割韭菜，但手上的动作显然变迟钝了。嘿，见面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呀？

0: 腰，抬头朝詹石凳冷冷道：“站这儿干啥？”
1: 到底是有钱了，口气大多了。
0: 詹石凳煞有介事地感叹道：“
1: 暖暖呐，你过去见我时说话可不是这个样子。”
0: 暖暖恨恨地瞪他一眼：“
1: 你要没事就赶紧走开，我可没有功夫跟你闲磨牙，我要干活了。”
0: 事情嘛，倒也没有大事儿，就是想来告诉你两桩事儿。一个是想你，特别是……
1: 你要再胡说，我可敢用镰刀砍你。
0: 暖暖立了眉，猛把镰刀砍到了面前的土里。
1: 啊，好，咱不说这个。
0: 詹石凳眯眼笑了一下。咱说另一桩事，你家靠着让去看石墙的城里人住宿，已经赚了不少钱。我打算对今后来到咱楚王庄的游客实行分配住宿制，把他们分去各家住，好让其他人家也来赚点钱，实现共同富裕，如何？
1: 暖暖的心里一沉，带了恨意说：“你又想主意来难为俺们了。俺们赚这点钱容易吗？俺们要不这样做，欠人家的钱啥时能还上？”
0: 哎，谁让我是主任呢？当主任就得为全村人着想呀。上边不是说让所有人都富起来吗？好事儿不能都让你一家去干呐。
1: 那你也不能强着把游客分到各户食宿呀，人家游客愿住谁家就住谁家才对。
0: 这道理你应该早给我讲讲。说实话，我是天天盼着见你嘞。
1: 詹石凳眉眼都笑到了一起。
0: 在这楚王庄，我天天想见的人其实只有你。你那双奶子让我……
1: 丹根，咱们走。
0: 暖暖知道他接下来还会说什么，拉起丹根的手，提了菜篮就怒冲冲地走了。走出好远之后，他才发现自己一只手里还紧攥着镰刀。
1: 狗东西，真想一刀砍了你，砍死你才解气。
0: 老天爷呀，你要是有眼，你就让这个做了坏事的人掉到湖里去。
1: 施主忙呢。
0: 一声招呼猛在一旁响起，暖暖闻声抬起脸来，才见是灵岩寺里的天心师傅提一只小桶站在路边。暖暖忙鞠躬问候道：“
2: 师傅好，你这是？”“
1: 去丹湖放生。”
0: 天心师傅指了指手中的小桶：“
3: 每年寺里都要做几回放生的事，这是本寺先辈师傅们传下的规矩。”“
1: 我帮你提桶吧。”
0: 暖暖按下心中的不快，松开丹根的手，上前要去帮忙。天心师傅忙摇头说：“
3: 不用，就到湖边了，让老衲把事情做到底，心里才安生。”
0: 说着就投钱走了。因为前边回村的路紧靠着湖岸，暖暖就拉着丹根跟在天心师傅身后走。到了湖边，只见天心师傅双膝朝着湖水跪下，双手合十放在胸前，默念了一阵什么经文，然后伸手去小桶里捞起几尾不大的草鱼和一只小甲鱼放进了水里。“
4: 鱼，是鱼，妈。”
0: 丹根这时欢喜地喊着跑到了天心师傅身边。暖暖慌地想去拉住儿子，不想天心师傅已转身抱住了丹根，边看着那些放生的鱼儿在水中游远，边轻拍着丹根的肩说：“
3: 孩子，他们是鱼，可在佛家人的眼里

暖的神色，淡淡笑道：人入佛家和人在俗界要求是不一样的，我们出家人做我们该做的事，你们可以做你们该做的事，两界中人可以互不相扰，你不必心中不安。暖暖有些感动，忙把丹根拉到身边说：快给爷爷鞠躬。小丹根照妈的吩咐胡乱地鞠了一躬。天心师父笑着拍拍小丹根的头，而后抱拳道：老衲告辞回寺了。就在天心师父转身的那一刻，暖暖忽然冲动。

0: 可只要自己的身子、名誉和利益受到了别人的伤害，尤其是自己无错而对方有意的伤害，恨意就会生出来。在人心里的恨意中，憎恨是最重的一种，它通常是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最厉害的伤害之后才会滋生。人心里的恨意，不管是哪一种，都会随着日子的来去慢慢变淡。可这种憎恨变淡的速度很慢很慢，而且它常常会促使人去动手。动手？暖暖的眼瞪大了。对，就是报复。被伤害的人要让伤害自己的人也生出痛苦，报复不了伤害者本人，就报复他的家人亲友，甚至他的邻居和完全无辜的人。天下很多让人痛心的事，就是在憎恨的驱使下生出来的。正是因为这样，佛界中人把憎恨看作很可怕的东西，看作尔等俗世中人的最大威胁。我等僧众常念的经文中，就有祈求佛祖驱除世人心中憎恨的内容。
1: 佛祖能吗？
0: 暖暖问。

了500块钱，另外又抱了一箱原准备卖给游客们喝的卧龙白酒，去了詹石凳家。詹石凳那阵儿刚吃过晚饭，正坐在饭桌旁剔牙，看见开田抱着酒箱子进来，一点儿也没意外，只是起身笑道：“开田，你可是稀客，快坐快坐，你抱这些酒来干啥？跟我还见外。你家如今客人多，让客人喝才对。”开田自然心疼这些东西，可脸上还得摆满了笑说：“主任，你当初支持我盖客栈，让我赚了点钱，你说我能忘记你的恩德？你这里我早就说要来的，只是几波游客连着到，弄得我手忙脚乱的，就耽搁到今天。这几个零钱给孩子们买件衣裳，也算我这个当叔的一点心意。”说着就把那个红包塞到了詹石凳的衣袋里。詹石凳也没有推让，只是递给了开田一支烟说：“西，娃他就前几天捎过来的，红塔山，云南的烟。云南知道吧？在大西南。那个地方，他们要真想去别家住宿，咱没话说。可因为我有了那个楚地居客栈，你就别强着分配，还是让我来做吧。日后要真赚了钱，还能没有主任你一份？我又不是傻瓜，还不知道这都是你关照我的结果。还能不知道谢你？”詹石凳长长地吸了一口烟，笑道：“开田，你说这话还算讲良心，当初不是我救你，乡派出所能放你出来？当初不是我让你盖房子，你能有这个楚地居客栈？只要你还在记着我这份情，那你就照旧做下去。至于村里人都想揽客赚钱的事儿，我替你挡住，只是你可不要一个月不照我一回面哟。”开田心里一惊：“娘的，一个月都让给你送一回？”不过嘴上还是紧忙应承着：“那是，那是。”和詹石凳有了这个约定之后，暖暖和开田的心算暂时安定了。接下来最让暖暖操心的，就是咋样才能让来看楚长城的人在自己的客栈里住的时间长一些。眼下来的游客多不是对楚长城有研究兴趣的人，他们一般是后晌到，在客栈住下，第二天上山看一天长城，晚上下山再住一晚，第三天早饭后就走了。一共是2个晚上5顿饭。要是让每波客人都能住上4个晚上，那赚的钱就能翻一倍了。暖暖于是就苦想留客的办法。他最先想出的点子是让游客们去看灵岩寺。灵岩寺离楚王庄不远，建筑规模又很大，除了寺内的殿堂壁画及和尚们念经做佛事的场面可看之外，还有为圆寂的大德高僧们建的塔林，有双珠山泉，有千亩竹林，如果游客们去游览一遍，也差不多得用一天时间。开田却有些担心，说：“寺院到处都有，人家未必就愿去看。”暖暖道：“这就要靠咱的嘴了，咱得把游客们的心说动。”开田摆手道：“我可没这个本事。”暖暖说：“那我就来试试。”不久就有一波游客来看楚长城。客人们看罢长城回到楚地居吃饭时，暖暖就向他们说道：“俺们这儿还有一处地方值得一看，那就……”

0: 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2: 在这里，

枝条一动也懒得动，无精打采地低垂着。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干巴巴地发着白光，便道上尘土飞起多高，跟天上的灰气连接起来，结成一片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处处干燥，处处烫手，处处憋闷，整个老城像烧透了的砖窑，使人喘不过气来。狗趴在地上吐出红舌头，罗马的鼻孔张得特别大，小贩们不敢吆喝，柏油路晒化了，甚至于铺户门前的铜牌好像也要晒化。街上非常寂静，只有铜铁铺里发出使人焦躁的一些单调的叮叮当当。拉车的人们只要今天还不至于挨饿，就懒得去张罗买卖，那些拉着买卖的即使是最漂亮的小伙子也居然甘于丢脸，不敢再跑，只低着头慢慢地走。每一口井都成了他们的救星，不管刚拉了几步，见井就奔过去。

时候，又赶上这一夏里最热的一天，刚走了几步，他觉到一点凉风，就像在极热的屋里从门缝进来一点凉气儿似的。他不敢相信自己，看看路旁的柳枝的确微微地动了两下。街上突然加多了人，铺子里的人争着往外跑，都攥着把蒲扇遮着头，四下里找。

0: 空中的水往下倒，地上的水到处流，成了灰暗昏黄的，有时又白亮亮的一个水世界。祥子的衣服早已湿透，全身没有一点干松的地方，湿裤子裹住他的腿，雨直砸着他的头和背，横扫着他的脸。他不能抬头，不能睁眼，不能呼吸，不能迈步。他想要立定在水里，不知道哪是路，不晓得前后左右都有什么，只觉得透骨凉的水往身上各处浇。他什么也不知道了，只茫茫地觉得心里有点热气儿，耳边有一片雨声。他要把车放下，但是不知放在哪里好，想跑，水裹住他的腿，他就那么半死半活地低着头，一步一步地往前转。坐车的仿佛死在了车上，一声不出地任凭车夫在水里挣命。
1: 雨小了些，祥子微微直了直脊背，吐出一口气儿：“先生，避避再走吧，快走！你把我扔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坐车的跺着脚喊。祥子真想硬把车放下去找个地方避一避，可是看看浑身上下都流水，他知道一站住就会哆嗦成一团。他咬上了牙，趟着水不管高低深浅地跑起来。刚跑出不远，天黑了一阵儿，紧跟着一亮，雨又迷住他的眼。拉到了，坐车的连一个铜板也没多给。祥子没说什么，他已经顾不过命来。雨住一会儿又下一阵儿，比以前小了许多。祥子一气儿跑回了家，抱着火烤了一阵儿，他哆嗦的像风雨中的树叶。虎妞给他冲了碗姜糖水，他傻子似的抱着碗一气儿喝完。喝完他钻了被窝，什么也不知道了，似睡非睡，耳中刷刷的一片雨声。
0: 好了，老舍的骆驼祥子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这一段中，老舍用很大的篇幅描写天气的恶劣，从而反衬祥子面临的巨大生活压力，他的勤劳本性以及坐车者的冷漠自私。这段故事在全书中标志着一个大转折，老婆虎妞怀了孕，祥子带着养家糊口的压力在烈日暴雨下苦苦挣扎。经过这场暴雨的浇淋，他的身体垮了，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并不是铁打的，再也强不起来了。此后又发生了一系列不幸事件，祥子被时代、被生活碾压垮了。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日本剧作家松本勋的剧本《女人的一生》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

意地拿起梳子，对着玻璃缓缓地梳起头来。荣二从餐室走进客厅，见了此景，真急了，这是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啊。荣二质问这个姑娘为什么偷她的梳子。听到喧哗，餐室的人们也来到客厅。女孩张皇地解释着，原来她叫步隐归，今天也是她的生日，正好满16岁。她从小就失去了母亲，父亲在日俄战争中把尸骨抛在了异国的荒野中，步隐归只得投靠姑姑。可是姑姑家的生活非常艰辛，哪有能力抚养一个吃白饭的侄女呢？姑姑打步隐归，强迫他去干超负荷的劳动。说到吃，步隐归扑簌簌忍不住掉下泪来，亮出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疾，啜泣着说，今天吃饭的时候，我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活着的时候，这一天他总是送我点礼物的，想到这些我吃不下饭，就跑出来了。步隐归

0: 不隐归即消失在熙攘的人群里。窝蚊子凝视着他的背影，好像要把这背影印在心中似的。张介溜进花园，诡秘地捅了捅姐姐。窝蚊子惊了一下，从思索中回到现实里。张介指着远去的不隐归，笑意绵绵地说：“你那两个小伙子和这样的美人在一个屋顶下，居然能安静地睡觉。”窝蚊子默然不响，眯起眼睛和张介谈起了两位少爷的前途。窝蚊子对申太郎迷醉于中国文学，讨厌商业，顾虑重重。张介则把一个更坏的消息告诉他：目前荣二正到处宣传时髦的社会主义学说呢。窝蚊子竖起眉头，心想：申太郎的爱好和荣二的信仰，哪一种更坏呢？张介看出了他的心思，低声说：如果申太郎结了婚，有了孩子，也许他对一切能换一种看法。窝蚊子与张介心照不宣地相互望了望。
1: 好了，根据日本剧作家松本薰的剧本《女人的一生》改

0: 禹之时节，当春乃发生。
1: 李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三百米处有迅速拍照，一日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2: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又到了年终6·8的时候了，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要参与到这个大庆当中了。
1: 哎，只要是推出我们这个6·8特别节目的这个商品，一定是受过市场检验的，而且呢，商品质量一定是过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是您所需的，而且是我们广大的北京的听众朋友们买过，而且反应非常非常不错的商品，在我们的

0: 偿基础上再打一个折扣，是269块钱。269块钱，今天是我们的北广618的年终福利价，26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不用担心保质期啊，它这个都是新做的，今年新做的，保质期到28年呢，所以说您可以放心购买。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款产品就是来自于金华的玉罗茉莉花茶，
1: 对，
0: 非常非常好喝，拿回家以后您去沏一下，花瓣洁白，芽叶柔嫩，而且呢您去闻那个味儿，它真的有这个茉莉花香淡淡的香味，入口以后自然甘甜，口感纯爽。我说要在这个大夏天出了一身汗，回家喝一口这个稍微凉一点的茉莉花茶，多解渴，
1: 过瘾哈。确实还有点回甘的味道。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玉罗的茉莉花茶呢，它是有茶味有花味，还有香甜味，花香不掩茶香，茶香混着花香，再配上隐约的

0: 所以呢，您拿到收到的都是33克左右大小的一个大肉棍儿啊、嗯，
1: 而且生产工厂在您拿到手上的袋子上都写着它的地址在大连的保税区亮甲店、
0: 嗯。
1: 因为是源头，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一茬的春参
0: 是
1: 依旧很有性价比。
0: 是，
1: 另外在制作过程当中，
0: 哎，不添加糖啊、盐呐、防腐剂啊，或者是添加剂等等的、
1: 嗯、
0: 配料表当中的只有海参和纯净水、
1: 嗯，
0: 全程可以追溯，吃到安全放心的参。
1: 这就是我们北广在这个领域深耕多年。如果您想买海参的话，想买质量好的海参的话，认准咱们北广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呢是爱参海，他们家的辽字参个儿比较大，而且全都是春参。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产品组合吧。
0: 哎，咱们这个组合呢是主品33克一根，给大家是60根、
1: 嗯，
0: 而且它的固形物呢是大于等于75%、
1: 嗯、
0: 啊。市场售价的话呢，也就是说你得到的那个提货券上写的是4980元、
1: 嗯，
0: 但是我们北广购物呢曾经卖过999元、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是我们6月8日的特别节目，我们又直降100元，899元拿到这个组合。
1: 另外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呢，如果您订购成功的话，就给您再加10根作为赠送，899块钱拿到手的是70根，每根是33克左右一根的大参、嗯。另外提醒大家一下，您收到的是一张提货券，这个提货券有好几种好处。第一个、嗯、就是您家里边冰箱有地儿的时候咱们再打电话提货。第二个，比如说走亲访友送礼啊，当个伴手礼什么的，这个券也拿着也方便。

0: 因为什么呢？拿到手反正它也不占地儿，
1: 对，
0: 是一张券，这一组吃完了以后再提下一组，您全年如果买的多的话都可以享受这个618的福利特。

0: 爱来拨打。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下手啊！70根到手，每一根都保证是辽次参，每一根都是正经的今年的春参，每一根都是在33克左右的一个大参，而且还是底剥散养的。今天70根海参到手只需要899块钱，其实作为送礼也挺合适的。
0: 是，
1: 哎，这就是海参。今天我们在北广618当中给大家带来了福利特价，70根到手8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

0: 易了，
1: 太单一了，
0: 就是碳水化合物吃多了容易糖波动。
1: 嗯，
0: 白粥很多人选，好消化，但是营养太单薄。
1: 对，
0: 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这些关键营养补不上，怎么办？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一种能搞定主粮、杂粮、蛋白质和菜的燕麦片，让您解决早餐的困扰。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悦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呢，它好在哪儿？其实有三方面。
1: 嗯，这第一呢，就是它的麦片这个东西啊是好。

0: 报，几分钟就可以吃了，非常方便，
1: 给大家早上省点时间省点事儿，但是咱们还得吃着营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月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啊，它不光燕麦的种类非常充分，它里边还给大家添加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有胡萝卜，有菠菜，有芹菜，您就想啊，它能代替一些其他的东西，而且谁家早晨一早上早点能吃这么多种菜呀？
0: 是不可能那么全乎，
1: 能让您早点也多吃一点菜，把这个营养丰富提高了。这三种蔬菜呢，每种都有自己的专属营养，科学的由专业人员给您搭配在一起，能精准补充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所需的维生素啊、膳食纤维等营养，解决咱们每天吃菜难的这个痛点。而且它里边还添加了什么？还添加了全脂的奶粉。
0: 怪不得有一种奶香，
1: 奶味儿有了，奶的营养也有了，还有什么黑芝麻？黑芝麻是坚果，等于说坚果也有了，
0: 是
1: 既补充蛋白质的同时，还有优质的香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它的原因，省事儿，短时间内能做，而且不怕放，同时蔬菜、奶、坚果和糙粮，大家都能一次性吃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燕麦片的组合还是挺大的。
0: 是，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是这样的，是300克一袋，给大家呢是10袋啊，每一袋里面呢是10小包，
1: 哎，等于说呢，这是多少？这是
0: 100小包，
1: 那能够吃100天。
0: 另外还有赠品哈。赠品呢，咱们也是给大家5大袋，又是50小包，
1: 哎，等于说是150小包。
0: 对，
1: 您花叉着吃，隔一天吃一次，隔一天吃一次，能吃

0: 151 400 0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51 400-015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全都型的美食了啊。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磷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一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0: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的，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啊，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

0: 和前后尾灯。
1: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8: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7: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8: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7: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8: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7: 眷恋人间。
9: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拿出来了。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1: 没错，
0: 时效，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1: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0: 哎，对，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

0: 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杀，都留有。
1: 嗯，
0: 今天六十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1: 离不远。
0: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游戏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蛋黄，拿这个舌头和上牙膛一抿，

0: 另外这个甜味您是能闻得到的。
1: 嗯，
0: 哎，打开袋以后会发现什么？每个栗子，这省事儿，
1: 是那不用剥皮了，
0: 不用剥皮了，
1: 嗯，
0: 都给您剥成栗子仁了。
1: 是，而且还不是黏黏的，
0: 哎，直接拿出来就能吃，而且不粘手，比较干爽、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咱们老说栗子面，栗子面其实就是得有这个糯质，得有这干松劲儿。哎，而且呢是软而不粘，您即便牙口不好的话，它也不会沾您的上牙糖，而且呢独特的那种焦香味儿啊，是非常非常诱人的。
1: 嗯，
0: 但是您吃这个栗子感觉哟挺甜的，
1: 对，为什么这么好啊？因为它是有机的，
0: 哎，它是有机的。
1: 对，
0: 它的每一袋上都有明确的有机标贴，而且呢，它上面还会有二维码。如果您有手机的话，扫一下二维码，那个就是它的有机身份证，可以查到是不是真有机啊，是哪儿产的呀，这些都是它的证明，它的好吃的来源。
1: 嗯、
0: 而且呢，今天。

0: 胡萝卜，有番茄，有。
1: 现在好多孩子都不爱吃胡萝卜，番茄什么的，有些人也不怎么爱吃。
0: 哎，但是把它做成了这个浓缩的果蔬汁之后，没有多少，
1: 味道不一样了。
0: 味道不一样，有着苹果和橙子酸酸甜甜的味道给它搭配，同时我们也能摄取什么，比如说番茄当中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 啊、B1、B2 和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维生素，以及胡萝卜里边的贝塔胡萝卜素，其实对于孩子和中老年人，包括女性朋友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1: 番茄红素什么呢？
0: 对，但是咱们平常呢可能吃不了这么多种，吃不了这么多的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果蔬汁，就是一种您在日常当中补充维生素，补充各种各样的膳食纤维，包括补充各种蔬菜当中的营养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咱们喝下去这蔬菜水果，
1: 而且有些你单吃的话呢你可能不爱吃，
0: 对，
1: 但是整个这四种水果一调完了以后，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吸引人。
0: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果蔬汁是125毫升的一盒的装。

0: 超速。
1: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2: 我车里眯会儿啊。
1: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3: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得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9: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9: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0: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9: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0: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9: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00，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0: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1: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

0: 的经典。哎，傅佳，你怎么看待减肥这件事儿？
1: 其实我们很想说的就是这个减肥和减重，它不能完全划等号。六月什么不减肥，七月徒伤悲。我的理解是因为六月夏天来了，然后大家可能穿的少了，然后想着哎，六月减减肥，然后是不是把漂亮衣服往身上穿的更看着更舒服，所以有这么一个梗，六月不减肥，七月徒伤悲。但是呢，如果您真的体重就是超重或者肥胖，那么我们还是建议，不管它是六月七月，在您体重已经超重的情况下，随时都应该有减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儿。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现在呢是国家喊你来减重，为什么减重这个事儿啊已经放到国家层面，是国家来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事儿呢？
1: 因为现在呢，就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然后饮食方式的改变，肥胖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它年轻化的这个趋势，这个苗头也越来越大。有以前吧，我们觉得可能就是得四五十岁啊，老年人有的是肥胖，现在恨不得就是小胖墩儿，孩子们他就已经开始产生了这个肥胖的苗头。但是肥胖呢，对人体健康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就是您对体重的控制要有一个很强的意识在这儿。不管您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还是孩子，但凡体重有问题，我们一定要在前期进行干预。
0: 这本书啊，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啊，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需要去减重门诊去来控制体重呢？还是说有一些朋友需要，有一些朋友不需要？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这本书主要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减重门诊大夫对您说，其实就是说，确实就像您说的，他是需要正规干预的这部分人，并不是说我稍微胖点，比正常体重胖个两三斤，我就要减重，需要这个门诊减重啊。你自己如果通过饮食通过运动这个体重能够控制很好，是没有必要去医院去进行干预的。这部分人其实更多的就是他可能反反复复的胖了瘦，瘦了胖，然后这个体重比较大针对这部分人可能更需要门诊减重的干预。
0: 我们刚才就说到了，有一些朋友其实是自己控制体重就很成功，他就不需要去门诊。但也有一些朋友，就像前面傅佳谈到的，自己控制的并不是很理想，所以要去减重门诊。当时为什么要策划这样的一本书呢？这本书和市场上其他的那些控制体重的书相比较，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1: 我们当时策划这本书是因为减重这个话题，就像您说的，是国家近两年它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也是我们部门的一条产品线我们一直也在做减重减肥的书。那么以往呢，我们做的书更多的是通过饮食运动，在居家就能够调控就能控制的情况。但是呢，有很多人可能他自己控制的

0: 傅的一本汇集而来的这样的知识性的东西，我们是想通过这种硬知识哈，就是非常专业科学的知识，告诉你在家里头更好的去操作这样的过程，就是帮助您知道，哎，我去减重门诊的时候大夫会是怎么样的，那么我在家里头我可以照着做，也减少我们去门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1: 那接下来啊，傅佳我们的嘉宾又要兼任导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了，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普通人拿到这本书以后，我们看到这样的章节，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内容，如果是在家里面啊自己来控制体重的话，我们怎么去学习这里的方法呢？
0: 嗯，好的，那我就带领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过一下我们这个目录，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就知道整本书的一个逻辑性。
1: 好的，也知道啊，大家如果是自我来控制体重的话，那些重点都在哪里了。
0: 那么我们这个目录你看和我们其他的那个书啊一看，哎，风格不太统一哈，以前我们那个书的目录是特别的多，那么我们这本书的目录言简意赅，它就分了一个十大章，第一章是医学减重方法，第二章运动减重方法，第三章心理健康与减重，第四章中医减重，第五章药物减重，第六章手术减重，第七章减重

0: 份。那么大家可以看出来哈，我们是分了大几块的这个减重，它不仅仅是以前我们认知里头的什么饮食啊、运动啊，这个里头呢，它还有一些药物、手术以及心理干预，所以这也是我们和以前的这个出来的减重类的书不太一样的。因为其实减重很多就是肥胖人，特别是反反复复胖，他减不下来的这部分人呢，他就有的心理压力会很大。他就畏惧，他很想去减重，但是呢他找不到方法，所以就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导致了一些焦虑呀，这种不良的情绪。所以在这本书里头，我们也针对这部分人做了一些科普。
1: 听傅佳说到这儿，很多的朋友其实和我一样啊，都没有想到这个心理健康和减重的关系如此的密切。而且我看到了在这本书的第三章啊，用了很多的篇幅就谈到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控制体重和心理健康的关系如此的密切吗？
0: 是的，因为如果人的体重过大，首先他对身体健康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另外呢，他反反复复减重减不下来，特别是这种重度肥胖患者，他其实非常焦虑，而且有可能导致一个抑郁。另外呢，有部分人他是存在一个，因为现在有的人存在一个叫做压力性进食，它会导致我们的饮食障碍，从而引起我们的心理障碍。比如说有的人反复节食，这种不良的节食，就错误的节食方法，或者是压力性进食，那么我们针对这部分人在心理方面，我们就要去干预他啊，让他正确的认知食物与健康的关系。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

0: 用相关门诊大夫联合编建的问题，以及医生希望患者能提前了解的减重基础知识，归纳为十大主题，通过具体的案例指导读者科学减重。这本书还能够帮助大家理清减重过程当中的各种事情，还有啊，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减重方式。同时，对于那些需要医生配合减重的朋友呢，在这本书里面也谈到了如何配合医生精准找到问题，解决问题。不论是减重也好，还是说控制体重也好，都要有一个标准。现在很多朋友最熟知的就是体脂指数，但是这本书当中也指出了，如果想要很好的控制体重的话，仅仅知道一个体脂指数啊，还是不够用的。下面我们继续这方面的内容。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里面，查一个人是否需要减重了，他是否这个体重超标了，用的是哪些方法呢？
1: 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判断。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就有一个叫体重指数 BMI 值。这个对于亚洲人来说呢，它是 18.5， 就是 BMI 小于 18.5， 那就是消瘦。如果在 18.5 到 23.9 之间是正常。23.9就是也就是你到了24，到24到27.9之间，那就是超重。等大于等于28，那就是肥胖啊。对于亚洲人，他是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又话说回来，这个体重指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就比如说你是一个1.6米的人，体重45千克，那么你的 BMI 怎么计算，也就是45除以 1.6 的平方，如果这个值大于等于24，就说明超重或肥胖。那么很多人又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他是肌肉含量比较多，那么光通过 BMI 他可能不准确，所以又引出了我们下面的这一系列指标啊，腰围。那么对于腰围来说，它其实反映的就是腹部脂肪的一个囤积率，那么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我们就定义为腹型肥胖。那么腹型肥胖可能就与心血管病呀、二型糖尿病密切相关了。那么还有一种叫腰臀比，什么叫腰臀比？就是腰围与臀围的比值。那么男性大于等于0.9，女性大于等于0.85，我们也认为它是异常值。还有一种就是针对我们，就是有的人看着不胖，但体脂率比较高，那么这个地方就体脂率就显出它的益处了。就是体重脂肪重量占总体重的10%，一般成年男性它是10%到20%，成年女性是18%到28%。如果您超出这个标准，就说明体脂率是过高了。即使您的 BMI 是正常的啊，以上指标如果但凡有一个超标，也说明不正常。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比如说像体脂率呀、还有腰围呀、腰臀比呀、肌肉量等等。大家注意，如果您的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虽然合格，但是前面说到的这几个数字啊，如果超标的话，恐怕您也要去斟酌一下自己的体重啊是否合适。也就是说呀，有一些疾病您的这个体重指数是正常的，但是它并不说明您的身体是健康的，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实际情况，然后进行啊这样的一个监督。不过有几个情况啊，需要跟附加来探讨一下。你看腰围我们可以自己量，这腰臀比我们也可以自己量，这个体脂率和肌肉量是不是必须要去医院呢？我知道有一些比如说自我监测的，像什么体重秤啊，或者什么手表啊什么之类的，有这功能准吗？是不是可以在家自己监控，还是说必须要去医院去量体脂率啊，还有肌肉量准确的结果呢？
1: 如果咱们家里买的是正规的能够测量体脂率和我们肌肉量的这样的仪器，如果您只是为了日常的保健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如果您为了更好的就更准确的得到这个值去做一些正确的干预的时候，可能去医院里头还是更好的一种选择。

0: 都是成功的，我也希望所有的朋友成功，但是也有一些出现问题的。
1: 是的，特别是这种体重特别大，就是他的体重基数真的很大，用我们说话就是重度肥胖，然后他各指标比如说他的腰围呀、腰臀比他都不正常，然后他还有一些相关的基础疾病，比如说三高问题，那么这样的患者我们觉得还是建议他尽快的去医院做营养干预。因为这个体重对基础疾病的，他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如果你体重控制不好，那么你基础疾病它也控制不会太好。
0: 哎，前面我们更多说的是啊，一些身体健康的朋友的体重的情况，比如说体重指数应该保持在多少，腰围呀、还有呢这个腰臀比呀、体脂率应该是多少。但是也有一些慢性病，也有一些特殊的疾病啊，它其实对体重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因为如果你控制不好体重的话，可能会对你原有的疾病啊带来一些影响，包括加重或者是很长时间不能够痊愈，这些情况特殊情况，傅佳也在这一并提醒一下大家吧。
1: 是的，刘莎，您说的特别对。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三高问题啊，现在有可能就是说的是五高问题，它本来其实高体重就是肥胖，它已经是一个代谢综合征里头的一个疾病反应了。所以我们不要说是肥胖就觉得是一个症状，现在肥胖定义它就是一种病，是需要干预的病。特别是您血糖控制不好、血压控制不好的情况下，如果您的体重还控制不好，用药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很多朋友他可能有这种感觉，就比如说血脂异常的患者，他只要体重降下来，他血脂的那个指标马上就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0: 哎，除此以外啊，很多朋友在做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医生说你有中度的脂肪肝或者重度的脂肪肝，然后这个朋友就很紧张说医生我该怎么办呢？医生如果看一眼这位朋友啊，觉得体重比较大的时候，就会说你减减肥吧。有不少朋友就是因为减肥啊，这个中度的脂肪肝就消失了或者是减轻了。
1: 是的，至少它是这个中度的脂肪肝通过饮食和运动，它的这个降脂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0: 好，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提到了啊，普通人对于体重的一些要求，也说了一些特殊人群对于体重的要求，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往往会发现有一些朋友他确实需要减肥了，但是他确实啊很不容易减肥，总说控制体重啊这事儿虽然不是难于上青天，但是呢也是他自己经常做不好的一件事儿。不过打开这本书你会发现啊，有两种方法，我觉得在这儿傅佳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时间限制进食法，不用忌口的减重法。谈到了减肥，就像前面啊傅佳一开始说到的，管住嘴迈开腿，而这两种方法好像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我想这两种方法是不是也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啊，还有这么轻松的减肥方法呢？还是说这两种方法只对一些特殊的人群适用，并不是适用所有的人群呢？居然有这么简单的减肥方法大家还没有普及吗？我有这个疑问。
1: 其实咱们说的这个时间限制进食法和这个就是不用忌口就能减重的方法，它之间它是呼应关系，其实它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我们有时间限制进食法，如果您就是操作的好或者是您执行的好，那么就能达到可以不用忌口随便吃就能达到减肥的这个效果啊，它是这样的关系。那么就像您说的，是不是这个减肥法就是所有人都适合，也并不是啊，他也

0: 用的就是有一种叫16+8模式，什么意思？就是您进食就一天24个小时，就是16个小时内不吃东西，
1: 嗯，
0: 只在8个小时内进食。那么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哈，他就通过这个方式。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4: 行程八万里。

本书，指导大家科学减重。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主任。前面的节目当中啊，傅佳就跟大家介绍了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也说到了不同的控制体重的方法，还

0: 哈，告诉我们的一个现象是什么？成功保持了一年以上，就比如说你成功减重了十斤，然后一年以上没有反弹，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您在后续反弹的概率会很小。
1: 可能你在多久时间内减了多少斤，这个数字呢，对于有些人来说很重要，但是其实对于专业人士来讲，你减了多少斤以后，在多长时间你没有反弹，这个是更重要的。
0: 是的，因为这个是可以大概评估您未来的健康状态，就是未来您这个体重会不会蹭又涨上去，因为有的人比如说三个月减了30斤，夸最后第五个月你再一看它又上来了，又反弹了，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最怕就是忽胖忽瘦，对身体的损伤更大。我们希望的就是您可能每一个月哪怕减3到4斤，但是一年以后，然后您一共减了10斤，但是一年以后您这减的10斤没有涨上去，或者可能就涨了那么0.5斤，这种状态其实更是一个可保持的可持续的状态。
1: 好，接下来问题又来了，我们知道啊，现在呀，控制吸烟戒烟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啊，控制吸烟有一个特别难以处理的问题，就是复吸率，而且呢，一般戒烟的朋友的这个复吸率啊还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啊，有一些减重成功的朋友负重率有没有，最后他又体重反弹了，这样的一个比率现在有研究吗？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0: 负重比率其实说一个很扎心的还是有点高，但是呢，负重比率这个高和低和什么有关呢？就是和您减重的方式密切相关，就是您用极端减重法，这个减重法就是您在短时间内非常有效，但是难以持续，也就是说您这个

0: 体重基数的朋友来重点关注。
1: 是的，特别基数特别大，然后他健康状况恶化比较快的这部分人，可能他就需要一些用我们平时不太常用的减重的手段进行干预。那么我们对于普通的体重比较大，然后又有这个减重意愿和意志力的朋友呢，我们这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推荐的减重。

0: 书是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这本书是由多家的知名医院的减重相关门诊大夫联合编写，书中汇总了减重门诊当中比较典型的常见的问题，以及医生希望患者能够提前了解的减重的基础知识，归纳为十大主题，指导大家科学减重，而且呢是把减重过程当中需要了解的各项事宜都逐一的讲解清楚，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找到啊适合自己的减重方式。前面关注的是大体重人群，这些人群在减重的时候还有在运动的时候最好有医生指导，因为有一些运动方式啊确实和您的体重关系非常的密切，大家如果不太清楚自己能够进行什么运动，不妨到医院的减重门诊去问一问，是不是一般情况下大部分的综合医院都有减重门诊呢？傅佳，
1: 现在来说一般来说它都会有这个减重门诊。那么为什么现在减重门诊它越来越完善了？其实还是因为它有这个需求，也说明国家对减重的这个重视的态度。那么正常

0: 区特别多。时间有限，所以大家最常踩的坑都有哪些呢？附加讲一讲。
1: 那么我今天就分享两个误区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哈，像这有的误区大家可能也都知道，那么这两个误区可能大家没什么概念啊，就比如说蔬菜是不是都是减肥天团，就是是不是都适合减肥。那么首先我们要判定的什么叫蔬菜，有的人可能把比如说土豆呀、莲藕、南瓜它也作为蔬菜，那么这部分人哈就要注意了，这部分就所谓的根类啊、淀粉含量高的这种蔬菜，我们更多是把它作为主食来食用。所以对于减重的人来说呢，我们希望您改变您的意识哈，就是把认知改变了，就是把薯类啊、薯类的东西作为主食而不作为蔬菜，这个是我们想说的第一个。
0: 这个蔬菜其实并不是指的所有的蔬菜，不过关于土豆啊还要请教一下附加。附加是营养学专业人士啊，学的就是这个营养学。土豆啊，就是很多资料都说土豆是能够减肥的食物啊，说吃土豆各种各样的好，其中有一项好就是减肥。那为什么在这本书的减重骗局里面特别提到了土豆不能当蔬菜吃呢？所以我现在都弄不清楚土豆到底是有利于减肥呢，还是有利于减肥，还是有利于减肥呢？
1: 问的特别好，这个问题一分为二。一，土豆减肥它的前提是作为主食，就是把土豆和一般的谷类比，它的能量肯定是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您把土豆和一般的绿叶蔬菜做比较，土豆肯定是不减肥的。所以土豆减肥的前提是在您均衡饮食的情况下，把它作为主食并替换掉部分主食，它就是健康的。如果您主食吃的一样多，然后你又把土豆替换了部分的膳食纤维含量高的绿叶蔬菜，那么土豆它就不减肥了。
0: 很简单，土豆的减肥方法就是您打算吃两碗米饭的时候，您可以换成两个土豆啊，或者说等重量的土豆替换等重量的米饭或者是面食，那么对你来说是减肥的。如果你吃了两碗大米饭再吃一盘炒土豆的话，那你今天就等同于吃了好几碗大米饭了。
1: 非常的正确，就是这个意思。
0: 刚才附加说了我们经常容易进的这坑啊，说两个，第一个就说到了这个蔬菜，那下一个说啥？
1: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奶的问题，就是全脂奶。因为很多减重的人嘛，一听全脂这个东西他心有畏惧，觉得这个脂类就是长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元凶。
0: 没错没错，正因为大家有这样的需求啊，所以您去这个超市或者网上看一看这个牛奶的分类啊，五花八门，咱先不说其他的分类，就说这个里面含有的脂肪量，有的就是比如说含百分之几十几十，甚至还有零脂的，就是那里面一点脂肪都没有，还有就是全脂的。所以减肥的朋友应该喝零脂的是吗？
1: 所以这里面就有说全脂奶是不是更容易使人发胖，这个也是要一分为二。首先您这个全脂奶一天喝多少，比如说您一天是喝300毫升，还是一天喝一斤，或者一天喝两斤，就是这个量首先得确认哈。如果您量过大，可能全脂奶确实不是一个好选择。另外您喝全脂奶的同时，您的其他的配餐是什么，比如说我喝了全脂奶啊，然后我又去吃饼干，为什么呢？因为这样香。或者说我喝全脂奶，哎呀，我心里有压力，我就喝脱脂奶，结果我脱脂奶喝了以后我觉得不解馋，我再来了一个奶油蛋糕。哎，您明白我这个意思哈，就是有的人为什么他选脱脂奶，但是脱脂奶其实喝过都知道他没有全脂奶的口感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用更多口感好的食物来弥补。那么如果你选择了更不健康的食物，那我们还是推荐您全脂奶。全脂奶其实它的饱腹感比脱脂奶更强，
0: 所以大家在选择奶类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或者说根据自己能坚持的情况来去选择，不能只追求啊没有脂肪，没有脂肪它确实挺好的，但是您重点是看能不能坚持这样做呀。
1: 其实这跟吃肉是一个道理，有的人也是一说吃肉特别害怕，觉得哎呀吃肉了是不是就对我的减肥是我最大的阻力，其实并不是，因为肉的选择非常多，比如说我们这种鸡胸肉、瘦肉适量摄入是有利于减肥的。

0: 我们所说的这个肉是什么，比如说肥肉五花肉尽量少吃。另外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您吃什么很重要，什么样的烹调方式和吃了多少更重要。
1: 这本书里面关于减重的误区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不能够逐一跟大家讲解了。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打开这本书去详细的看一看。节目的最后又到了我们今天嘉宾的结束语了，傅佳这一次想跟大家分享什么的内容呢？
0: 希望我们这本书能帮助更多的朋友科学的减重，获得更健康的身体。
1: 感谢傅佳的精彩讲解，为我们带来了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的很多知识，帮助大家健康减重，顺利减重。2020年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超过 50% 的成年人超重或者是肥胖，与2015年的数据相比，我国成年居民的超重率增长大约 20% 到 40%， 青少年儿童增长大约是 10%。 更严重的是，未来20年这一数字或许还将增长一倍。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再一次提醒大家多多关注自己的体重，尽量让体重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如果真的是超标了啊，要找好的方法来控制体重。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那么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红时间。北广双红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啊，平时在饮食的时候其实挺矛盾的，因为有的时候爱吃点肉，偶尔、

0: 第二点就是怕麻烦，
1: 人都有这种体会，
0: 其实年轻人也有这样的担忧哈。那为了解馋折腾一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比如说啊，家里就老两口两个人，或者可能有些朋友就自己一个人，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大锅呀，对吧？您不能光炖两块啊，放冰箱里味道变了，不香了，也不新鲜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担心会浪费啊。
1: 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呢还是挺实在的，我相信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呢可能也有这种体会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样好东西，就是解决大家这个烦恼，同时又能让大家在日常当中吃到好吃的肉啊。今儿我们给大家

0: 常的清晰。
1: 哎，也就是说咱们传统的那种五花肉，
0: 对，
1: 还不是这个其他的部位的。
0: 是是是，因为这种肉即便是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也依旧能够保留，非常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而且您拿到手，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梅菜扣肉，您就会发现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特别整，不是那种碎的，而且不是不好的部位，就是五花。
1: 哎，咱们这个吃梅菜扣肉，哎，肉得选好了。
0: 是是是。
1: 其次呢，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它相比于什么炖五花啊、红烧肉啊，或者说什么这个毛氏肉啊什么的，这些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梅菜才是这碗扣肉的灵魂。
0: 对，很重要。
1: 梅菜你得选得到地方，而且呢梅菜这个品质得好。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它选用的是著名的叫做广东惠州的梅菜。它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的淘洗，只选取其中鲜嫩的这菜心儿。我觉得啊，平常大家吃这梅菜扣肉的时候都有这种体会，如果在家里边自己不把那个梅菜洗干净了，它容易有沙子。
0: 对，
1: 就是按咱北京话叫

0: 然后呢又能让这个梅菜嚼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呢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倍儿下饭。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咱们在吃这个梅菜扣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就是难在什么油腻二字，这也是为什么好多的中老年人，比如说平常我想解解馋，
1: 嗯
0: 啊，但是呢我去外边比如说下馆子吃两口，哎，觉得腻了吃不下了，或者说自己在家里边炖一锅肉吃几块觉得哎差不多了，
1: 对，
0: 对吧？这个油腻二字是非常非常难解决的。
1: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很多餐馆或者熟食店用的扣肉，它的肥肉部分都是油汪汪的一层，吃两块就腻住了。对，
0: 这宫保林的这个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这个肥腻给去了。
1: 对，
0: 嗯，真正做到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即化的这种极高的标准。
1: 哎，
0: 您看啊，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肥膘那层吃着是真解馋。
1: 没错，但是这个肥膘和肉皮软的和那豆腐一样，
0: 您拿筷子稍微轻轻的拨动一下，能看到这个肉皮在筷子尖微微的晃动，那种颤悠悠颤颤巍巍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说明这火候已经是到位了。
1: 对，
0: 而且送到嘴里的时候，这肉皮是软糯当中啊带点那种胶质感，就是粘嘴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哎，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呢吸透了这个汁儿，
1: 嗯，
0: 丝丝分明。要不说他们这个肉好呢，就是因为他这个五花啊肥膘那一部分吃着哎解馋，但是不腻，而且呢不是噔噔噔噔的，而是颤颤巍巍那种瘦肉，又是有这个肉汁软而不散。所以说呢这种肉片您吃到嘴里边以后，即便牙口不太好的同志啊，也能吃得轻轻松松，完全不用担心塞牙的问题。而且这梅菜我告诉您，一定得尝尝这梅菜，又好嚼，而且稍微带点那个回甘的甜口，非常非常香。另外好的梅菜就是做出来以后您就干吃也特别下饭，那点那梅菜那汤汁和那肉汁别浪费了，
1: 往米饭里一和传统吃法啊，这都是，
0: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梅菜扣肉啊，也是传统名吃宫保林。

0: 赠品也是五碗，相当于是十碗每碗300克的这个梅赛扣肉，而且保质期是9个月。另外，我们节目今天是首次推介，特别再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啊。
1: 12碗的这个梅赛扣肉，咱们拿回家以后，哎，吃的时间呢也能挺长的，因为呢它的保质期是9个月。
0: 对，
1: 您
0: 一周吃一碗呗。
1: 对，天凉的时候呢，咱可以放在这个室内啊，叫阴凉避光处。
0: 嗯，
1: 如果天热的话，咱给它放到那冷藏室里边，
0: 哎，
1: 也行，不占地方啊。
0: 对，那这个带给您的梅菜扣肉，在市场售价一碗就要24块钱哈。
1: 24块钱，因为它这个品质好啊，用的是好的五花肉啊。
0: 对，那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一个特别价格是12碗，刚才我们说了5个主品5个赠品加2个特别加赠，12碗，总共价格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1: 还不到200块钱，拿走16碗的这个全都是肉的梅菜扣肉。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这个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您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给您进行解答。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传统名吃贡宝林这个牌子出的老字号出的这个梅菜扣肉。
0: 没错，
1: 这个梅菜扣肉，刚才我们说了，哎，吃起来又不腻，同时呢又解馋，而且用的全都是好的黑猪的这个厚切的肉片，用的还是惠州的梅菜。
0: 对，
1: 您吃起来不用担心牙碜的那种感觉。那为什么这梅菜扣肉就吃的不腻呢？为什么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就做不出这种口感？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呢？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焖，哎，才能把这梅菜扣肉做到您喜欢吃。
0: 对，它首先呢是下大锅煮透，就

0: 脆的，炸完之后马上投入，不仅能够让肉皮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了出来。
1: 哎，您自己在家里做饭的时候都有这种经验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是用好油炸完了以后，它这个油炸得够火候，它这肥膘啊，它那个油是往出渗的，也就是这油越炸越多，而不是吸进去了。
0: 是，
1: 所以说经过这一步以后呢，它那肥膘里边的油脂就给
0: 炸出来了。对，然后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面多余的油脂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给吸收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吃梅菜扣肉的时候，菜里面会有肉的味道？
1: 这梅菜也不干巴了。
0: 对，那这样出来的扣肉呢，肥肉部分就变得像半透明的胶质，瘦肉呢吸饱了汤汁儿，那您吃进嘴里感受到的就是浓郁的肉香，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哈。
1: 哎，您吃这个肥肉片的时候就感觉确实有这种跟豆腐一样的口感，但是呢吃起来不腻口。
0: 是的，
1: 哎，这个咱们能多吃几片这是一好事儿，这就是它梅菜扣肉做的精细的地方。另外呢它还是挺方便的，而且呢替您省心。除了这个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崇的它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包装设计，每份呢都是300克的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是给大家抽完了这个空气的，它能保存得住，所以里边呢也不用放这个防腐剂。这个分量对于家里边的中老年的家庭来说呢，设计的是恰到好处。您想啊，6两里边呢有这个肉还有这梅菜，等于这一碗老两口吃正合好一顿饭。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一个人的话，分两顿饭也没问题，它不用放的时间太长了，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顿顿咱都吃新鲜的，这一点呢还是挺替大家省心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传统名吃的这个贡宝林品牌的梅菜扣肉。
0: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主品是5碗啊，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也是给您赠5碗300克的这个梅菜扣肉哈，总共是10碗，每碗都是300克。那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了。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梅菜扣肉非常值，而且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呢。
1: 拿回家去以后呢，省事儿省力，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确实啊，咱们吃点这个好吃的肉，一个是解馋，另外呢不用您多费事，您不用洗肉了，不用切菜了，不用看着火了，想吃的时候呢蒸锅里边10到15分钟啊。如果不想上蒸锅的话，怎么办？微波炉里边转个几分钟
0: 很方便，
1: 也都没问题。而且呢连碗都不用换了，它这是碗装的嘛，直接端上桌咱们就能吃，吃完了以后随手一收咱们就扔了，这个连刷碗的负担都给您减轻了，
0: 考虑的真详细啊。
1: 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放心。
0: 那里面的这个肉块呢和梅菜都是真材实料，您一揭开这个盒盖您就能看得见，这样咱们其实吃着也放心嘛，对不对？
1: 而且您看啊，买东西咱们说我们形容这么好吃，您拿回家以后得尝尝，是不
0: 是
1: 另外买回去得用得上，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叙旧啊，小酌几杯，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只要是一上桌，我告诉您肯定就被瓜分完了，因为它做的味儿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而且呢自己或者老两口在家想吃肉了也都能用得上。
0: 没错，而且价格非常的合适，就是咱们在超市里面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一斤都要不少钱。
1: 我告诉你，就现在这黑猪肉确实卖的不便宜。
0: 对，而且再加上咱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惠州梅菜还有老师傅的加工费，这成本可想而知。那今儿在咱们这儿199元直接给您寄到家12碗，合下来大概是16块多钱吧，是吧？
1: 16多，
0: 对于我们市场
1: 多一碗，
0: 对市场售价这一碗就24块钱了，便宜不少呢。
1: 哎，我觉得还挺16块钱多一点儿，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这不单是买到了好吃的，更是买到了方便，买到了健康。另外，冰箱里边存上几碗，无论是这个老两口改善伙食也好啊，还是周末儿孙回来加道菜啊，都挺合适的，而且不用您再费事再去做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组合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惠。
0: 我们带您的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给您加赠2碗，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市场售价是24块钱一碗。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而且保质期9个月。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
1: 广
0: 购放心购。
2: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中间那根竹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

0: 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1: 哎，
0: 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也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每种鱼再加2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你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
1: 哎，
0: 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咱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

0: 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
0: 现在这些都没有，
1: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2: 是，
1: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也不用担心，两三秒就能打开，
2: 对，一拉就开了。
1: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每个礼拜咱们吃一到两次，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2: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1: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联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2: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1: 每罐150克，
2: 哎，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今天你读书了吗？
5: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4: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5: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7: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6: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7: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6: 停车坐爱枫林晚，说

0: 处有限速拍照，你
1: 也超很辛苦，
2: 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3: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4: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4: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4: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5: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部地区的阵风达到6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部地区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我爱问医生。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11: 身体有不适，
2: 我爱问医生。
11: 养生好习惯，
2: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2: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3: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4: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11: 健康随身听，
2: 我爱问医生。
11: 健康需管理，
2: 我爱问医生。
11: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

0: 水果枇杷对我们的健康又有忠心，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徐徐飞和您一起说一说夏季枇杷的养生用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徐徐飞徐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夏季枇杷的养生用法。首先呢，要欢迎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徐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师徐徐飞，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再次和大家一起分享健康相关的一些小知识。
0: 欢迎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先问问徐主任，喜欢吃枇杷吗？
1: 还是挺喜欢的。
0: 这个枇杷我记得小的时候是个稀罕物，是南方水果。
1: 对，
0: 但是现在物流发达了，咱们北方的朋友也可以吃到这个新鲜的枇杷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今年我就买了好几次枇杷，我觉得这枇杷的甜度还是挺高的。
1: 对对
0: 对，还是挺好吃的。但是也想问问您哈，这个枇杷它主要的这个药用功效到底是什么？因为小的时候好像家里面人说枇杷的时候就会说它能止咳。如果咳嗽的时候家里会用枇杷煮水，然后把它放在这个清水里面放锅蒸，蒸完了之后让你喝这枇杷水，然后顺便把这枇杷果肉吃下去，说过能够止咳。这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啊？
1: 这个确实是有一定依据在的。咱们这个枇杷呢，一般是认为它具有这个润肺下气止渴的这个作用啊。它其实不完全是止咳，它主要是一个润肺的作用。所以咱们一般来讲，针对这种燥咳的这种情况，就是咳嗽没有痰的这种情况，用上一些这个枇杷果肉啊，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煮水这种，它其实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
0: 所以说它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止咳效果。
1: 是的。
0: 但是我听了。您给这个咳嗽之前是有一个定语的
1: 啊？对，肯定是要有的。咱们要辩证。
0: 好，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邀请徐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这枇杷它主要治疗的咳嗽是什么类型的咳嗽。但是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相信也有很多的朋友他只知道自己出现了咳嗽的症状，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风寒的咳嗽啊，风热的咳嗽啊，到底是啥原因引起的。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徐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分辨，还有就是我们如何来巧用枇杷养养生保健。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欢迎大家随时在聊天室当中畅所欲言。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今年您吃枇杷了吗？您知道这枇杷的养生保健功效到底是什么？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文字互动。当然了，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点击屏幕右上方的摄像头按钮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您搜索我爱问医生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徐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资讯，在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夏季枇杷的养生用法。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在昨天国家禁毒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单叶华宣布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根据介绍，新增的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比较严重、流失风险比较大的品种。其他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新型毒品上头电子烟当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是青少年，成瘾性很强，社会危害极大，必须列管以防范遏制滥用危害。端午佳节将至，为了保障市民节令食品安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节前组织开展了粽子的专项抽查。这次抽查覆盖本市生产企业、商场、超市、农批市场、餐饮单位、网络销售渠道等领域，重点对过氧化值、甜蜜素、糖精钠、脱氢乙酸等22个项目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71批次样品全都合格，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今明两天的北京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摄氏度左右，预计白天的最小湿度是 50%， 夜间最大湿度可能会达到 90%， 日平均湿度大概是 70% 左右，而且风力只有二三级，湿度大，气温较高，风速又较小，人的体感会感觉到闷热。当气温达到日最高气温时，

0: 会感觉到比较的闷热，在这里提醒大家务必要多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最近暑气渐盛，湿气加重，国家卫健委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芒种夏至节气的健康防护要点。肾结石已经进入到了高发期，医生提示说，喝碳酸饮料、喝醋等民间的偏方都不能够溶结石，发现了异常情况需要及时到医院就诊。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发回的报道。
1: 在芒种和夏至节气，湿气加重，暑气渐盛，在这期间人体出汗增多，肾结石也进入高发期，像饮水少、高糖高盐和高蛋白饮食等都将增加肾结石形成的风险。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李学松说，
2: 如果怀疑自己得了肾结石呢，应该到医院就诊，医生会给开一个泌尿系的超声，方便经济而且没有放射性。如果发现了结石呢，医生会根据结石的大小和部位以及患者的具体情况来给一个合适的诊疗方案，同时做结石分析。
1: 针对喝碳酸饮料能溶结石的偏方，李学松提示说，
2: 比如说喝醋，比如说碳酸饮料，靠它来溶石是不科学的，最有效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多喝水，同时呢避免高糖高盐高蛋白高草酸的这些饮食。
1: 另外，有不少人认为呼吸道感染多发生于秋冬季，但其实在夏季也有人感冒咽痛、久咳不愈，出现各种呼吸道感染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任医师李海潮提出，
3: 夏季的呼吸道感染呢，它主要是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病源主要是病毒，包括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这样的病毒感染。另外，在夏季要注意细菌感染，里边有肺炎链球菌，空调使用比较多的话，菌肠菌感染的风险是增加的。
1: 关于夏季呼吸道感染的防治，李海潮提示说，
3: 抗生素对病毒是无效的，不要去盲目的使用抗生素。第二个呢，有人认为汗出多了就会排毒，有可能会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出现感染发烧的时候应该适量的多饮水、多休息。
1: 在夏天衣着单薄，容易发生急性烫伤，有的人可能会涂抹牙膏、酱油或者用冰块冷敷。对此，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马洪明说，
4: 牙膏、酱油等附着在创面表面，既可能刺激皮肤增加感染的风险，也会遮挡创面的颜色和范围，影响医生判断烫伤的深度，增加后续清创处理的难度。冰块也不建议直接接触创面，可能导致冻伤。
1: 对于急性烫伤时家庭急救的处理办法，马洪明介绍，
4: 小面积烫伤后立即用清凉流动的自来水持续冲15到30分钟，直到疼痛明显缓解，尽早去除受热的衣物、介质，粘连部分交给医生去处理，用干净的纱布或清洁的棉布轻轻地盖在创面上，不要自行去刺破水泡。
1: 马洪明提示，遇到以下三种急性烫伤需要及时就医。
4: 一是烫伤面积比较大，部位特殊，如发生在面部、手足、关节、后眼等部位。二是出现明显的水泡，皮肤发白发黑或出现感觉紧退。三是儿童、老人、有激素病的患者发生烫伤，及时到医院处理。
5: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徐徐飞做客，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夏季枇杷的养生用法。六月份正是枇杷上市的季节，我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多都已经在我们的聊天室说了，今年吃了枇杷。老顽童说了，现在市场上的水果可能就枇杷最贵了，他说枇杷娇贵不好运输，所以价格比较贵啊。还有这个朋友说了，说这个前两天在大集买了枇杷，老顽童说的，而且他还说在网上有看卖盐渍枇杷干的，也就是除了鲜果还有一些这个蜜饯是用枇杷来做的。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徐主任介绍了解到了，其实枇杷的这个果实它确实是有一定药用功效的，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对抗咳嗽，但是徐主任给这个咳嗽加了一个限制的名词在前面。这个咳嗽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都有哪些呀？
6: 这个临床上常见的咳嗽其实种类很多啊，咱们其实如果最常见的，对于咱们这个常规的，就是说感冒类引起的这一类的这种咳嗽，最常见的一个是风寒的咳嗽、风热的咳嗽，还有就是这种咱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燥咳啊，还有另外像这个夏季的暑湿引起的咳嗽也是比较常见的。另外还有一些这种慢性的咳嗽啊，咱们常说的这个叫做脾虚生痰湿，好多人这个脾胃功能不好，常年的这种咳嗽痰湿的咳嗽。然后另外有这种气虚的咳嗽，就是久咳不止的这种。

0: 还有阴虚的、阳虚的，这种类确实是挺多的。
1: 这么多种咳嗽，
0: 是的。
1: 对，这个光听我都觉得，哎呦，分不清，太多了，记都记不住。咱们琵琶能够解决的咳嗽，咱们能对应一下吧？比如说这么多种咳嗽，哪些咳嗽归琵琶来管？
0: 嗯，其实来讲最简单的就是因为它有润燥的、润肺的这个作用嘛，所以这个它所针对的这个咳嗽，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咱们这个阴虚引起的咳嗽，还有一个就是燥咳。
1: 燥咳，这个在比如说咳嗽的临床表现上，能够通过一些症状来分辨一下是不是燥咳，比如说咳的特别的急、特别的连续的这种、甚至有些朋友咳完了之后会觉得嗓子有点干疼的这种、是不是就属于燥咳了？
0: 嗯，其实这个燥咳它是这个不管是风寒或者风热，就是你不管是有寒还是有热，后期可能都会有这个燥咳的这个过程。就如果你前期没有这个好好的治疗，后面呢它损伤了咱们这个肺体、肺的津液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燥咳。大多数的所谓的这个燥咳，就是属于这种咳嗽没有痰、而且经常是属于在这个夜间咳嗽会比较重一些啊，然后嗓子痒痒，然后这个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呢是属于这种有痰，我确实有痰，我觉得痰特别多，但是你在具体一问的时候呢，就发现我这个痰一直在气管里头，我咳不出来啊，这种也是属于这种燥咳的一个表现。
1: 嗯，而燥咳恰恰就是琵琶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的，
0: 对，它有点作用
1: 啊。我看到刚才聊天室当中有一个朋友就提到了，他说这个琵琶好像是性味相对偏凉的，是这样吗？
0: 对，是的，是的，它是属于偏凉的这种，味道比较甜，它中医应该叫这个五味里面，它属于味道甘甜，然后有略微有点这种酸味的所以它是属于可以滋阴润燥的这种。另外，它确实性质是偏凉的。
1: 那相对来说，是不是比如说风寒这种咳嗽，那琵琶本来就性味偏凉，它就不太适合了。
0: 这个事儿吧，中医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叫做配伍如果说单纯的我们来用这个琵琶来讲，它肯定如果你本身是风寒引起的咳嗽，它确实是不太合适的。但是我们经常是和其他的这个药物或者是食物相互配伍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寒性给它中和掉，整个的这个作用变成温性的，所以也不完全说是它完全不能用但是我们确实是要到时候要辨辨证，看看具体的情况能不能使用。
1: 因为到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吹空调啊、吹电扇啊，这个时候着凉了之后出现的这个咳嗽，可能就属于风寒咳嗽。您单独使用琵琶，这时候可能就不是特别对症了，是吗？
0: 这个吧，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多数人内热还是比较重的。即便是说咱们长时间的在这个空调房里，觉得周围的环境是比较凉爽的，对。但是人体和这个自然界是相互呼应的。咱们其实，即便是在比较密封的室内，但是通过这个门缝啊，还有这个窗户缝啊，咱们其实室内的这种湿度啊和气候啊，还是受这个周围的环境的影响的。所以内热是免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贪凉，不管是吃的凉的了，还是这个受空调的这个影响之后，人体内热是有的所以不完全是风寒。这个风寒，受到这个风寒的表象，它只是在表面，人体的表面，但是内在是有热的，
1: 就是外寒内热。
0: 对，夏季的时候其实也很常见，而且这个热还经常是夹杂着湿邪的因为夏季，大家也都知道最近开始闷了，所以这个其实湿度是很大的，这个对人体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湿邪的这么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每个人的情况就不太完全一样了
1: 所以说，咱们想要用琵琶来解决这个咳嗽的问题，最好建议您找专业的医生帮您望闻问切，
0: 对，
1: 辨治一下。
0: 对对，还是
1: 看看这时候是风寒的呀，风热的呀，是肺热的，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咳嗽？
0: 对，是的。
1: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君臣佐使，咱配伍一下，不光用琵琶。这说到这个配伍啊，我还专门查了一下琵琶，在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收录的是琵琶叶。它没有收录琵琶。
0: 是的，
1: 对，
0: 咱们常用的药材里面其实就是琵琶叶是入药的，琵琶本身这个果实并没有入，正常的说入药它只是作为，我们可以作为药膳来讲，因为其实咱们吃的任何的食物都有一定的偏性，
1: 对
0: 就是它的这个我们可以用作药物的这种药性包括咱们比如说银耳也是著名的这个能润燥的这个它的润燥的这个滋阴润燥的效果还很强琵琶也是这样，它就是润燥的这个效果比较强，但是你说它入药，一个是它确实也不太好保存，富糖的这种东西都不太好保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它的这个时令性也是比较强的这种所以咱们偏性又没有那么强，没有达到说咱们用个几克几十克就能达到它一个药用的效果所以它还不能

0: 到这个用药的这个标准，
1: 所以没有收录到药点。
0: 对，
1: 但是它并不是说没有药效。
0: 对，是有一定效果的。
1: 但是这个枇杷叶它既然收录到药点当中了，咱们就得说一说，它和枇杷的果实相比，是它的偏性更强，但是它们的功效是一致的吗？还是说功效
0: 是更强的啊？咱们其实说，能入药的这些，就是属于它的偏性相对而言比较强，能在短时间之内达到一定的这种调节的作用，它才可以入药的这种。所以它其实，本身也是和它的这个功效，基本上类似吧。但是它的效果会确实是止咳呀、镇咳的这种润肺的这种效果会更强一些。
1: 润燥止咳，这既是枇杷的药效，也是枇杷叶的药效。
0: 是的，
1: 只是枇杷叶的效果会更强一些。
0: 枇杷来讲，它主要是润肺，止咳的效果并不强。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叫止渴，是干口干口渴的这个渴，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润泽、补充津液的作用。但是这个枇杷叶它是明显是有这个润泽、有这个止咳的这个效果的。而且它有点类似镇咳的这种效果。
1: 这是一点点的小差别。那枇杷叶的既然说了偏性比较强，是不是它就更加偏寒凉了？
0: 它也就属于偏凉吧，它也算不上是特别的寒凉的这种。而且咱们经常用的时候是会把它经过炮制的，也就是说咱们加工在这个加工的过程中，一方面因为咱们这个枇杷叶本身，如果大家有机会见到它，枇杷叶本身上面会有好多小绒毛，如果不经过加工的话，直接煮水那就拉嗓子，就会觉得嗓子痒痒很难受，刺激的感觉，所以它经过炮制，还有就是经过这种大多数我们常用的是秘制的枇杷叶，也会减轻它本身的这种蜂蜜嘛，咱们中医认为它是有这个缓解毒性的作用的，也会减轻一定的这个毒性，然后另外呢，它可以加强它这个润肺的这个作用。
1: 也就是枇杷叶本身，它其实是带有一点毒性的，
0: 很细微的。但是如果咱们用的量大了，它确实对人体还会有一些负面的这个作用啊。
1: 那也就提示大家了，即便咱们比如说现在能够购买到新鲜的这个枇杷，因为现在有的比如说我们在市场
0: 带着叶子，
1: 对，带着叶子带着汁儿卖的，
0: 对对，
1: 但是这个枇杷叶虽然作为药材，咱自己别说哎呦这买回去了，我把它干燥一下就直接可以煮水啊什么的，
0: 对，一般不这样用的，
1: 它是有一个炮制的过程，需要用蜜，
0: 对，蜂蜜，一般是用蜂蜜
1: 来蜜制一下，来减轻它的毒性。
0: 对，
1: 那枇杷叶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它的药效可能会更强一些。这个听众朋友1528，他就说在超市买过新鲜的枇杷，有点小贵，还提示说在医院咳嗽的时候开了枇杷露这样的一个中药。他说枇杷露还挺好喝的，微甜。其实说到这个
0: 枇杷露，枇杷露应该也不用的，用的不是枇杷的果实，
1: 对，
0: 应该
1: 也是枇杷叶。
0: 对，入药一般都是用的是叶子。
1: 对，因为说到这个枇杷的中药，我们在市面上还挺常见的，尤其是这个电视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广告，什么蜜炼川贝枇杷露，这个枇杷膏，咱不说这个品牌哈，不做广告，但确实这个药名大家是比较熟悉的。
0: 对，
1: 咱们也来说一说这个入药的，基本上都是枇杷叶了吧？
0: 对，一般都是枇杷叶。咱们要放到这个中成药里面去使用的这个过程，它肯定是。

0: 它其实止咳的功效是比较强的。
1: 对，是的。
0: 嗯，而且我还查了一下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枇杷的这个记载哈、啊
1: 嗯。
0: 我首先得问问您，这《本草纲目》里面记载的是枇杷叶还是枇杷果？它是这么说的，他说枇杷能润五脏、滋心肺。
1: 嗯，
0: 这说的是果啊还是叶啊？
1: 这个应该说的是果
0: 哦、
1: 这个应该说的是果，它是有滋阴润燥的这个作用嘛。
0: 哦，所以说《本草纲目》当中、
1: 嗯、
0: 它并不是说的枇杷叶，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枇杷叶它作为药材、
1: 嗯、
0: 但是枇杷果有药效、
1: 嗯、
0: 所以《本草纲目》这本中医古籍当中也记载了、
1: 嗯嗯、
0: 那这个就得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1: 嗯、
0: 我们说这个咳嗽啊、止咳啊什么的、
1: 嗯、
0: 止咳呀，好多感觉是跟肺关系比较大、
1: 嗯嗯嗯、
0: 但是这《本草纲目》记载它是能润五脏的、
1: 嗯、
0: 心肝脾肺肾它都管、
1: 嗯嗯嗯、
0: 这个咱们来说一说。
1: 嗯嗯，其实，嗯，不光是皮。

0: 会有这种，就是我饿但是我口干，我就不想吃饭，我虽然饥饿但是我不想吃饭，这是特别经典的一个胃阴不足的表现啊。所以像这种津液不足的这些表现，其实都是可以通过这种用一些这种这个像枇杷呀这一类的这种果水果类的东西，它其实都是有这种滋润的这个作用。
1: 嗯，但是相对来说，这个用枇杷来进行这个滋润，它的功效不是那么的强。就是如果我们已经达到了这种我们说身体不舒服、特别难受，甚至到疾病状态，这时候是不是可能不能单纯靠枇杷，咱们还是得配伍一下了。
0: 嗯，对，咱们一般来讲，如果说您确实是症状比较明显，肯定是还是用一些这个就是药物啊，通过这个医生帮您这个整个的去看一看咱们这个辨辨症具体的情况，然后对症用药，这是更合适的。
1: 嗯，
0: 但是说这个枇杷这个效果不强吧，这个也得分情况，因为咱们不能抛开这个应该叫什么，抛开剂量谈疗效都是瞎说的，因为它的剂量确实，如果你要吃的多了的话，它润燥效果也是很强的。而且它这个寒凉的效果也会对咱们肠胃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它的效果到底强不强这件事儿，还是跟它的你吃的
1: 量
0: 也是
1: 有
0: 一定关系的。
1: 但一般吃不了太多，因为刚才朋友们说了嘛，贵。
0: 对，这肯定也是，而且确实是就是吃的多了，有一些负面的作用也会表现出来。
1: 嗯，刚才您就提到了它这个性味偏凉，就有一个朋友提示大家说，枇杷性偏凉，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如果吃枇杷的话，最好是煮水去除它的寒性，不要直接吃。这朋友说的对吗？
0: 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是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这个煮水的过程中您用的枇杷量特别多，它一样还是会有这个做，就是会引起这个胃肠道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它毕竟滋润嘛。
1: 嗯，
0: 咱们的脾胃是很怕这种就是潮湿滋润，水气特别大的，很怕这种的环境的，所以如果说这个用的量很大的话，它也会有影响。另外呢，其实枇杷这个它确实性偏凉，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种脾胃本身不好

0: 惊人。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部地区的阵风达到6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部地区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我爱问医生，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身体有不适，
9: 我爱问医生。
8: 养生好习惯，
9: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1: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2: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8: 健康随身听，
9: 我爱问医生。
8: 健康需管理，
9: 我爱问医生。
8: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3: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8: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7: 六月正是枇杷大量上市的季节，您一定听说过川贝枇杷膏、强力枇杷露这些中药，但是入药的枇杷并非果实，而是叶片。夏季吹空调、喝冷饮之后引发的咳嗽，我们能不能够用枇杷来对症调理呢？夏季应季水果枇杷对我们的健康又有哪些益处？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北京市海淀区

0: 的，尤其是这种燥咳的时候，有的时候咳的可能，哎，就喝一口这个糖浆，它可能能压一会儿，然后一会儿不喝，它可能又咔又咳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膏还有一个特别这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在嘴里多停留一会儿。
1: 哦，
0: 也可以就是
1: 含着一小口一小口一样，
0: 对，你可以含着，就是能一直含一段时间啊。所以它不像鹿，你在水嘴里头可能含不住，一会儿就咽下去了。啊，也有一定这方面的这个作用在。
1: 嗯，所以说还是两个用法是有一点区别的。
0: 对，用法也是有区别。另外，大多数其实成分也还是有区别的。
1: 嗯，像咳的比较严重呢，可能这时候如果没有什么血糖问题的话，
0: 嗯，
1: 膏的比较合适。
0: 也得分。
1: 哦，
0: 它这个鹿就是咳嗽止咳的这些枇杷露啊什么这些，它有的只是主要是这种清热为主的，它不都是有这个润燥的效果的。但是这个大多数有这个蜜炼成分的在里面呢，它大多数还是以润燥为主的。
1: 润燥更多一些。
0: 嗯，
1: 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夏天吹空调和吃冷饮之后就会出现这种咳嗽，但是这个咳的时间不是特别的长，缓一缓好像自己就能好。
0: 嗯，
1: 想问问这样的情况需要吃点枇杷果或者用枇杷叶来调理一下。
0: 这个重点还是咱远离这个诱因吧，不要老在这个空调房里。其实，因为早期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很短出现的这种这个咳嗽，大多数其实出现燥咳的这种在夏季并不多见。
1: 嗯
0: 啊，大多数夏天的这种像大家说的这种吹空调呀、吃冷饮呀，它是因为这个寒凉把咱们夏季的暑热闭在身体里头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大多数的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咳嗽，一个是热咳，就是内热，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寒把这个身体的这个气束住了，嗯，就想把它捆住了一样，它不通。
1: 嗯
0: 啊，咱们的肺其实是一个特别需要通畅，特别需要一个这个开阔的环境的这么一个脏器。
1: 嗯，
0: 所以你要是把它给约束住了，它就要咳，它就要用咳来提示你，我要这个赶紧振奋一下，不然我这对，要不然我这个空气气体交换的功能都要丧失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咱们首先是要离开这个不良的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生的凉的，在夏季确实还是要少吃的啊。然后另外空调环境呢，也是要不要常年的在空调密闭的这种环境里面，这个对确实对我们呼吸系统是不利的。
1: 嗯，好。还有网友在问说，如果嗓子出现了这种干痒和轻微的

0: 阳气是功能是动力，阴金是咱们人体的这个物质基础，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寒气让你的这个功能减退了，那你自身本身对这个津液这个润泽的这些津液的代谢功能就不那么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不太能用这个枇杷果来解决问题。至于可不可以用枇杷叶这件事，枇杷叶大多数啊，咱们要不就是入汤药，要不就是入中成药，它不是单纯的拿来使用的，
1: 就是没法做什么代茶饮什么的是吧？
0: 对，它不太适合做代茶饮，它需要经过煎煮的，因为咱们刚才也提到它这个枇杷叶虽然经过这个秘制，但是它就是本身如果你用的量把握不好，它也是容易有一些这个对人体不利的这个影响的，所以这个咱们一般都是入在药里面的。那入药的情况下呢，就每一种药它因为配伍的其他的成分很多，咱们就不好说哪一种药适合这个当时的这种咳嗽，还是要当时具体辩证什么原因引起的。
1: 所以说您可以先试一试，就是简单的先用这个枇杷果先食疗一下，
0: 如果明显受寒了就先不要试了，如果明显是那种燥热
1: 的，
0: 尤其但是不要像这个现在这个天气就是有点闷热的这种，就是如果今天气候比较干燥，
1: 就是湿度不大，
0: 对，湿度不大但是温度很高这种，然后呢我在这个燥热的环境里面我受到这个热的这个影响的时候，有点这个嗓子痒痒或者甚至有点嗓子干嗓子疼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以是稍微用一点枇杷果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1: 就有点像我们感觉说是有点上火的那种感觉，
0: 对，上火的这种感觉，是的。
1: 那如果比如说是受寒了或者说湿热的天气，那枇杷果可能这个时候就不是特别的适用，
0: 对，因为它有润泽的这个功能，但是它其实枇杷果并没有明确的止咳的效果，它主要是提供，就相当于是我多喝点水用点蜂蜜这种，它就是提供滋润的功能，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兼顾有湿的情况下它会助湿，单纯的如果是早期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太适合用它。
1: 好，我们预告当中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川贝枇杷膏，这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枇杷的这个药方，而且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方子不是说现在咱们一家刚创出来
0: 是个
1: 古方，
0: 它是个古方，
1: 对，这个川贝其实也是一味中药材，
0: 对对对，
1: 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古方，就是川贝和枇杷这两味药材吗？
0: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它其实不完全是由这两味这个药材组成的，它其实是一个很著名现在也很知名的这个能说是什么吗？因为它这个最早其实是这个清朝的这个叶天士也是我们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位这个医师，他呢在这个朋友家这个母亲有一个旧疾，就是持续的这种咳嗽，所以他当时就给了他这个川贝枇杷膏的这个方子，然后让他来顿时使用，然后呢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果然效果非常好，然后这个就痊愈了，这个疾病就痊愈了。后来呢这个母亲这个朋友的母亲就对他这个朋友就说你一定要把这个方子传下去造福更多的人，所以呢他这个朋友就做了一个这个方子，然后一直流传至今，也是为了纪念他的母亲，所以他这个前面写的是念慈嘛，慈不就是咱们母亲的意思，
1: 咱不说全名哈，
0: 对，就是
1: 念慈
0: 母，对，所以就是这是他最早遗留下来的这个古方，但其中比如说咱们其实最这个整个的这个名字它叫蜜炼所以这里面其实它最简单的我们常用的肯定还是有蜂蜜，其实蜂蜜在里面也起了很大的这个作用在。
1: 就是它不仅仅是因为膏这样的一个制剂它需要用蜜，然后到最后做调和，
0: 对，
1: 它其实蜂蜜本身也有功效，
0: 蜂蜜本身润泽的这个效果也是极强的而且就是我顺便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蜂蜜不能长时间的用，因为临床上遇到有一些患者就是为了用蜂蜜来润肠通便，但是呢这个当这个通便就是大家会有一种焦虑，就是觉得我是不是不吃它就不行了，然后就持续的吃，结果呢就会有一些朋友就会出现这个大便甚至都不成形了还在吃，然后呢来看病的时候就发现说我关节酸疼，那是湿气太重了，滋润太过了，所以其实这一类的润泽的这个不光是蜂蜜，包括咱们枇杷刚才也说了，这个枇杷也不能长时间老吃，天天吃大量吃肯定也是不行的，
1: 对
0: 所以这些好多这些越是具有一定效果的这些不管是食物还是药物我们越要适可而止有需要的时候用，不需要的时候就不要再用，
1: 就症状好了咱们可能遵循医嘱吃一段时间能该停也得停
0: 对，是的
1: 蜜炼川贝枇杷膏刚才说到了其中的这个组成蜂蜜川贝还有枇杷叶还有其他的吗？
0: 这个各家的方子不太一样
1: 哦，但主要的成分
0: 主要的成分是它
1: 是这三个。
0: 对，
1: 那川贝它的这个功效是什么呢？
0: 嗯，川贝其实也主要是一个有润肺、有清热、止咳的这个作用啊。川贝的这个其实大家也很常用，但是这个也提醒大家一句，因为尤其像一些长时间的久咳，大家就是可能会有这种经验，就是说我拿这个川贝炖梨呀、川。

0: 痰多的咳嗽，那可是越吃越厉害的。
1: 哦，
0: 嗯，
1: 如果是寒凉导致的咳嗽，
0: 对，
1: 或者是痰特别多的这种咳嗽，
0: 嗯、
1: 不是燥啊、干啊的这种咳嗽，
0: 白痰、稀白痰、痰特别多、老咳老有这种，它就不太
1: 它就不行。
0: 对，
1: 嗯，而且有一些朋友其实用了这个川贝枇杷膏之后、
0: 嗯，
1: 他就会发现自己的咳嗽老不好，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没对上症？
0: 嗯、对，你要不对症的话，有可能还起反作用了，本来可能一礼拜能好，变成俩礼拜好不了了。
1: 嗯，一般比如说这个川贝枇杷膏，很多朋友都觉得中药是这个慢郎中嘛，
0: 嗯、
1: 说哦，我现在这个症状没有缓解，还没有好转，
0: 嗯、
1: 那是因为我吃的还不够，
0: 嗯、
1: 我得继续坚持吃。
0: 嗯嗯、
1: 如果对症，如果用对了的话，
0: 嗯、
1: 大概比如说川贝枇杷膏，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见到效果呀？
0: 哦，如果你正常对症的话，你在吃下去的时候，你就自己会觉得感到舒服。嗯，因为像这种燥咳，大多数是很不容易缓解，老是觉得这种火烧火燎或者非常干燥的这种状态。如果这种状态你横着这个蜜炼的这种川贝枇杷膏这一类你横在嘴里头，你会觉得哎这个地方我缓解了症状，其实当时寒当时就会有缓解的这种感觉，因为它比较相对比较清凉啊、然后这个燥热和这个干燥的症状都会缓解。但是如果说你本身是痰湿的那种咳嗽，本身就是湿气重，湿重的人大多数脾胃功能都不太好、这个时候你要把它含着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哎呀我这咳嗽还没好利索，我怎么觉得这个胃里头凉凉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出来了。其实见效不会很慢啊、就如果是对症的情况下，你总会觉得哎。

0: 对，是的。
1: 而且我们的这个症状可能大概个两三天，它也会逐渐减轻。
0: 对，大多数，大多数都会有。
1: 如果你发现寒完了之后，哎呦，胃特别的不舒服，开始寒凉了，但是这嗓子该咳还咳，那可能就是没对症。
0: 对，是的。
1: 好，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中药，其实。这个像蜜炼川贝枇杷膏啊，枇杷露啊，它就有止咳的功效。其实西药也有很多止咳的这个糖浆。而且我知道很多的这个西药的止咳糖浆，它其实是处方药。它是强力镇咳，甚至有上瘾的这个风险。如果我们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种咳嗽，尤其是干咳，很多朋友一干咳吧，就感觉这肺都要咳出来了，咳不停。我能中药西药一起用吗？徐主任，
0: 其实是可以的，咱们并不反对说有时候你真的咳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咱们用一点这个西药去缓解它的一些症状。但是呢，这个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尤其是一些这种镇咳、强力镇咳的这种药，咱们用起来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能自己乱用。因为其实咱们的咳嗽啊，是人体的这个肺，它是，怎么说呢？外来的这些不管是西医讲的病毒、细菌，还是咱们中医讲的一些病邪，它导致了咱们这个肺上面的黏膜受到了损伤。那其实肺是非常娇弱的，就像咱们眼睛里头如果进了任何东西，大家肯定觉得立马觉得难受。但是肺它作为内脏，我们没有这个

0: 是人体把这个污浊的或者是外来的这种病邪把它清除出去的一种自我的本能。
1: 哦，降低它的浓度了。
0: 降低它的浓度，或者是有这个相应的这个问题，我们是把相应的这些污染源把它排出来了。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用了镇咳的药，它反倒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痰排不出来了，所以这些污浊的这些东西它就会一直在里面。包括你痰多了的时候，它让你这个整个这个肺的这种机能它不能把这个痰排出来，痰越来越多堆积，它反倒会引起可能肺部感染，所以肺炎呀这一类的，反倒会引起这一类的问题。所以这个镇咳药不能随便用，不管是中药的还是西药的。其实你刚才提到要说这个西药里面有一些成分强力镇咳，中药里面也是有的。
1: 哦，中药也有强力镇咳。
0: 你比如说就是这个枇杷膏，有一个这个药叫做强力枇杷露啊，它这个药其实本身里面是含有罂粟的，罂粟壳啊，罂粟壳，所以它这个也是镇咳的效果是很强的。很多人就说我晚上咳得停不下来了，我一喝就好了，然后第二天接着咳，所以它也是有一段时间的这个镇咳的这个作用。镇咳其实是我麻痹你的这个功能，让它减少这个咳嗽。当然我们症状太重的时候，如果都影响休息了，甚至我咳的哪哪都疼，甚至像说这个我肺都快

0: 大家你隔开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再用。
1: 嗯，好，就是还是间隔开来是比较好。
0: 对对
1: 哦，还有一个朋友跟我们说了一个吃这个止咳糖浆的他自己的这个用法。他说西药容易上瘾，所以和中药间隔，这顿吃西药，下顿吃中药。这么吃行吗？
0: 也不是说不行，就是如果你确实是能达到这个至少让大家有一个良好的休息，这个是重要的。就是不管说这个咳嗽到底能缓解多少，解决多少问题，但是你至少晚上的时候能好好休息。这是两个，如果间隔这个使用的话能达到这个目的，你每一个都没有超过它原有要这个说明书的剂量，或者说是像这种间隔，这顿吃这个下顿吃那个，我间隔来讲每一个药我其实是减量的，但是可以达到效果，这也是可以的。
1: 但是我估计这个朋友可能是想的，比如说这个止咳糖浆要求的说明书，比如说是一天三次，我第一次吃了西药，第二次我就用中药，第三次我再用西药，这样的话药物浓度会不会不太能够满足我们身体的这个控制疾病的需要啊？
0: 西药来讲会有这个问题，它会有要求这个药物浓度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中药本身其实对这个药物浓度要求并没有那么高，你一天吃两顿和一天吃三顿，如果你特别重的情况下大家会要求大家用到一天三顿，一般来讲如果是比较清浅的这种的话，一般一天两顿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说这个中药西药啊到底应该怎么吃，我们还是建议您遵循医嘱，
0: 对，
1: 别自己发明这个吃药的方法。
0: 是的是的。
1: 好，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想咨询一下这个徐主任，先来看这个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的一个朋友提的问题哈。这个燕里银他说了，他说这个枇杷能够止咳生津止渴和胃降腻，还说了这个枇杷含有大量的水分，能够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尤其是和干燥燥热天气或者是久暴汗后的人，久暴汗就是出汗特别多的这个朋友，这个能用枇杷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0: 它可以适当的，就像其实我刚才说的是水果，大多数的水果津液丰富的水果可能
1: 都
0: 有相应的这个作用。它其实就是一个主要起一个润泽，起一个这个滋润的这么个作用，因为它其实和其实中医来讲的津液它和水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水一般是流动性非常强的，津液相对津液相对而言它是更富有营养更粘稠性质的这种，所以其实在水果在补津液这件事情上它确实是要比您正常的喝水效果会更强一些。
1: 但是你也得注意一下量，这个大汗之后虽然

0: 这个直接拿这个水一冲也是可以用的，没有问题。
1: 嗯，这个其实对于润燥效果是非常好
0: 的。是
1: 的，
0: 嗯，所以秋天也适合，没问题。
1: 而且这个枇杷我们说了嘛，现在的一个新鲜的枇杷，大家买到其实买成熟的，这个味道还是比较好的。
0: 对对对，
1: 嗯，是比较可口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在夏天枇杷这个大量上市的时候，自制一些枇杷膏，
0: 嗯，
1: 这个时候
0: 一定要选熟的
1: 啊，
0: 别是那种半青不熟的那种，半青不熟的那个它有酸涩的那个味道的时候，它伤脾胃啊。如果是它完全全熟的，它确实是有滋润的这个作用的。
1: 嗯，反正我的方法就是你稍微捏一捏，就是你捏捏硬邦邦的，稍微能捏动的那种，基本上就是熟了。然后这个颜色是发那种橙黄色的，
0: 啊，对对
1: 对，颜色比较深的，感觉成熟比较高。
0: 不要有那个绿色那种，不太行。
1: 对，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哈。但是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发现了这熬完枇杷膏之后它长毛了什么的，就别再吃了。
0: 对，这肯定是不行，就说明你前面操作过程中有没有做到的。
1: 对，因为有的朋友这个舍不得，这个把上面这个长毛的抠掉瓦掉，
0: 那个，
1: 底下还吃，这个确实不太卫生不太健康。刚才您提到了，刚才不是有朋友说这个盐渍的这个枇杷干吗，那这个枇杷干还有止咳的功效吗？因为盐渍这个是咸什么的，不是对我们嗓子是个刺激吗？
0: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但是它相对而言其实对脾胃的这种寒凉的这种影响会少一些，但是它润燥的这个作用还是存在的。
1: 就是还是有润燥的功效。
0: 对， 对， 对，
1: 但是确实这个因为它是盐渍过的，
0: 对对，
1: 对于比如说我们的嗓子会有一定的刺激，就是这时候咱们
0: 它其实不一定是刺激，它只是说如果你吃的就是你的盐最后含量很高的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就是缺水的这么一个表现。但是因为本身这个枇杷自身的这种性质，它酸和这个甘甜的这个味道，它就是生津液啊，它并不是说靠它里面的水分多，而是靠它这个酸和甜的这个就中药酸属性
1: 生津。
0: 对，是的，
1: 所以说这个，但是反正盐多了总归对我们的身体不是特别的好，控油控盐嘛，现在
0: 是这样的。就跟果干啊还有什么话梅是一个道理的。
1: 所以说大家也是，如果这个口味如果觉得特别喜欢的话，也控制一下用量，别吃太多。
0: 对，是
1: 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呢徐主任也帮我们总结一下吧，对于枇杷的使用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吗？
0: 一个是一定要对症，一个是不要太过量啊，因为

0: 传递资讯，反映时代。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全国铁路7月1号起调图，北京市郊副中心线西段扩能工程将投用；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于6月24日副中心启幕；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计划长期落户副中心；端午来通州看花田麦浪里的时尚大秀；北京1800余场文旅活动伴您纵情端午。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针对通勤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其中京广高铁北京至邢台2列、京沪高铁天津至北京1列，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地区，北京市郊副中心线西段、北京西至良乡段扩能工程投用后，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该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同时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客货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和货主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95306网站、客户端、微信等渠道查询，或关注各铁路部门发布的动态信息、各大火车站公告。2026年6月24号到25号，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盛大召开。本届大会由北京市广电局主办，北京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承办。据了解，本次大会设立1场开幕式及高峰研讨、4场主题研讨、1场创作者之夜以及网络视听嘉年华等配套活动。大会开幕式将发布2026北京大视听重点网络文艺精品项目等重磅作品、北京网络视听文艺发展报告2025等重磅报告。此外，大会现场还将设置广纳贤店小二会客厅平台，向参会企业展示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形象、文化产业、政策解读、营商环境、网络视听艺术市集、精品展播、优质 IP 打卡、资源推介与对接、校园招聘会等多元主题活动也将同步举办，打造大众共享、行业共通、文旅共促、就业共进、治校共举的活力氛围，让视听成果更好惠及市民、服务社会。7月17号到21号，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tech 将于通州区举办。届时，从人形功夫搏击赛到具身智能灵巧手挑战赛等全新赛项将闪亮登场。这不仅将为观众带来震撼体验，也会向8方来客展示机器人产业广阔的应用场景。未来，该项目赛事计划长期落户副中心，作为国内机器人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学科竞赛之一，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tech 选择落地城市副中心，既是对通州区科技创新实力与承办能力的肯定，更是赛会主办方着眼国家战略布局、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之举。昨天，通州区马驹桥镇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在宜乐居养老驿站正式投用，该样板间也是全市第二批样板间之一。记者了解到，年底前第二批24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将全部建成。这个样板间不单是产品陈列，

家具等设施、语音控制、远程操控和体征监测等智能系统，兼顾了生活便捷与健康管理。近月远来，心向往之，活力通州。端午节期间，附中新疆举办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 开幕式于6月19号上午8点在运河奥体中心足球场举办， 保留点睛仪式、新增醒狮、咏春拳表演，更由广东岭南龙舟队带来震撼龙舟漂移、水上舞狮、水上咏春表演。 核心赛事为世运会与民运会龙舟赛， 6月19号举办， 吸引全市10个区近300名运动员参赛。全国

0: 晚上9点，非遗美食潮玩一站式体验。北京市大运河龙舟嘉年华首次设置龙舟体验日，在北京健身会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专业教练带领，预计200余名体验者下水，市民从岸上观赛变为水中参与。副中心大运河岛头区域端阳市集端午节准备好了27个特色展位，端午风物、通州非遗运河小吃、广西阳素特产等齐亮相，还能体验涉舞、读棋、浮铅等传统游艺，还可以与汉服 NPC 对诗合影。此外，西海子公园也可以让市民游客解锁端午奇妙游，打卡十年蝶变主题摄影展，沉浸式观赏京韵大鼓、京剧古法戏法、川剧变脸等表演，更有闻名全国的水上扁担独舟漂非遗绝技表演惊艳亮相。夜幕降临后，在北关闸七孔桥至千河西路桥水域，市民可以观赏首次亮相大运河的金龙巡游。夏至将至，通州大运河沿岸金黄麦浪与盛放花海正迎来最佳观赏期。6月21号，由通州区委宣传部、北京服装学院联动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时装周平台共同主办的运河时尚秀场麦田花海秀将在通州区西集镇湖庄村浪漫上演。这是一场以金色麦浪与斑斓格桑花海为天然秀台的田园时装大秀，也是运河时尚秀场从城市空间走进乡野自然的又一次创新实践。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今天启动到22号结束，共计5天。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689万人次，同比增长2.5%，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6月19号，当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70万人次。今年端

69.5队，主要为天津、保定、石家庄、邯郸、秦皇岛、张家口等方向。家门口享民俗，京郊微度假，精彩演出好戏连台。端午假期，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的五大板块18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与此同时，本市各大公园共推出15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龙舟竞渡、非遗手作、自然科普、民俗市集轮番登场。端午假期，全市200余场重点文旅活动遍布各区。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30余项特色活动，打造端午必玩推荐榜单，为市民游客提供实用游玩指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北京各大影院的放映厅里也出现了一群群身着球衣、手持喇叭的狂热球迷。本届世界杯期间，北京有数十家影院可提供比赛的现场直播。本次影院直播活动门槛并不高，最低2人即可开场。影院方面也为球迷量身定制了观赛套餐，如美食饮品组合套餐。影院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但对热度较高的球队比赛，影院应该都会排映。

0: 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不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3: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3: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3: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北京29支高校团队立项调研基层治理，校园心理加油站搭建循环育人体系。接下来是详细内容。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明确了15/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针对高校毕业生提到，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健全政策激励、服务保障、困难兜底、权益维护等全链条就业支持体系。6月16号，由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承办的基层治理看北京，高校学生参与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实践项目开题会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作为2026年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新增的实践型项目，在京各高校围绕全市遴选的44个调研主题、67个调研点位踊跃申报课题。经专家综合评审，共有17所高校的29个课题团队成功立项。昨天，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悦心便利店正式启用。这间特殊的便利店并不出售零食饮品，而是国内基础教育领域首个基于积极心理学24项品格框架打造的系统化校园心理实践空间。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党委书记蔡磊表示，每一次兑换都是一场潜移默化的心理教育。学生兑换的不只是文具、明信片，更是师长、同龄人亲身沉淀的勇气、感恩等珍贵精神力量。期待悦心便利店成为校园内暖意满满的心理港湾，同时打造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积极心理育人实践样板。2026年7月17号到21号，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tech 将于通州区举办。届时，从人形功夫搏击赛到具身智能灵巧手挑战赛等全新赛项将展。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所高校。
1: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2: 三月二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2: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1: FM107.3 城市广播每晚5:45，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0: 研平台、师资啊，到科研成果等等啊，应该说全面的进入全国的前十位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
1: 嗯，
0: 啊，比方说从学科角度讲啊，我们应该说现在我们的 A 加学科，教育部第五轮的评估，我们 A 加学科是七个，双一流学科是八个。
1: 嗯，
0: 啊，应该说如果看 A 加学科的排名，我们是排在全国第九的。
1: 嗯，
0: 如果单排工科啊，我们是排在全国第三的。啊，实际上我们学科呢已经形成了叫顶尖工科、一流理科、精品文科、优势一工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啊，实际上工科可能考生家长都比较了解，比方说我们两个大类，一个航空航天类啊，我们的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都是 A 加学科，
1: 嗯，全球都是最顶级。
0: 对啊，我们航空航天工程是连续八年的世界第一。
1: 嗯，
0: 啊，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力学、交通运输都是双一流建设学科。
1: 嗯，
0: 我们的信息类的学科也非常强，尤其是大家现在很关注的新工科，我们都非常强。
1: 嗯，
0: 啊，我们的计算机软件都是 A 加学科，啊，仪器是 A 加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是双一流建设学科，
1: 嗯，
0: 这些呢是大家比较了解的。当然我们这个新工科里面啊，实际上现在大家经常说的新工科的六大试点示范学院，国家级的试点示范学院啊，包括软件的特色学院、示范性学院、一流的网络安全学院、示范性的集成电路学院、未来技术学院和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这六大学院全集齐的高校全国只有四所，
1: 嗯，
0: 北航是其中之一啊，这是我们在工科领域的啊。那么包括呢，我们实际上还有两个 A 加学科，很多考生和家长不太了解。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是 A 加学科，这是很多考生不太了解的。
1: 真是
0: 啊，实际上我们在大数据的管理啊、科技金融啊、啊航空航天的大型工程的管理啊，我们的这种成果是非常多的啊，实力非常强。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物医学工程是 A 加学科。啊，这个是很多考生和家长不了解的。其实北航的话呢，应该说是，从2000年初才开始建设这个专业。
1: 嗯，
0: 也就是北航人员。

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至二级，雷雨时局地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

啊，我们都有大幅的扩招啊，所以说呢，请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那么从新增专业的角度来讲啊，今年的话，实际上我们新增了三个招生专业啊，一个是我们的，有两个是我们的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也就是我们的特色班型，两个特色班型，一个是我们的电磁场与无线技术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啊，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无论是我们的民用还是我们的国防领域啊，其实我们有大量的这种设备在信息化电子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实际上怎么样保证各种电子设备之间互相不干扰，怎么样保证我们的核心器件有效运转啊，不受攻击啊，其实这是我们这个班要做的事儿，这是我们的电磁场与无线技术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另外一个我们的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啊，是我们的空间科学与技术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有空间站了啊，

0: 道，但其实这个质量非常过硬的，能不能再给我们讲讲？
1: 啊，那比方说，实际上很多考生家长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我们的生物医学工程到底是干啥的。
0: 嗯，
1: 啊，实际上我讲几个例子，大家可能就理解了。第一，比方说北航人，我们做的在几年前我们就做了，就是月宫一号。
0: 嗯，
1: 啊，因为我们未来要在月球建科研站，我们有独立的生命保障系统。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当时做月宫一号，这是我们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在做的。此外呢，包括比方说我们的一些这种医疗机器人，
0: 嗯，
1: 啊，包括比方说我们的一些外骨骼机器人，给我们残疾人用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包括我们现在在做一些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国产的大型医疗设备的替代，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医院啊，我们的核磁啊、CT 啊，基本上全是进口的，
0: 嗯，
1: 啊，那我们现在研究出新型的医疗。

0: 文科的话呢，现在就是两个招生专业，
1: 嗯，
0: 啊，一个是我们的外语交叉学科人才培养试验班，
1: 嗯，
0: 啊，一个是我们的社会科学实验班，
1: 嗯，
0: 其实呢，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的文科是大范围的跟我们的人工智能加啊进行这种双学位的培养，啊，比方说我们现在从去年开始就有我们的行政管理加人工智能的双学位，
1: 嗯，
0: 法学加人工智能的双学位，
1: 嗯，
0: 翻译加人工智能的双学位。啊，今年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又增加了英语和德语的加人工智能的双学位。
1: 嗯，
0: 啊，所以说整体上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的文科啊是全面的，像这种跟工科跟人工智能啊这种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啊这样的一种模式。啊，那么实际上从招生政策角度讲啊，其实文科因为招生也少啊，其实专业政策呢并没有那么复杂。
1: 嗯，
0: 那么物化组啊，
1: 嗯，
0: 工科的这个招生政策呢，嗯，可能会复杂一些。
1: 待会儿咱们再来好好讲讲这个录取政策。
0: 嗯，
1: 然后呢，他还在问啊，说中外合办咱有文科专业吗？
0: 啊，中外合办是没有文科专业的啊，都是我们的工科专业啊。
1: 对，因为这个北航确实还是工科起家。然后呢也是最强的这样的一所学校，
0: 嗯，
1: 文科呢但是也很精品，尤其是这个北航的法学，如果你了解北航的法学的一个间隙的历史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北航的法学其实非常强，
0: 嗯，
1: 非常强。好，那这个相当于我留作业啊，你自己回去查去，我这节目里就不说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在京的一个录取排名的一个参考情况。另外呢，因为今年有一些新的专业，包括像这个具身智能这样的一些新的专业放在了不同的组里边，
0: 嗯，
1: 能不能给我们预估一下大概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排名的一个参考情况。
0: 应该说我们的物化组啊，物化组的话实际上这几年的整体的末位排名的话呢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啊，基本上大概是1700名左右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就是说我们的物化组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嗯，
0: 那么比方说我们的两个新增的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啊，那可能相对来说呢分应该会更高一些啊，应该会更高一些。那么包括我们的文科组啊，文科组的话呢实际上这两年的话呢应该是在3000多名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去年的话呢，因为整体我们这样的一个文科人才培养的改革啊，整个的文科的录取分数现在呢达到了3000名以内啊，是2889名。啊，我们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啊，因为去年的话呢是只有我们两个中法的项目，杭州两个中法的项目，
1: 嗯，
0: 那么去年的话呢是在3101名啊，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嗯
1: 嗯，然后今年是新增了中西，
0: 对，
1: 然后北京的中法呢？
0: 对，北京的中法现在也作为独立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进行招生了。
1: 哦，那能。

0: 我个人判断的话呢，因为北京的中法啊，一方面的话我们给它独立出来了啊，独立出来了。那么同时的话呢，它其实它的本科专业也有一些优化啊，比如说它的本科专业里面就包含了人工智能。
1: 哎呦
0: 啊，包含了人工智能，而且它的本科阶段的话，专业应该是任选的，根据你的选课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一般认为北京的中法啊，因为毕竟在北京的话，应该说分会比杭州的中法啊，应该是高一些的啊，应该是高一些的啊。那么中西的话呢，因为就是中西啊，在杭州的中西跟杭州的两个中法比啊，应该说是各有优势。
1: 嗯
0: 啊，因为大家比较了解我们的中法的项目呢，因为是匹配我们的法国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
1: 本硕的
0: 都是六年的本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1: 是。
0: 那么中西的话呢，它不是这种连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所以它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它是一个4+0，但是呢，它有一定的保研的比例，啊，它是有机会再转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其他学校或者
1: 国内
0: 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中西呢，因为是英语教学啊，因为以往很多考生不敢报中法，是因为要学法语
1: 啊，这是大舌音小舌音干不了
0: 啊，他又是专业的话呢，又都是我们比较强势的这种偏信息类的这样的一些专业，
1: 是
0: 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个人感觉，比方说像中西。

0: 可能中戏今年会略胜一筹。因为学英语这个事儿啊，行好，
1: 那一起进步吧，
0: 一起进步，一起进步啊！这个，但是因为优本扩容了，其实针对我们不只是北京，全国的考生有更多的机会考到北航来。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杭州，其实都创造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求学的环境。如果大家去，不管是我们沙河校区也好，学院路校区也好，还是杭州的我们的这个校区也好。尤其杭州校区环境真的很好。
1: 对。
0: 嗯，大家也可以看到。另外其实北航这几年在人才培养上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我看了咱们公众号刚刚是发布了一条消息，是我们连续第八年获得了、
1: 首都挑战杯的这个冠军。
0: 对，第八年。我觉得这个成绩真的是挺吓人的，因为北京的好的工科院校，顶级工科院校还是蛮多的，兄弟院校 对吧。不止于这个清北，不止于咱们的兄弟院校，这个工信部七子之一的北理工，也不止，还有包括国科大等等啊，其实都非常强。但是我们连续八年获得冠军，其实这就是一个培养模式上的优势。能不能讲讲我们那个就是在校的培养的情况？比如说进校之后，我们是不是第一个就是能不能跟着这些博导啊，这些导师们去做项目？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进校之后还有没有进入实验班的可能性？
1: 啊，好的，因为是这样的，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说北航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的特色，其实我觉得主持人点到的就是北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的特色，就是说北航特别强调说把我们的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科研成果转化成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动能，转化成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啊，包括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培养过程中啊，实际上我们是有学生有大量的机会啊，进入到我们的科研实验室啊，这种省部级、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里面去学习的啊，包括我们实际上要求我们的所有的国家级、省部级重点实验室都要面向本科生开放，他们还要设计一些我们叫科研课堂啊，一些小课题啊，因为比方说我们低年级本科生他一开始他做不了很深的这样的课题。啊，但是他们可以利用我们的这种最先进的科研平台啊，结合老师设计的这个小课题，每周像上课一样啊，花点时间去做啊，最终完成一个完整的课题啊，这都是我们在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包括实际上刚才我们提到，我们很多学生啊，最终是国家级奖、省部级奖的署名完成人啊，包括实际上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我们的这种首都挑战杯啊，其实在全国挑战杯中啊，我们的成绩也是非常好的。目前全国挑战杯一共19届啊，我们是三次冠军，三次冠军。而且的话呢，全国挑战杯呢，它是第一名拿挑战杯啊，基本上前10名左右拿优胜杯。北航是唯一一所连续19届都是优胜杯的高校，这至少获得优胜杯高校。所以说北航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
0: 工科实力
1: 稳定性是非常高的啊。包括刚才主任提到的啊，我们的一些特色班型啊，他入学之后啊，实际上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首先我们的很多班型都是有转入机制的啊，都是有转入机制的。那么其实即使在我们的普通班啊，其实他进入到老师的这种研究室研究课题里面，享受到优质的教学资源啊，包括实际上我们的普通班的保研率啊也是非常高的啊，我们绝大多数普通班都是40%以上的保研，所以说这些的话呢机会非常多。
0: 太好了。然后呢正好问题也来了，说老师，我是强基计划报的咱们学校，咱们学校强基计划是直接本硕博连读吗？他在培养方案上
1: 强基计划是这样的，我们肯定都是这种本研贯通的或者说本硕或者本博。

0: 这个转专业情况吧。
1: 嗯，好的啊，那就是转专业的话呢，应该说实际上北航的话呢，现在从去年开始也有了改革啊。我们现在呢转专业都是从大一结束啊开始啊，因为我们大一结束的时候首先有大类分流，
0: 嗯，
1: 那么你大类分流呢是在一个大类内的相关专业啊进行分流的，那如

0: 计算与智能科学类、信息科学与技术类以及理科大类，
1: 嗯，
0: 这四个大类你任选三个啊，填到我们的六个专业志愿里面，
1: 嗯，
0: 我们就保证零调剂
1: 啊，
0: 这是一个最基础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此之上啊，如果是你是前1500名，
1: 嗯，
0: 任选两个大类就可以了，
1: 哦，
0: 啊，如果你是前1100名，
1: 嗯，
0: 你随便填六个，
1: 嗯，
0: 啊，就是六保一，
1: 嗯，
0: 啊，那如果你是前800名。

0: 50%的比例，这两项指标应该是在全国高校里面都是非常领先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的就业的话呢，主体上啊，就是我们的硕士博士。
1: 嗯，
0: 我们的研究生就业的呈现的呢，就是从行业角度讲啊，我们是3/3。
1: 嗯，
0: 啊，基本上有1/3左右的同学在我们的航空航天的这种科研院所里面啊。其实这些院所大部分在北京。
1: 嗯，
0: 啊，包括比方说我们航天一院、2院、3院、5院啊等等啊，不多说。啊，有1/3左右同学啊，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信息里面就业，企业里面就业，比如说字节啊、阿里、百度、腾讯啊、京东、小米、华为啊等等啊这些企业。那么还有1/3左右的同学啊，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公务员、选调生、
1: 事业单位
0: 啊、这个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啊等等这样一些企业里面就业啊。所以说，北航的整体就业质量是非常高的。我们近三年啊，我们的这种毕业生留京的比例啊，是超过50%的。
1: 哦，
0: 啊，在这种超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是超过85%的。
1: 哦，
0: 啊，所以说整体的就业质量是非常高的。
1: 行，这个升学就业都讲完了，最后再来说一下联系方式吧。
0: 啊，好的，
1: 嗯，
0: 啊，实际上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很多平台上都能找到北航的联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北航招生的公众号啊、视频号、小红书、哔哩哔哩等等啊，大家实际上在网上搜北航招生啊，都能找到我们啊。
1: 好，行，再次感谢刘主任今天做客教育面节目，也感谢这些大家的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走进中国政法大学，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然后去报考北航，好吧？
0: 好，
1: 辛苦你，谢谢。
0: 好，
1: 那接下来听一段这个中国政法大学的片花的介绍。
2: 中国政法大学是一所以法学为特色和优势，兼有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理学、工学等学科的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直属于国家教育部，现有北京海淀、北京昌平、海南陵水等多个校区。学校正为建成致力于法治中国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开新局、创新纪，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全体法大人和法大校友在各自领域以赤诚之心守护法治信仰，以创新之力作答时代课题，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践行着凡我在处便是法大的庄严承诺和厚德、民法、格物、治公的校训精神。以上种种精彩，期待2026年考生加入中国政法大学，与我们共同见证。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走进的就是中国政法大学，请来的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应该，哎呀，现在盘算一下，应该是我们节目现在目前为止就是嘉宾时间最长的嘉宾之一，或者是唯一吧。这个来自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招办主任于瑞辰，于主任，于主任你好。
3: 主任好，各位考生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到我们的这个台里啊，跟大家进行交流啊，交流中国政法大学啊。跟大家道声辛苦啊，我们备考、志愿填报、筹备啊，确实很费神啊，各位辛苦了。
1: 但是如果要是政法大学今年呢，能够更加扩那个招生计划，然后呢同时有一些更利好我们考生的这种招生政策，我们家长跟考生就更开心了。
3: 那是拭目以待，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整体这个法大的一个情况啊。首先第一点，就是因为这时段3分钟的时间，我们简单先说一下这个就是法大的一个情况。因为法学、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都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您认为比如说这些优势学科对于孩子未来从业的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些就是教育部几轮的 A 加学科、 A 类学科？
3: 其实呢它的作用是这个全方位的啊。第一点呢是一个平台啊，这个学校平台，学校平台给你一个更高的起点啊，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给贴上一个好的标签，这个对你将来的发展、求职甚至影响吧，你的终生的影响，这是这个持续很长时间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高质量的培养，是赋能你的职业发展的，这个这些经过我们行业啊广泛认可啊，我们国家这个认可的这些专业院校呢，其实的培养质量还是有充分保证的。充分保证的，所以对你的职业发展，对你的将来的这个潜力啊，你能走多远，走多高啊，这是一个起到一个 基础作用。第三个就是圈子啊，你的同学啊，给你更好的这个发展的基础啊，你的朋友们啊，我们齐头并进啊，共同努力。这是这个好的平台能给你的这个另一部分的这个托举啊，这些这些是综合为用的，综合为用的，所以这个还是要瞄准啊，我们国家认可、社会认可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您可能不好意思说，我替您说了吧，就是因为双一流的学科啊，它。有因为我们是双一流高校，但同时我们有双一流学科，这些双一流的学科在进入一些具体的单位跟部门的时候，他不只看你是不是双一流高校，还要看你是不是双一流的专业，
3: 对，
1: 所以这一点上其实也是在最后就业的时候很关键的一点，大家也不要忽略这一点，对吧？
3: 对，
1: 啊，行，这时段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先简单问一句话啊，咱们今年计划加了没有在北京？
3: 今年呢，响应优本扩容，我们在全国都有增量。啊，都有增量，这个，其实呢还是汇集到这个各省份的啊，这个，在北京呢也有增加，也有增加，这考生可以关注。可以关注，
1: 增加几个呀？
3: 增加几个，这个好几个呢。
1: 行，
3: 有增量啊，这大概是还，我记得是八个
1: 啊，
3: 七个或八个，
1: 好，好，具体的招生的新的专业啊，包括整个的录取排名的参考呢，我们会在这个一段广告跟片花之后来继续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现在正在为您介绍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有任何关于中国政法大学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的下一时段为大家去介绍一下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人才培养的特点，包括他们今年的一个新的专业，一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我们会请于瑞辰主任详细的进行介绍。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

0: 史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 FM 107.3，
0: 教育面对面。
2: 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2: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2: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

直播咨询。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中国政法大学，请中国政法大学的招办主任于瑞辰主任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政法大学今年整体的一个招生情况。刚才呢，我简单那个开了一个小头啊，说了一下这个增长的一个情况。今年在北京仍然

0: 领域纪检监察跟知识产权啊、在北京这个有纪检监察专业啊，现在纪检监察专业呢是一个法学类的专业，意味着它可以参加国家法律职业资格统一考试啊，包括我们新增的纪检监察专业啊，这些都是啊可以参加法考的啊，是法学0301开头的，就法学大类的专业啊，这是这也是算是我们法学人才培养的一个新的方向吧，一个新的方向，这是普通专业。另外这个您说到中外合作办学，今年呢我们在海南陵水啊首开中外合作办学，我们成立了海南国际学院啊，海南自贸港法治研究院啊，这些呢集科研、社会服务、人才培养于一体啊，这么一个这个综合的啊两个机构。其中呢这个海南国际学院啊培养我们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是两个专业，都是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合作的啊，一个是英语专业，一个是国际商务啊，专业，这两个专业，那么考生就会问啊，那个，怎么不是法学呢？那个法学呢，得明年啊，因为法学在专业目录里啊是特控专业啊，它需要这个经过提前一年的申报啊。这个今年呢，我们先开这两个专业啊，但是一定要听这个但是啊，这两个专业虽然不是法学，但是呢，有这么几个特点，三个特点，第一个都极富涉外法治特色，我们的英语啊是涉外法治外语人才培养啊，我们的国际商务是法商复合型啊，主打涉外，所以呢充满了涉外的特色啊，这个所以呢这你离法学是很近的啊，甚至这个是这个跟法学是同步啊而相向而行的啊。第二个特色呢，这些专业这个都享有跟昌平本部同样的保研比例，而且都有机会推免到法学去。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对我们对中外合作办学一个独特的政策安排啊，这个是有推免资格的啊，而且是推到法学去的可以啊。第三点，按照现行的啊海南的司法考试的这个相关规定啊，比如说2025年的这个因为2026年还没有开始啊，2025年的司法考试的规定，在陵水的户籍在陵水的孩子，无论你是否是本科是否是法学专业，只要是大学本科户籍在陵水啊，它有八个区县，都可以参加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这个是海南是很特殊一个安排啊，在别的省市啊，在北京都是要法学大类，我刚才说过法学、纪检监察学，
1: 就是那个这个编码得是那个
0: 0301开头的啊，法学、纪检监察学和这个知识产权这些学都是设置这专业才能参加法考。但是在海南省司法厅2025年发布文件，就对几个县户籍在那个县的学生，做了单独的安排，集体户籍可以啊。
1: 那比如说我是北京孩子，我中外合作办学，然后去了，
0: 你把户口拿到。
1: 就跟过去就行，
0: 海南去、那么就具备了这个法考的资格。
1: 然后等到我毕业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回来，
0: 因为你是北京孩子，可以迁回来嘛？
1: 可以迁回来，迁回北京。
0: 这样，然后那个你是别的省份孩子也没问题，你迁到就业单位去嘛，或者迁到升学的学校去。

0: 现在是我们只有中外合作办学啊。
1: 明白了。
0: 这是研究生回昌平，而且回昌平还有个机会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学校有第二学士学位这个制度啊，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四加二。
1: 嗯。
0: 这个呢是在本科四年毕业之后啊，
1: 嗯，
0: 你可以再到两年读第二学士学位。
1: 嗯。
0: 这两年区别于辅修。
1: 嗯。
0: 它是有完整学历学位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法学以外的孩子四年没有学到法学啊，但是你可以再来两年第二学士学位，获得完整的法律学法学学历和学位。
1: 嗯。
0: 双证啊，教育部认可的双证，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1: 嗯，
0: 也能进入法学。所以这些你不要说，哎呀，我录取的时候没有到法学啊，这些学校都构建了从推免，
1: 嗯，
0: 考研到四加二，
1: 嗯，
0: 第二学位都构建了走向法学的道路。我们也知道孩子们冲什么来的。是吧？
1: 不，你还有转专业政策呢。
0: 对
1: 对,
0: 对，这些都共同构成了这个后续的救济保障，
1: 嗯，
0: 这些举措
1: 啊，
0: 大家可以关注啊。这个海南中外合作办学的孩子也能来读第二学士学位，
1: 嗯。好，你既然说到这儿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关于录取的排名情况，
0: 嗯，
1: 因为这几年这个法大的这个位次每年都在涨，嗯，就涨得还是蛮凶的。尽管我们这每年还在增加计划。然后但是位次还是在往上涨，能不能就是请您介绍一下25年的一个情况，然后同时对26年尤其是新增的这个专业合作办学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估计，就是一个，
0: 这个2025年呢我们在北京最低组呢是646，就是五组，这第五组啊。今年呢，普通的专业组呢延续了去年在北京的基本配置，啊，这个专业更优化啊，多了六组，六组就是中外，两个专业啊，英语跟这个国际商务啊，普通这个前五组呢，我们估计呢，这个你可以四千名之前，啊，这个甚至再往后点啊，都可以冲，都可以冲啊，这是中外合作办学呢，这个我们估计啊，这个去年是646啊，今年估计600。哎，610左右的孩子，我们都鼓励去报
1: 啊！真的吗？
0: 对，因为他，怎么说呢？这个
1: 因为兄弟院校在陵水的这个
0: 不是法学，
1: 嗯，
0: 首先不是法学，我们研判自身的条件，啊，同时呢，研判了这个兄弟院校，专业投放的这种这个
1: 特点
0: 跟

0: 这个不算承诺的这个承诺，我们只能说到这一步。这样，
1: 行，明白了。好，然后英语法律相关学科的学习比重是多少？
0: 法学呢，这个英语这个专业，中外合作办学英语。

0: 简单介绍几个。
1: 这个呢，哎呀，主持人太专业了，我说还得跟这个我们姚笛老师合作啊。那个那、这个，三个联培啊，北外联培，北外联培，这个跟北京外国大学合作啊，涉外法治这个方向啊，法学加外语啊，百分之百保研啊。这是不用说了，很熟悉了啊，这个王牌产品啊，这个从2025年开始呢，我们跟北邮和北京理工大学啊，开展了人工智能啊，现代信息技术啊，这个这些方面的这个合作。跟北邮合作的是法学智慧法学试验班啊，主要是主打法学加人工智能方向啊。这个班是50%比例保研，而且呢保研到我们人工智能法方向的专硕或学硕，等于是一条通路下去的。跟北理合作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啊，是法学加大数据加计算机这个方向的，也是50%保研啊，保研到数据法学，也是法学哦，保研到数据法学专业进行学习。以上联培班呢，符合两校授予条件的都授予两校的联合学士学位啊，而都有一年的对方学校的学习啊，全方位吃住学都在那个学校的经历啊，这也是很好的经历啊。其实考生对这专业都是热度很高的啊。
0: 去年是不是就开始了的？
1: 北外联培呢，2021年开始招生
0: 哦，21年就开始了。
1: 啊、那个为什么说100%保研呢？你们看就业数据啊，全部都升学，
0: 已经都已经有这个毕业数据了啊。
1: 对对对，完了北邮和北理联培呢是去年开始的啊，但是分数也很高，大家也很追捧考生们。
0: 对。
1: 啊
0: 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那而且就是北邮跟北理他们目前的录取分数呢，比这个法大还高一点。
1: 对，
0: 所以呢，你要是来法大学这个专业呢，我觉得还算占便宜了。正
1: 而且呢，
0: 对方的那个也享受到了，
1: 对
0: 吧？
1: 其实是一定是优势互补的，
0: 优势互补。
1: 法学、北邮自从跟我们合作以后，法学涨了蹭蹭十多分，听说这个北理大学这就上去了。其实也是两个学校，这个互帮互助啊。
0: 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升学就业情况吧。升学就业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整个升学率呢是30%多啊，31-32%这样子。那个这是保研率啊，升学率会达到这个50%-60%以上这样子。其实升学呢还是很多的啊。就业质量高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生的一个
0: 特点
1: 啊。就我想举。

0: 清水当地的政府，然后去了解一下他们当地的政策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好，那再次感谢于主任，辛苦了，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走进下一所高校，民政职业大学。
1: 民政职业大学是国家民政部直属的一所专门培养社会工作、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领域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公办本科职业大学。学校有大兴和燕郊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858.32 亩，拥有或共建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2个，民政部技能大师工作室3个。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护理、社会工作等25个本专科专业。学校拥有50多年的办学经验和深厚的人文积淀，先后为全国民政系统和社会各界培养输送了10万余名学生和在职干部，被誉为民政干部的摇篮，获得国家技能人才突出贡献单位、中央机关文明单位、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等20多项荣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刚才我们介绍完了北航还有中国政法大学，那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一所我们这个北京的学生们其实

0: 合。因此呢，我们学校呢，在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建立了有四大呢产教融合的共同体。那么在共同体之内呢，由学校来牵头，联合了行业内的龙头的这个单位，那么大家呢共同组成了这样一个组织。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大家共同的来完成呢，比如说学生的实习实训，我们的教材开发、标准的制定，以及呢未来的学生的就业呢等等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的这个校企合作的范围呢更宽，深度呢更深。那么因此呢，它可能是比我们的这个订单班更宽泛的一个概念。所以从校企合作这个角度上来讲，和行业合作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的这个就业的范围应该是更加宽广的。
1: 好，那因为这时段就几十秒时间，我们到下一时段将会再为大家介绍民政职业大学的一些优势的专业。我一直认为民政职业大学它这些优势专业都是可能你看上去你觉得哎，我孩子行不行，但实际上我们在想他的整个职业生涯跟职业寿命的时候，你会知道一定是岁数越大越吃香，而且是人民的刚需的专业。
0: 是的，
1: 所以待会儿在节目的下一时段我们来好好介绍我们自己的优势专业，好不好？
0: 好的
1: 啊，崔叔，行。那单针对着民政职业大学，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来提问。当然，通过我们的附中新之声的这个微信视频号，也可以随时来提问。节目也正在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北京时间，然后还有这个快手和微博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今天呢，我们正在介绍的是民政职业大学，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大家随时提问留言。那么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们有请的嘉宾是民政职业大学的学生处副处长崔杰，崔处长。然后呢，刚才我们介绍了两个这个民政职业大学今年的新专业，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介绍我们的这个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这些新的专业。
1: 嗯，
0: 因为这些新的专业其实都代表了非常明确的一个就业的方向。嗯，其实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啊，其实很难的在于哪儿？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本科专业的名字的时候啊，我不太能够判断我未来能干什么。
1: 嗯，
0: 以及我的职业方向，对吧？就尤其是做生涯规划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这个孩子，但是我觉得民政职业大学这些专业名字啊，你一眼就知道我未来要干什么。
1: 嗯，
0: 你能够很明确的，我喜欢，我愿意干，我就来；我不喜欢，我不愿意干，我可以不来，对吧？这是一个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答案，以及规划。被动的帮你规划了你的一个职业方向，
1: 是的，
0: 所以这是民政职业大学专业的一个特点。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另外几个新专业，好不好？
1: 好的，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向大家再介绍一个专业呢，我们今年在北京呢新投放的一个专业叫安宁照护服务与管理专业。
0: 嗯，
1: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学校的论证呢，并且成功的增补呢进入呢国家职业本科的专业目录。安宁照护服务呢与管理呢，这个呢。专业呢所面对的行业呢，应该讲呢是近年来呢大家关注的热点。因为呢，随着我们的老龄化社会的这个老龄化程度的不断的这个深入，以及呢我们国家呢长期照护体系建设和安宁疗护试点扩容的这样的战略需求，应该讲呢，在这个领域内呢，

0: 一直到后面的养老、康复，以直至呢人生呢走完最后一程。所以应该讲呢，我们是服务呢高品质民生的这样的一些的专业。所以学校目前呢，我们的优势专业呢，也是集中在呢这些人生的重要阶段上的高品质的服务。那么学校目前已经建立了，比如说养我们的这个优势专业是吧？健康养老、康复。社会工作，那么等等的这样几个专业，其中呢，我们的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呢，康复呢，这样的一些专业呢，被评为呢教育部的骨干专业，或者是呢北京市的这个特色的这样专业。那么我们在全国呢，首个开办了好几个专业，比如说我们提到的是吧，大家呢可能这个一些考生和家长呢关心的我们的现代殡葬管理专业啊，这样的职业本科，还有我们的刚才讲过的慈善管理，还有呢我们之前已经招生了两年的婚姻服务与管理，那么安宁照护服务与管理，这四个专业都是我们在全国呢首个开办，应该讲的是填补了在培养高端技能人才方面的一个领域的空白。
1: 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特点。接下来说一下在京录取的一个排名情况吧。
0: 好的，在京录取的情况呢，我给大家呢说一组数字呢，供大家呢来参考。那么在去年呢，我们在北京地区呢，招生的是五个本科专业。从分数段来看呢，去年我们招生的这个最低的分数呢是在480分，位次呢是在42536名。那么这个去年的这个那么相对来说呢，分数较高的一个专业呢是现代殡葬管理，它的分数呢是最低分呢是519分，那位次呢是在32000名。所以呢，考生和家长呢可以在去年的基础之上呢做一下参考，位次呢大约呢是在32000名到42000名之间。
1: 所以这个位次还是上下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对，但是我觉得热门专业还是很厉害的，对吧？哎，那能不能估一下，就今年这几个新专业大概在什么位次之前，我们可以去报考？
0: 这几个新专业呢，由于主要来看呢，我们新增的专业还是以呢管理学科的这个专业呢为主。那么建议大家呢，还是参考一下去年呢我们招生专业当中的这几个管理专业的它的相对的位次。
1: 去年大概多少来？
0: 去年这位次呢，大约也就在35000名左右，
1: 三万五。也就是一本下一点点，
0: 对，对
1: 吧？
0: 对，分数呢是在呢，480到519之间，所以呢，考生和家长可以参考自己的分数段和位次呢，那么来对今年呢，这个报考呢。有一定的帮助。
1: 我好奇的问一下，因为在这个录取过程之中，我们会不会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说分不分男女，因为本身殡葬这个专业，我不知道咱们会不会在比如说男女分别录取还是怎么样的情况。
0: 是这样，我们学校呢所有的专业呢对于

0: 定性呢还是比较高的，
1: 因为这是人生必经之处。
0: 是的，并且呢，行业来讲呢，目前呢，还是需要呢提升品质，提升服务的质量。那么也需要呢我们一批呢有爱心的这个
1: 专业知识、
0: 专业知识的这个人员，这个考生呢，那么也是欢迎的来报考这样的。
1: 这不限男女，
0: 不限男女。
1: 女生去就业的话。就是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还是就是还是说这个其实也企业还蛮希望女生来加入这个团队的。
0: 客观来讲呢，在我们的当时呢办专科的时候，在早期呢，可能在性别上面呢，有一些呢这个单位呢有做了一些限制。但是从近几年我们的这个招生情况和就业情况来看呢，不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呢，我们的这个优秀的毕业生呢，在八宝山的这个殡仪馆，我们专门成立了一支呢叫女子的火化队。
1: 哦，我听说过。
0: 是的，他们也在获得了很多的荣誉，非常。
1: 很多是咱们的毕业生吗？
0: 是的，很多是我们毕业生。
1: 好，那接下来。

来看，我们学校呢，主要还是以本科学校呢，会呢，积极帮助学生啊，比如说呢，我们在呢，在帮助学生呢，在选择呢，这个考研的学校是吧？另外呢，在一些辅导方面，学校提供积极的帮助。但目前来看呢，学校还没有呢研究生点，但我们。

0: 啊，或者是工商管理啊之类的，去考呢相应的这个硕士研究生。那么养老服务这个养老专业呢也是如此。
1: 好，在校有转专业的机会吗？
0: 转专业呢，我们是这样的，所有的专业呢，我们都有这个转专业的这样一个有这样的可能。那这个有转专业的意向的同学呢，在大一的第二学期期初的时候呢申请，然后呢我们呢考核合格以后呢，就可以转入新专业的这个学习。但前提条件的是呢，我们第一学期的成绩要全部合格。在校呢没有违纪的情况等等。那么然后呢，在经过考核之后，就可以转入新专业的学习。
1: 其实就是这个别挂科，然后这个

0: 那么近几年我们都稳定在了95%以上。
1: 好，最后说一下联系方式，因为就一分钟了，来不及说。
0: 好的，我们的咨询电话呢，目前有4部，那么欢迎考生和家长呢来打电话的咨询。

0: 现场再去进行一个咨询。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地区北京市郊副中心线西段北京西至良乡段扩能工程通用后，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 该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 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 同时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 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铁路部门提示， 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 调图后客货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 旅客和货主朋友可通过铁路 12306-95306网站， 客户端、微信等渠道查询，或关注各铁路部门发布的动态信息、各大火车站公告。 2026年6月24号到25号， 第4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盛大召开。本届大会由北京市广电局主办，北京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承办。据了解，本次大会设立一场开幕式及高峰研讨、4场主题研讨、一场创作者之夜以及网络视听嘉年华等配套活动。 大会开幕式将发布2026北京大视听重点网络文艺精品项目等重磅作品， 北京网络视听文艺发展报告2025等重磅报告。 此外，大会现场还将设置广纳贤店小二会客厅平台，向参会企业展示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形象、文化产业、政策解读、营商环境、网络视听艺术市集、 精品展播、优质IP打卡、 资源推介与对接、校园招聘会等多元主题活动也将同步举办，打造大众共享、行业共通、文旅共促、 就业共进、志校共举的活力氛围，让视听成果更好惠及市民、服务社会。 7月17号到21号， 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tech 将于通州区举办，届时从人形功夫搏击赛到巨神智能灵巧手挑战赛等全新赛项将闪亮登场。 这不仅将为观众带来震撼体验，也会向八方来客展示机器人产业广阔的应用场景。未来该项目赛事计划长期落户副中心，作为国内机器人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学科竞赛之一，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tech 选择落地城市副中心，既是对通州区科技创新实力与承办能力的肯定， 更是赛会主办方着眼国家战略布局、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之举。昨天通州区马驹桥镇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在宜乐居养老驿站正式投用，该样板间也是全市第2批样板间之一。

与盛放花海正迎来最佳观赏期。 6月21号， 由通州区域宣传部、北京服装学院联动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时装周平台共同主办的运河时尚秀场麦田花海秀将在通州区西集镇湖庄村浪漫上演。这是一场以金色麦浪与斑斓格桑花海为天然秀台的田园时装大秀，也是运河时尚秀场从城市空间走进乡野自然的又一次创新实践。

0: 之友，以爱为弦，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

0: 因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9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3D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五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五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五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观名剧、看展览、大饱眼福；京津冀丰富的文旅活动，伴您纵情端午；
0: 助力河北企业抢先对接全球参展商；第九届进博会河北首场路演活动在廊坊举办；
1: 北京交警 APP 新功能上线，电动自行车三项业务可以手机办理；
0: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块钱；
1: 伊朗、美国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一方称执行协议比制定协议更加困难。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端午佳节来临，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家门口享民俗，京郊微度假，精彩演出好戏连台。端午假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以乐享

游戏、汉服体验、通关文牒集章打卡、兑奖等沉浸式活动。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以端午习俗为核心，融合多民族非遗传统、民俗体验、歌舞演绎、互动。

0: 十年倾力打造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迎来完整开城，以三新，也就是新剧目、新大门、新模式亮相。剧目数量从21场增至55场，戏剧总时长由原来的800分钟跃升至1500分钟，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戏剧体验。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本次完整开城的最大亮点是大观戏镇24少的首次公演。大观戏镇是由35个微剧场组成的戏镇，每个小剧场仅容纳观众20到40人，观众与演员可近距离互动。不同于幻城其他剧场以故事为主的叙事形式，在24少剧场，24位青年男演员的歌曲与舞蹈在多媒体和声光电的加持下，将青春活力与蓬勃生命力充分释放。
2: 这次是特地从河南赶来见证他6月16号的完整开城日。大观戏镇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剧，让人就像开盲盒一样来体验不同的剧目，非常非常新颖和吸引人。
1: 随着项目完整开城，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也对多部剧目进行了内容换新，重新创排。主剧数量从原有的3部扩展为4部。自2023年7月首次开城以来，戏剧幻城至今已完成演出2.4万场，超1400万人次观众走进剧场，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戏剧文化之旅。
3: 创新是我们只有《红楼梦》始终坚持的一个核心的方向和理念，不管是现场的这个场景的打造，还是我们的声光电舞美，还是我们的体验方式，我们也推出了30票。我们现在的戏剧总时长是达到了1500分钟啊，可以说3天都看不完。我们这个在游客的进入的方式这块，我们从北门换到了南门，我们的所有的服务的设施，所有的服务的都有一个完全新的更新。
4: 端午假期，粽子成了最近几天的热门话题。记者走访市场发现，除了北方的甜粽、南方的肉粽的分别，今年市场上还新增了一些口味比较小众的粽子。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5: 像我们这个是基本上吧，还是咱们传统的这些什么蜜枣的啦、红枣的啦。但是你像看我们这孩子这个吧，愿意要肉的。
6: 我比较尝试很多猎奇的口味啊，比如说这个驴肉火烧粽啊、榴莲粽啊，还有这个巧克力的呀，啥的都有，都喜欢去尝试一下各种口味嘛。
7: 记者走访发现，消费喜好呈明显年龄分化，中老年群体更偏爱蜜枣、大枣这类经典甜粽。年轻人则乐于尝试肉粽、水果粽等创新口味。带着这样的消费差异，记者先后前往农贸市场、商超一探货源与销售情况。
6: 咱这粽子都是什么口味的？
8: 粽子是甜的，又有大。

0: 产品线，并为多行业提供数字链条服务。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任京阳说，
1: 我们现在呢，联合产业链上的上下游啊，建设的这个光合组织突破了6000家了。大家在把国产芯片用好的基础上，开始来解决不同的行业里面前沿应用的问题，把算力的价格拉下来，让它算得更快，让算力成为我们真正的新质生产力。
0: 目前天津已形成覆盖信创全链条的产业生态，成为国内信创产业的核心集聚地，聚集了包括飞腾信息、中科曙光、南大通用等一批龙头企业，联想也在天津打造了全球零碳市场。

0: 诺和诺德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国区总裁蔡衍说，
1: 中国同创就指的是中国在研发、注册和上市方面，我们能做到全球统一。我们最新的一款，思美加上胰岛素的产品叫诺和洁，这个是全球首发，这个是非常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更凸显了我们长期深耕于中国的一个决心。
0: 据统计，2003年以来，诺和诺德已经在中国累计投资超过170亿元人民币，打造了研发、生产与商业运营三大引擎协同互促的全产业链布局。这不仅是对中国的长期承诺，更构筑起未来持续深耕的发展根基。诺和诺德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杜麦克说，
2: 中国是诺和诺德长期的战略重点，我们十分赞赏中国近期在支持创新、扩大开放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此前我多次来到中国，深切感受到中国医药市场与创新生态的蓬勃活力。诺和诺德希望继续携手中国创新力量，共同改写慢病防控格局。
3: 继续来关注产业领域，高端船舶制造频传捷报。6月17号，由中船大连造船大船天津为法国达菲集团建造的第三艘甲醇双染料15000标准箱集装箱船达菲西哈诺轮提前合同交船期13天命名交付。
4: 在该船建造过程当中，大船天津首次实现了甲醇加燃油二合一试航，实现了试航效率的显著提升。截至到目前，大船天津已经完成了三艘甲醇双燃料大型集装箱船的建造与交付，在绿色船舶批量化建造领域迈出了节拍化、高效率、标准化的新阶段。
3: 3D 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据北京市交管部门介绍，北京交警 APP 已经推出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三项高频业务线上办理功能，市民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0: 幽谷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18号。
1: 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天津高考志愿填报之整体安排。天津市实行2次填报、4次征询的志愿填报方式，志愿填报工作均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逾期不再补报。据介绍，2026年高考成绩及录取控制分数线预计6月24号前后公布，考生可以关注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和招考资讯网的官方信息。
0: 天津市首个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数字门户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港数字门户网站近日正式发布，进一步推动区域企业出海服务迈上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阶段，为打造天津乃至北方区域企业出海标杆性服务平台创造了条件。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来关注国内简讯。国家发改委18号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

0: 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

0: 乐之上。大家好，我是张琪格。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钱月。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晚8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
0: 明天啊，就是

0: 天呢是运河有戏惠民演出三大活动同步开展，咱们全天都能参与，也欢迎大家前来体验。
1: 嗯，那问我们这个肖珊珊老师啊，我听说咱们平时永乐殿大集每周六都有这个文化的展演，像什么舞狮子呀、变脸啊、杂技啊，可以说是轮番上演，节目是场场不断。那这永乐殿大集在咱们端午节假期期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呢？除了这个看表演，还有市民赶永乐殿大集，还能有什么？

货物丰盈，人潮涌动。而说到庙会的兴盛呢，就不能不提这个李太后了。李太后是她原名叫李彩凤，她祖籍是山西的，祖上呢随明成祖朱棣靖难入燕，落籍到了火县，永乐殿。她父亲呢本是瓦匠，后来呢也是因女儿显贵而封了侯。嘉靖39年，她进入了这个裕王府，后来生下了皇子，也是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

0: 演出啊，都有哪些节目？这些演出大概什么时段上演？比如说咱们这些听众朋友们想去那儿看的时候，大概几点去比较合适？演出持续多长时间？您觉得这些传统艺术和这个端午节的氛围之间会有着怎样的一种默契呢？
1: 咱们这个于家舞大棋本次的运河有戏惠民演出一共有11个精品节目，其中有呢包含舞狮、魔术、杂技、川剧、变脸、小丑互动，还有竹笛、古筝演奏以及红歌连唱。单场演出约时间为1小时15分钟，6月19日上午9点在大棋现场上演。传统演绎搭配端午传统节日，氛围相融，能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乐趣。
2: 那咱们再说说这永乐电视塔旗啊。据说肖老师，咱们这次升级改造以后，我注意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咱们大旗竟然开了一间咖啡屋，还有围炉煮茶的这个休闲区。那在一个这种以卖菜卖肉为主的这种传统的大旗里边，能够喝到寿木。

0: 赶集赶累了去坐坐，是不是特别有风味呢？
1: 是的，这次永乐店大集升级改造后最有意思的新场景呢，就是在一个以卖菜卖肉为主的传统大集里能喝到现磨的咖啡，确实感觉很奇妙。这也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就是传统、
0: 就是、那个国产007里边那个卖肉的喝红酒似的，是吧？
1: 对，传统与潮流的碰撞，让年轻人呢也能爱上逛大集。咖啡屋和围炉煮茶休闲区都在我们的大集核心区域，靠近这个连廊和集中就餐区。进这个大集西门就能看到，我们的价格也很亲民，像美式咖啡呢就是7元一杯，像特调果茶气泡水呢都是不到10元的，最便宜的有柠檬水4元，还有2元的甜筒。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三五好友呢围坐一炉喝茶聊天歇歇脚，人均消费不高，氛围感却能拉满了。
0: 嘿，是不是把你给说动了，小柯？
2: 对，端午节有了好去处。那么在永乐店大集刚刚升级改造之后呢，我们通州区融媒的记者呢就到现场进行了探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音频，看看当时的情况。
3: 一集纳百味儿，三地供烟火。我身后呢就是地处京津冀交界处的运河大集永乐店大集。那从今天开始呢，永乐店大集在原先逢农历1368开集的基础上，又新增了每周六的固定开集。大家逛大集的同时呢，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演出。走，跟我一块去看看吧。
4: 这次大集升级之后呢，我们在这儿特意做了一个休闲区，一个呢是咖啡，还有一个呢就是围炉煮茶，专业的咖啡老师然后来给我们做培训，而且我们现在的价格呢也很亲民。这些呢就是未来比如说围炉煮茶的时候，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可以把茶炉放在上面。我们的配置就是一个咖啡屋，两个新空房，后期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加一些像那个烤肉呀、烤串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其他特色的一些小的项目。
5: 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永乐店大集打卡吧。
2: 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呢，我们已经感受到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然后而且现在我们大集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了。那么其实呢，我们了解到在余家坞地区啊，就是除了这个大集，我们端午还有一块好去处，它是藏在深闺的好地方，叫做集体林场科技小院。也想让郑老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小院主要是做什么的。
6: 我大概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余家坞集体林场的科技小院。我们的科技小院呢是2024年成立挂牌的，然后在咱们余家坞乡枣林村的南侧。那主要是以我们北京林业大学市农林科学院的一个专家团队驻场，将这个科技加产业科普融综合的一个平台。我们科技小院呢主要是以林药、林花这些的为种植，然后像这种黄精呀、苍竹呀，然后呢专家团队呢主要进行土壤改良，病虫害防治，还有一些连坐的障碍等，然后将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带动我们的周边的农户增收，然后把我们的技术水平推到了我们的那个林场的实际的应用当中去。那么呢，科技小院呢跟这个林场有什么不一样呢？这科技小院呢主要是以科技为核心，它把我们在这个林下的一些专业技术呢运用到我们的林地中，主要是呢依靠这个技术把我们的林子发挥到那个更大的价值。
0: 咱们说说眼前的事儿啊，端午节马上到了，郑老师，据说咱们林场科技小院还要办一场田园市集，那您能具体给我们讲一讲这市集里有哪些好玩的板块，有没有这个高科技，大人和孩子去了分别能玩什么？
6: 这次端午的田园市集啊，也是我们这回升级改造之后的首次亮相。那主要是分为了四大板块，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市集的一个步行街，这里边呢除了展销咱们林场自己种植的蔬菜呀、散养的鸡蛋啊之外呢，还要将咱们余家坞乡其他的科技小院一些特色然后也放在咱们这边那个售卖，比如像这个富庄的蘑菇呀，还有包括咱们渠头的一个铁锅炒货啊。第二个呢是咱们的儿童的游乐区，这游乐区呢是专门给小朋友们打造的，有咱们的林间的一些那个摸鱼呀，然后还有咱们的迷宫啊，还有和小动物们的互动。 第三个呢是咱们的演艺活动区，当天我们也会有一些精彩的表演，而且我们还把这个咱们要那个瑜伽舞的一个那个演出的一个汇演也放在我们这儿了，然后还有小丑的巡演。然后第四个是我们的一个临夏的一个休闲区，这块呢就是说大家玩累了吃累了逛累了之后呢，可以在这歇脚，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帐篷呀露营设备来这露营。如果您没有带呢，我们现场也会提供一些的天幕，然后也供咱们大家使用租赁，然后价格也很便宜。
2: 也很想问一下张老师，咱们这边提

0: 做了停车场啊，
1: 嗯，
0: 能容纳个200辆车是没问题的，
1: 不晒哈，
0: 嗯，对，不晒。
1: 您底下嘛有树荫，嗯，
0: 对对对。
2: 那如果想坐这种公共交通方式的话，就是怎么乘坐会比较方便一点？
0: 嗯，公共交通的话，就是乘坐咱们的802或者 T43到枣流村下车。
2: 哦嗯，那咱们有这个开始的时间吗？比如说很多朋友就是最早去的话几点到会比较合适？
0: 我们基本在早晨8点到下午5点。
2: 哦哦，大概是这个时间区段哈。刚刚我们听到了瑜伽屋的这个科技小院，其实呢在我们永乐店这块也有一个科技小院，就是西淮庄村，里面有什么冰淇淋萝卜呀，还有很多的这个高科技的一些玩法，也欢迎大家可以假期的时候到我们的两个地方的科技小院都可以转一转和逛一逛。

0: 永乐店一日游的路线，上午9点到11点呢，我们可以先赶永乐店大集，采购一些农家特产啊，再吃一些美食，一路吃一路逛，感受呢最地道的市井烟火气。11点呢，就可以去大集旁边的花海免费打卡拍照，繁花盛开呢，随手拍都是大片儿。
1: 那都是什么花啊？
0: 我们这边是这个金银花，现在正在那个盛开。下午呢，1点半到2点，我们开车十几分钟可以到三界碑，一脚踏三地，打卡这个京津冀的地理交界标志点，感受一下协同发展的脉搏。
1: 北京、河北、天津，
0: 对它的地理交界的标志点，叫三界碑。2点到2点半呢，我们再去这个最低点，海拔只有8米的我们的兴隆庄村，在森林氧吧里呢徒步深呼吸呢，顺便带孩子上一堂地理课。晚上我们又夜市的常态化开放。还继续看演出品美食，一整天呢安排的满满当当。
2: 那我刚刚听完我们这个永乐店的这个一日游真的很丰富，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只是逛大集，我们还可以去看看这个北京海拔最低的地方，包括像刚刚给大家介绍的科技小院都可以去逛一逛。那么说到我们这个渔家务大集，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品牌文创，叫做渔府家里，据说是把这个富各庄村的这个蘑菇啊，还有果村村的冰淇淋萝卜都打包进去了，这些产品在哪儿能买到？

0: 这个肖老师啊，我注意到咱们永乐殿大集还有一个宏大的计划，要打造北京首个数字大集。哎，这个挺有意思啊，据说还要开发一个永乐集这么一个小程序啊。这个集呢不是集市的集，是吉祥如意
1: 的
0: 集对啊。那您能不能透露一下咱们这个小程序将来能干点什么，这个数字大集怎么个数字法，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在家动动手，哎，就能够下单到这个大集上预约那个炸糕啊，预约那豆腐丝儿什么的。
2: 数字大集是我们大集的升级改造的目标之一吧，核心的载体就是这个小程序永乐集，还在具体推进中。我们打算会开发的功能呢，像这个有会员体系、注册会员、消费参与活动呢，这些都可以有这个消费折扣、积分翻倍的这些权益。第二个呢，就是会定时发布的大集动态，这些商户信息啊、运营时间啊、活动信息等，还能在线提建议，我们可以和我们的这个逛集的人有一个互动。第三呢，就是积分商城呢，消费参与活动攒积分，积分也能抵扣消费啊，甚至能租赁共享轮椅啊，参与体验项目等等。第四呢，就是有一个永乐优品线上的销售渠道，聚焦我们本地的农副产品，特色文创，可以在小程序上下单，线下提货或者送货上门，助力我们的农户呢增收。第五呢，就是还有云股东的模式呢，就是生成我们专属会员码，转发给朋友，朋友注册后呢，大集消费呢，您就可以获得一些积分。这就是实现了一个全民推广、全民受益的自然裂变。目前小程序还在搭建中，将来您真有可能在家动动手指就能通过我们永乐优品下单大集上的炸糕啊、豆腐丝啊，当天现做现发。想逛集了，您可以打开小程序就看看我们的动态，规划一下行程。来了之后呢，消费体验都能用这个一码通搞定。
0: 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咱们渔家物的这个特色拳头产品啊？据说这次端午大集上还有一个副中心文明市集，听说提供了很多免费的义检啊、法律咨询呐、义诊呐这些便民的服务，这个挺有特色啊。那这些服务具体是在什么时间、什么位置啊？市民去直接排队就行吗？
3: 咱们这个副中心文明市集啊，设在咱们大集的活动区域内，和大集活动同步开展，全天服务。现场划分了专门的服务区域，有那个免费义检、公益法律咨询、卫生院义诊，都集中在此处。
0: 义检就是理发，
3: 对，咱们都是免费的。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民事什么都可以，
3: 对对对对对。
0: 义诊就是请名医来给咱们诊治。
3: 咱们本乡镇的这个卫生院的大夫，来坐诊，
0: 量量血压呀、测测血糖，这都没问题，是吧？
3: 对，都没问题。然后咱们同时呢，还有安全知识宣传点位和文明互动区，大家到场后。

0: 16呢是小鸡，小鸡呢就稍微的少一点，有这个300多个摊位，
1: 也不少了啊。
0: 对对对，是也不少。从今年3月起呢，我们新增了每周六固定开机，这个调整呢就是为了方便我们的市民，大家平时上班上学呢进农历也不方便，所以呢也就不用管它农历的，每个周六都能赶上这个热闹。
1: 嗯，
2: 好，那么有了第二大集的这个开机时间，我们进行了解了，也想问问这个瑜伽物咱们这边老师王老师，咱们的这个开机时间大概是什么情况，然后包括大家想来的话怎么才会更方便一些。
3: 咱们瑜伽物大集主要开就是逢那个农历五和十，五和十，五天一个集。但是呢咱们除大集外呢，咱们大集的区域也是用于这个早市，每天咱们都是本地的农民啊农户啊自产自销的一些
1: 啊自家地里产的一些菜，
3: 自家地里产的菜、然后拿到咱们这个早市和大集上也有啊，自产自销区都有。
1: 早市上带着露水，
3: 对，咱等于咱们这个大集就一直也不闲着。平时下午呢如果有个什么事儿活动啊，也可以用一个临时停车场。
1: 你想吃个一口鲜的就早上起来吃那个刚拔下来的从地里边的。
3: 对对对对。
1: 你要想搓堆儿呢就晚上夜市也有，是吧？
3: 对对 对, 对。
2: 那咱们公共交通的方式来这里会怎么方便一点？
3: 咱们 T101 然后43路。都可以到咱们大集的这个区域。
2: 那么到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呢也已经要接近尾声了，那么最后呢也想请三位老师各自用一句话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这个假期我们为什么要来通州过端午呢？来

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张琪葛钱月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两三岁的孩子正是最可爱的时候，也是家里最费人的时候。老人带了一整天，晚上腰都直不起来。妈妈想回去上班，又怕孩子没人管，爸爸工作忙，下班回家孩子都睡了，要是有个靠谱的地方能送就好了。这句话说出了多少年轻父母的心声。在通州，37所公办园开设了托班，4423个托位覆盖了各个街道乡镇，普惠托位占了75%，收费不到市场价的一半。不光是有人看，更是专业带。老师懂孩子，环境更安全，还有儿科医生定期来。从不敢送到放心送，从有人带就行到带得好才行。本期副中心会客厅，看通州如何用托幼一体化，为年轻家庭卸下最

0: 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能不能用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我们家长最关心的问题，我用数据来回答。我们先说说我们家门口有没有托育的问题，有没有托位的问题。截止到2026年的5月呢，通州区全区总的托位数已经达到了4423个，分布在全区各个乡镇街道，其中呢

0: 这个托育与学前教育的一个区教委就在推进托幼一体化工作方面，我们就有了一个考虑，那么就构建了一个业务统筹在家实践示范的这么一个双中心的运行机制，也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和我所在的单位叫托幼服务指导中心，这是这两个中心一体两翼分工互补，全域联动。那么我先给主持人介绍一下，咱们先来说说托
1: 对说说去

0: 坐实示范这两个字，也就是我们托育服务的一个实践窗口。
1: 嗯
0: 啊，然后我所在的这个辅导中心、指导中心呢，那就是面上的一个统筹。我们要把行业标准，要把从东方星来提炼出的标杆经验，推送到辐射至全区园所。这就是我们的双中心的一体两翼的这么一个机制。谢谢主持人。
2: 双中心呢，这个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就像是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我是孩子家长，我如果家里实在没有人去照顾孩子，我就但有这个极大的诉求，就只能选择咱们的这样的托幼。然后就像咱们的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听友说会不会考虑送，有的听友像燕林就说，如果没有人看管，托管班是唯一的办法。然后还有说燕林说，缓解老人带娃的压力，减少隔代矛盾，父母可能坚持这个职场和休息。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我们现场也有这个侯先生，也作为家长代表，我们想问问您，当初您是怎么想的，要去把孩子送过去，然后具体的现在实践怎么样，说说您的心得。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其实我家孩子呢是2022年9月4号出生的。他按照正常的这个幼儿园的上学的时间呢，他是上不了小班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在25年10月份送他上的这个托班，算下来当时孩子应该是3岁多1个月了。
2: 上小班的最低年龄是4岁，
3: 3岁，但是他是9月1号之前的生日的才能报小班，所以说就是差了几天他就是上不了。所以但是呢，其实关于孩子上托班这个事儿呢，我们家里边人也一直就反复考虑了很久。之前呢也是家里边的长辈帮忙着看，然后呢这孩子也照顾的也比较细致，我们也是想多留一些这个跟孩子的亲子陪伴的时间。但是后来最终还是决定给他报这个托班了，主要也是有几方面的考虑吧。一个呢就是确实现实的生活跟工作方面的考量，因为我跟我爱人呢属于这个都是在职职工，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也都得上班，然后这个确实陪孩子的时间也比较有限。而且呢这个我们家里边还有一个不到2岁的一个小老二。
2: 压力很大。
3: 虽然说白天是这个家里边有长辈能帮忙着看着，但是这个长期下来吧，这个体力啊跟精力确实都有点吃不消了。这个而且孩子一天一天的长，这个活动量也变得大了，然后精力也非常的旺盛，确实我们也不忍心让老人呢就是过度的操劳。对，然后呢这个而且这个托班的老师实际上还是都比较专业的，而且这个学校呢也是有比较完善的这种看护的体系，从这种孩子的这个作息啊、饮食啊，包括这个活动的安排啊，还都是比较规范的，把孩子放到托班里边，我们呢平时工作中呢也都比较放心。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也想让孩子能够提前的适应集体生活。因为这个从孩子本身来说，他这个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这种语言表达能力，还有一些基本的这个生活的自理能力了。而且他这个年龄吧，就是一个这个培养这种这个规则意识啊，还有这种这个社交能力的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然后就是平时在家吧，就是基本上就是只接触家里边人，如果说要上托班的话，他可能就会在一个这种集体里边呢也能得到一定的锻炼。之前呢我们也带孩子去体验过这个幼儿园，然后孩子呢他对这种集体生活还是挺向往的，然后这个所以说我们家里边呢也一直认为，就是在这个托班呢，老师也更能知道怎么去引导孩子。然后这个我们也是希望能借着这种集体的环境呢，能把孩子得到一定的锻炼，培养他这种这个沟通能力啊，还有与人交往的能力啊，还有这种独立意识啊，学会分享啊，这种而且这个托班呢还有一些这个趣味游戏啊，包括一些绘本阅读啊，还有一些这种简单的手工制作这种启蒙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能在孩子呢能玩得开心，二一个呢也能在玩当中呢就是锻炼他这种专注力啊，还有这种这个动手的能力，这也是为了以后能够上这个幼儿园打好一个好的基础。
1: 确实啊，侯先生说的这

0: 我很想关心，想问一下，这个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开展，目前咱们的幼儿园推进的进度是如何，咱们效果是如何的呢，张科长？
1: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这样的活动是常态化的，这是我们通州区托幼工作的一个特色，也是一个亮点。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区级层面的安排，我们正在与三甲医院的儿童中心合作，将医育融合的活动升级为体系化的课程，围绕婴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设定清晰可衡量的发展目标。我们在园所层面呢，各园依托北京市教委组织开展的亲子托育活动呢，积极联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保健院以及我们三甲医院等专业的机构，邀请我们的儿科专家走进幼儿园，开展生长发育评估、膳食营养指导、感统综合训练等主题的亲子活动。同时呢，活动设计注重从园所向家庭延伸，通过现场的实操演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雷雨时局地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9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

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就是体重的控制要有一个很强的意识在这儿。不管您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还是孩子，但凡体重有问题，我们一定要在前期

0: 那么这个地方就体脂率就显出它的益处了，就是体重之总体重的百分比，一般成年男性它是10%到20%，成年女性是18%到28%，如果您超出这个标准，就说明体脂率是过高了，即使你的 BMI 是正常的啊，以上指标如果但凡有一个超标，也说明不正常。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比如说像体脂率呀，还有腰围呀、腰臀比呀、肌肉量等等。大家注意，如果您的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虽然合格，但是前面说到的这几个数字啊，如果超标的话，恐怕您也要去斟酌一下自己的体重啊是否合适。也就是说呀，有一些疾病，您的这个体重指数是正常的，但是它并不说明您的身体是健康的，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实际情况，然后进行啊这样的一个监督。不过有几个情况啊，需要跟

0: 血脂的那个指标马上就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1: 哎，除此以外啊，很多朋友在做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医生说你有中度的脂肪肝或者重度的脂肪肝，然后这个朋友就很紧张说医生我该怎么办呢？医生如果看一眼这位朋友啊，觉得体重比较大的时候就会说你减减肥吧。有不少朋友就是因为减肥啊，这个中度的脂肪肝就消失了或者是减轻了。
0: 是的，至少它是这个中度的脂肪肝通过饮食和运动，它的这个降脂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1: 好，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提到了啊，普通人对于体重的一些要求，也说了一些特殊人群对于体重的要求，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往往会发现有一些朋友他确实需要减肥了，但是他确实啊很不容易减肥。总说控制体重啊，这事儿虽然不是难于上青天，但是呢也是他自己经常做不好的一件事儿。不过打开这本书你会发现啊，有两种方法，我觉得在这儿附加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时间限制进食法，不用忌口的减重法。谈到了减肥，就像前面啊附加一开始说到的，管住嘴迈开腿，而这两种方法好像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我想这两种方法是不是也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啊，还有这么轻松的减肥方法呢？还是说这两种方法只对一些特殊的人群适用，并不是适用所有的人群呢？居然有这么简单的减肥方法大家还没有普及吗？我有这个疑问。
0: 其实咱们说的这个时间限制进食法和这个就是不用忌口就能减重的方法，它之间它是呼应关系，其实它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我们有时间限制进食法，如果您就是操作的好，或者是您执行的好，那么就能达到可以不用忌口随便吃就能达到减肥的这个效果啊，它是这样的关系。那么就像您说的，是不是这个减肥法就是所有人都适合，也并不是啊，它也有适应的人群。那么哪些人适合？就超重或肥胖、胰岛素抵抗、轻度血脂异常，还有就是在生活中他有一定的自控能力啊，这个也是很重要。那么哪一部分人不太适合？比如说孕妇、哺乳期女性、儿童、糖尿病、肝肾功能不全等等，这些人群他是不太适合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特别想强调的这个时间限制进食法？我们一看时间限制进食法，其实它是一种间歇性的断食模式。因为现在这个方法就是普及性还是很高的，一般人群他接受度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们这个里头提倡的就是有一种叫16+8模式。什么意思？就是您进食就一天24个小时，就是16个小时内不吃东西，只在8个小时内进食。那么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哈，他就通过这个方式还真的成功减肥了。所以这个方式最大的优点就像您说的，就不用忌口，就是你什么都能吃，但是他对时间就进食时间有要求，对进食的东西要求没那么苛刻。
1: 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例子，我想这个例子应该是很多普通人的疑问，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例子是怎么说的呢？书里面这位患者就跟医生说，我有个朋友天天不吃早饭，一天呢就吃2顿，时间上倒是挺符合啊这个16+8的这个减肥法的饮食要求的，但是他本人其实哎呀说的难听点，胖的还像个球。附加，这是什么原因呢？
0: 这个里头就是您问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哈，就是我们说的16+8饮食，虽然它好进食时间的限制哈，但是呢它的前提是什么？就前提你得保证一个健康饮食，就是您这个选择的饮食它是健康的，不能是你8小时是你只8小时内吃东西，但是那个食物选择是不健康的，也是胡吃海喝的，然后也不搭配运动，也不搭配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调理。那么在8小时内，这个对您来说哈，您即使很严格的按照8小时内进食，但是因为你前面选的东西就错了，然后也没有配套的措施来促进它，让它达到一个好效果，那么想减重，真正达到减重是很难的。
2: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3: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3: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0: 读书俱乐部今天来关注控制体重的内容，要分享的书是《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这本书是由多家的知名医院的减重相关门诊大夫联合编写，书中汇总了减重门诊当中比较典型的常见的问题，以及医生希望患者能够提前了解的减重的基础知识，归纳为十大主题，指导大家科学减重，而且呢是把减重过程当中需要了解的各项事宜都逐一的讲解清楚，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找到啊适合自己的减重方式。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听到的，或者说现在很受大家欢迎的一种减重方法，就是代餐减重法这样的产品啊，我们不能说铺天盖地，但是也是非常非常多，所以请专业人士来解读一下吧。代餐减重法，第一，这种方法科学吗？第二，什么样的人适合这种方法呢？
1: 首先呢，如果您这个代餐减重法是正规医院啊为您制定的，或者是正规的营养师为您制定的，相当于它是很个性化的一个方案的话，对于中度以下肥胖患者，

0: 是很难依从，就是依从性比较差，而且它可能导致营养不均衡啊，是它有自身的一个缺点。那么适宜哪部分人适宜代餐减重，就是想快速减肥，确实有的人可能有的爱美的女性啊，她可能一个月后她要结婚了，要拍婚纱照，这个她可能确实有这个需求。那么我们短期内需要快速减肥的人适合代餐。那么还有就是饮食控制能力较差的，另外就是高强度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这个饮食啊运动规划的适合代餐。但是代餐减重它不适合人群，未成年人、孕妇、哺乳期女性、经期女性、营养不良或者体重过轻的这部分人，他其实是不太适合代餐的，因为他容易导致营养不良。
1: 在这本书里面啊，有一个部分就谈到的是减重的误区。其实我打开这个部分，我发现很多误区也是我曾经都进去过的坑。比如说这个粗粮随便吃，越吃越苗条吗？还有蔬菜能无限续杯吗？还有所有蔬菜都是减肥天团吗？

0: 两个误区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哈，像这有的误区大家可能也都知道，那么这两个误区可能大家没什么概念啊，就比如说蔬菜是不是都是减肥天团，就是是不是都适合减肥。那么首先我们要判定的什么叫蔬菜，有的人可能把比如说土豆呀、莲藕、南瓜它也作为蔬菜，那么这部分人哈就要注意了，这部分就所谓的根类啊，淀粉含量高的这种蔬菜，我们更多是把它作为主食来食用。所以对于减重的人来说呢，我们希望您改变您的意识哈，就是把认知改变了，就是把薯类啊薯类的东西作为主食而不作为蔬菜，这个是我们想说的第一个。
1: 这个蔬菜其实并不是指的所有的蔬菜，不过关于土豆啊还要请教一下傅家。傅家是营养学专业人士啊，学的就是这个营养学。土豆啊，就是很多资料都说土豆是能够减肥的食物啊，说吃土豆各种各样的好，其中有一项好就是减肥。那为什么在这本书的减重骗局里面特别提到了土豆不能当蔬菜吃呢？所以我现在都弄不清楚土豆到底是有利于减肥呢，还是有利于减肥，还是有利于减肥呢？
0: 问的特别好，这个问题一分为二。一，土豆减肥它的前提是作为主食，就是把土豆和一般的谷类比，它的能量肯定是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您把土豆和一般的绿叶蔬菜做比较，土豆肯定是不减肥的。所以土豆减肥的前提是在您均衡饮食的情况下，把它作为主食并替换掉部分主食，它就是健康的。如果您主食吃的一样多，然后你又把土豆替换了部分的膳食纤维含量高的绿叶蔬菜，那么土豆它就不减肥了。
1: 很简单，土豆的减肥方法就是您打算吃两碗米饭的时候，您可以换成两个土豆啊，或者说等重量的土豆替换等重量的米饭或者是面食，那么对你来说是减肥的。如果你吃了两碗大米饭再吃一盘炒土豆的话，那你今天就等同于吃了好几碗大米饭了。
0: 非常的正确，就是这个意思。
1: 刚才傅家说了我们经常容易进的这坑啊，说两个，第一个就说到了这个蔬菜，那下一个说啥？
0: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奶的问题，就是全脂奶。因为很多减重的人嘛，一听全脂这个东西他心有畏惧，觉得这个脂类就是长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元凶。
1: 没错没错，正因为大家有这样的需求啊，所以您去这个超市或者网上看一看这个牛奶的分类啊，五花八门，咱先不说其他的分类，就说这个里面含有的脂肪量，有的就是比如说含百分之几十几十，甚至还有零脂的，就是那里面一点脂肪都没有，还有就是全脂的。所以减肥的朋友应该喝零脂的是吗？
0: 所以这里面就有说说全脂奶是不是更容易使人发胖，这个也是要一分为二。首先您这个全脂奶一天喝多少，比如说您一天是喝300毫升，还是一天喝一斤，或者一天喝2斤，就是这个量首先得确认哈。如果您量过大，可能全脂奶确实不是一个好选择。另外您喝全脂奶的同时，您的其他的配餐是什么，比如说我喝了全脂奶啊，然后我又去吃饼干，为什么呢？因为这样香。或者说我喝全脂奶，哎呀，我心里有压力，我就喝脱脂奶，结果我脱脂奶喝了以后我觉得不解馋，我再来了一个奶油蛋糕。哎，您明白我这个意思哈，就是有的人为什么他选脱脂奶，但是脱脂奶其实喝过都知道他没有全脂奶的口感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用更多口感好的食物来弥补。那么如果你选择了更不健康的食物，那我们还是推荐您全脂奶。全脂奶其实它的饱腹感比脱脂奶更强，
1: 所以大家在选择奶类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或者说根据自己能坚持的情况来去选择，不能只追求啊没有脂肪，没有脂肪它确实挺好的，但是您重点是看能不能坚持这样做呀。
0: 其实这跟吃肉是一个道理，有的人也是一说吃肉特别害怕，觉得哎呀吃肉了是不是就对我的减肥是我最大的阻力，其实并不是，因为肉的选择非常多，比如说我们这种鸡胸肉、瘦肉适量摄入是有利于减肥的。我们所说的这个肉是什么，比如说肥肉、五花肉尽量少吃。另外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您吃什么很重要，什么样的烹调方式和吃了多少

0: 更重要。
1: 这本书里面关于减重的误区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不能够逐一跟大家讲解了。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打开这本书去详细的看一看。节目的最后，又到了我们今天嘉宾的结束语了。傅佳，这一次想跟大家分享什么的内容呢？
0: 希望我们这本书能帮助更多的朋友科学的减重，获得更健康的身体。
1: 感谢傅佳的精彩讲解，为我们带来了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的很多知识，帮助大家健康减重，顺利减重。2020年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超过 50% 的成年人超重或者是肥胖，与2015年的数据相比，我国成年居民的超重率增长大约 20% 到 40%， 青少年儿童增长大约是 10%。 更严重的是，未来20年这一数字或许还将增长一倍。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再一次提醒大家，多多关注自己的体重，尽量让体重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如果真的是超标了啊，要找好的方法来控制体重。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复古飞飞卷草根，冲除扑扑衬出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种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至二级，雷雨时局地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高气温29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金编版。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7: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您有没有想过，在普通人看来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些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来说，却是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比如说像洗澡。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一位助浴师，他叫邓秋娥，来北京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社老行业的工作。今天我们就一起听他和大家分享他做护理师，尤其是助浴的故事。

0: 为家属洗去了顾虑，自己也收获满满。工作中有哪些难忘的经历？老年之友，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听祝愈师邓秋娥的故事。邓大姐，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吗？
1: 我姓邓，来自于湖北荆州，今年55岁，文化程度初中毕业吧。邓秋娥，在这边上班也有5、6年了，感觉到这份职业我还越来越喜欢，也就只要身体健康吧，就是一直做下去吧。
2: 嗯，就是刚做的时候是50左右岁的时候。
1: 对对，刚开始做的时候也就是50。

0: 哈，他就说问我做不做这一个，我一想哈，可以。因为我毕竟是农村出生的嘛，啊，苦一点累一点都没关系，这一做嘛还可以，就爱上了，热爱上了这一份工作，
1: 热爱上了。那您现在具体的岗位叫什么？
0: 叫护理师。
1: 那您能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护理师工作内容都包括什么吗？
0: 就是以我的话，我是没有那么全面，我主要就是说跟老人呢，按摩，做康复，偏瘫的，脑梗的，这些正在康复的过程中，有的是刚刚出院回来，需要一个师傅上去上门去做服务，我们就是针对这一些。按摩的话呢，就比较普遍一点，康复也就是针对那些需要康复的人，咱们去做。
1: 您讲到了，就是有康复、按摩，而还有助浴。
0: 对，助浴的话，像我们毕竟是养老行业嘛，针对的老人基本都是70岁往上面走吧，60岁人家都很健康的，都不需要。最大的呢，可能100岁左右都有，因为我们修脚理发嘛，这些老人也出不去，家里的子女年纪有的有大了一点也不敢，这些老人我们都有做过。我是专门是接这种上门服务的活啊。自己租房子，公司派活，我们就是按照地址上门服务，反正就慢慢的做成了熟客了，慢慢就做成熟客了，就会定期的去了，我们就会跟他家属啊或者老人呐，我们就安排时间，就会定期去了，
1: 不愁客源。以前我采访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说过，就是说像这种上户的上家的呢，他有一个缺点，就是路上他会耽搁一些时间。像您这种是不是比如说租住房子什么也会考虑这个问题，尽量选择近一点的地方？
0: 对，我们会尽量的选择我们比较工作，就是说这种服务老人的地方比较多的地方，比较像我的客户都在这一块，我就会选择在这一块，远的肯定也有，那就是少一点了。在路上耽误的话，就是在北京这个城市吧，哈，您就是说现在是30分钟的距离，就是哎呀这么近呐，一般就是50分钟一个小时，哦，这还差不多，就是这些距离吧。
2: 时隔几年，邓秋娥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上户住浴的情形。那位老人给了他鼓励，也给了他信心。而通过聊天，我们也得知，原来给老人住浴不光需要专业的技术，还需要爱心和共情能力。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今天和您分享邓秋娥的故事。
1: 您还记得第一次上门做护理或者说住浴的情形吗？
0: 一个87岁的老太太，属于半自理的那一类吧。我去了以后哈，先也是跟她的家属孩子们也是定好时间啦，就是约好，就是说好地址啊，哈。老太太那半自理在房间里做，我是早上午。

0: 围裙了，冬天戴，夏天一出来衣服也就干了，
1: 对，
0: 啊，就不用戴了，啊，我就进去跟老人先打招呼，微笑吧，
1: 嗯，
0: 啊，老人，哎呀，一个陌生人来跟我洗澡，他有的老人很抵抗，
1: 对对对，
0: 哎，
1: 那是您第一次，可能对老人来说，他也是第一次接受陌生人的这种注意，
0: 对对，我也是第一次，
1: 嗯，
0: 我的第一次，我要拉近距离嘛，嗯，不管是跟家属也好，是跟老人也好，首先我们得拉近距离，这个活才好，服务下去嘛。我就会阿姨好啊，今天来跟你洗澡啊啊，咱们洗得干干净净。他刚开始不出声，
1: 哦，啊，不出声
0: 啊，不讲话，嗯，
1: 就是他可能内心还是有一点抵触，
0: 对对，有点抵触啊。他不出声的话呢，咱就跟家属说不着急，
1: 嗯
0: 啊，我先就去观察一下那个浴室的环境，
1: 不会硬上是吧，
0: 不会硬上，
1: 不会直接就给人家洗，
0: 对对对对，那要洗我要赶时间，不会，那反而，嗯，洗不了，
1: 嗯
0: 嗯，我就去观察一下浴室的环境，看有什么障碍吧。家属他就配合嘛，人家家属就拿出来嘛。一般的卫生间里面放的有拖把呀，有桶盆呐，啊，这些东西哈，你就拿出来。我就这边我就跟阿姨聊天呐，就聊些家常话哈。哎呀，阿姨几个孩子呀？今天早上吃的啥呀？慢慢的，哎，他就跟我说话了。一说话一笑，是刚才跟您见到我一样，哎呀你好漂亮啊，好，哦，诶，他还开始夸奖我了，
1: 哦，他夸您漂亮，
0: 哦，对对对，他夸我了，那有戏了，
1: 哦，他其实一开始是在暗中观察，不作声的观察是吧，
0: 对，应该是，我说那我们就有戏了，我说阿姨今天咱就跟你洗澡了啊，可以，答应了，点头了，点头了，反正洗澡的这些过程嘛，一般的老人不喜欢在浴室脱衣服，他要么是觉得小，要么是觉得不放开，
1: 哦，
0: 他就在卧室里面脱衣服，
1: 嗯，
0: 我说可以没问题，咱们在卧室里面把外套裤子给脱了，我就去拿拖鞋啊，我就问家属家里有没有防滑垫，有的家属没有，有的家庭没有，有的家庭有，没有的我说你给我准备个大盆子，
1: 嗯，
0: 咱们等一下去的话就把老人的脚给泡上，
1: 哦，
0: 啊，他舒服嘛，人都是人从脚下寒，嗯，是吧，他脚暖和了，上身都暖和，这个我就叮嘱家属，家属是就那个了，我就跟他俩说话，就帮他把

0: 的有，有的老人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有的专门坐着洗浴的，那个又有那个东西嘛，
1: 啊、哦，
0: 他也不担心摔跤嘛，
1: 就是那种适老化的，住浴的设施，
0: 他就是说有哪一种，坐下来，
1: 然后有扶手，
0: 有扶手，稳，他也很稳的、啊，最后就是他就坐下来，咱就也就是跟他聊天，我就把盆子，有的没有那个就是
1: 啊、哦，防滑垫。
0: 就用大盆、把脚泡上、泡上以后，我一般跟人家洗澡哈，不过也是经过培训的、已经说过了，洗澡的温度你不能超过30多度。

太薄了是吧？哎呀，就搓好，用手跟它搓吧，就反正洗得个干净吧，大概就是说时间控制到半个小时以内吧，我们就出来吧。出来了，在旁边。

0: 是一点都不配合。
1: 对，因为他没有普通人的那种心智了。
0: 嗯嗯，对，没有那种心智了。他就是不洗走，不洗，就好像我是要捉他去哪里的。
1: 嗯，你看今天这个任务完成不了了。
0: 对，一看今天这个任务完成不了了，有点难度了。啊、哦，我就跟家属说说，咱们不急，我先陪他说说话。
1: 嗯，
0: 我还是跟我以前一样，想我先去管。浴室还可以啊，是这些情况。家属就说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您帮他洗澡了。我说好，那我们不着急，你去洗澡，跟老人洗澡啊。有时说要说工作啊，你说能工作几个？有时候工作不了几个，也许有时候就上午一个，下午一个。
1: 说是半小时洗澡时间，
0: 嗯、
1: 前后花费的时间好几个小时。
0: 对对。对啊、您就是说要跟他聊会天吧，至少要把这种顾虑给他打掉吧。这种老人聊天，他还不像正常人老人呢、啊。正常人老人家几个小孩，我有三个。您吃的早餐，我吃的面条，正常人。但这种老人就不一样了。
1: 有可能您说三句，他都说不了一句。
0: 嗯，我就边跟他说话了，我就边慢慢的观察、
1: 嗯，
0: 我就发现这个老人呢，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老人肯喜欢听歌，旁边有个旁边有个小收音机。肯定是孩子们跟他下了一些红歌，或者一些戏曲歌。哎，我说阿姨，我们听歌吧。哎，来兴趣了，叫家属打开，放一点轻柔的红歌，啥歌都可以，都是肯定里面都是他爱听的嘛。啊，旁边人家一般家庭里面有小吃啊，啊，吃点东西，听点歌，啊，慢慢的唠唠家常，唠到他的网。再慢慢的聊，慢慢的聊，我们室内的温度啊，各方面的也搞好。那我只记得那是冬天。冬天人家不是特别的冷，冬天人家家里有暖气，一聊已经聊了半个小时了，要不这是心结看打不开的。哎、
1: 嗯，
0: 配合我啊，这一种人就特别的敏感啊，这一种人他是这里和这里是动都不敢动，要他动，
1: 就是您说他身体的一些位置、
0: 嗯、
1: 动不了，
0: 动不了，不是像正常人啊。那、嗯、阿姨，你这是我给你洗还是你洗？他就回说我自己洗吧、
1: 嗯，
0: 哎，不难为你。但这种人他不知道，首先就先不动他哪里，
1: 嗯
0: 啊，第一是给老人一种尊重吧。他感觉我一去了就跟他洗一会儿，就跟他到这里，他对他一种不尊重，啊，慢慢的、慢慢的，我的话上慢慢打到向哪里去了？看他是自己洗还是我帮他洗？哎，那个老人说，帮我洗一下，哎，那好了，啊，我们都是进去洗，是有手套的，可能洗的也挺舒服嘛。整个过程我都说对老人都是轻柔缓慢，只能这样，哎，急不了。其实我是个急性子，这改了很多。到最后，反正这一家我真的还记得，他的家属是女儿，是两个女儿在这里，特别的感谢我。走的时候又是拿着拿了哈，就是反正就是总的来说是很感谢我吧，啊。

0: 己下定了决心，我就哪怕是做保洁，我要说出回头客来。
1: 嗯，
0: 哎，只要我认真了，只要我投入了，专心了，做一家哪一家回头客，做一家哪一家回头，那个时候就是几乎一没有一个不约我的，
1: 这就是一种工作带来的成就感。
0: 嗯，对，那个时候，哎，我慢慢的，我不做这个了。看我们那分两个类型嘛，一个类型是护理性，一个类型是保，就是说家庭保洁性。哎，我转行，我就跟我们的老师说，我说我去学习做这个方面。他说可以。那个时候兴趣也就是50来岁吧，也不是我们南方人那边的喜欢爱打扮一点点啊、哦，也就是说哦，也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特别老，跟我们的同事之间也算是不算最老的一个啊、不是最年轻。他说你可以，没问题。哎，我就去学了这个。学了这个以后，我也就是说，只要是人家能拿下的，我也就学。特别是学按摩的时候，这都要下很大的功夫。按摩的话，这就不是像洗澡和坐浴，不是和就是保洁，这里就必须都还有一点真本领。
1: 嗯，
0: 人家的穴位、人家的经络、人家的疼痛感，你必须要找到痛感啊。要按了以后，人家再回头去找你。这个东西，这一方面的按摩和康复。必须是要一点真实本领的。
1: 嗯，
0: 我就说到助浴吧，只要你就是说跟老人好好沟通，这是洗澡的这个方面，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的，自己上有父母啊，有母亲，也有老人，还有婆婆啊，不那个的话，我们也有时候也跟他们洗啊，这些东西自己都会洗。再就是一些就是助浴前和助浴后的准备，我们都会经过培训，这个也好学嘛。
1: 嗯，
0: 男的。就是康复和按摩、

0: 这叫共振，是因为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的，翻这首小霞黄绮珊的爱是什么啊，什么是爱的这首歌呢，我们来到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你问好啊。越是很忙碌的城市啊，恋人们见一面越变得不容易啊，因为每天的工作很多，节奏太快了啊，更考验恋人们之间的默契啊。因为在我们的后台微信公众账号今夜

0: 很深层的一个部分，然后所以可能很少有人关注，但是就是有专门的有心理学家们学者们，他们就是做了一个叫做婴儿观察的这样的过程，有点像研究再带实践的一个过程啊，包括母婴的观察，去观察母婴的互动发生了什么，然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理论会产生，比方说在1岁以内的婴儿，其实他们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就他们处在一个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想要什么，对吧？我渴了，我饿了，
1: 只能通过哭
0: 啊，对。
1: 你
0: 所有都是哭。
1: 对，但是他那个哭的秀并不一样。
0: 然后这个时候妈妈就很着急，你怎么了？
1: 怎么了？就是
0: 啊，你这是怎么了？你那是怎么了？
1: 我也是养过娃的，就是一哭我就特别着急，就特别不知道该怎么。他到底是饿了，还是拉粑粑了，还是不舒服了？
0: 对，
1: 还是热了？哎呦，
0: 还是渴了？
1: 啊，对，各种猜测。
0: 还是想要抱抱
1: 啊？是，
0: 就不知道。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妈妈很困惑，对，然后也很焦虑，哎，我怎么满足你，对，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会产生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一个依恋关系里面的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一直说亲密关系其实影射了很多我们在依恋关系当中的一些状态，那我们之前其实有提过依恋关系4种依恋关系啊等等的，然后包括在亲密关系里面其实也是牵扯到这个这样的一种状态，现在很流行说啊，你是回避型，你是焦虑型，这个都是依恋关系里的类型，那这个就是源自于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这个互动的过程，那如果说有一种情况，母亲非常知道孩子要什么，孩子想要什么时的什么的时候啊，母亲就会很快的觉察到，并且很准确的去反应。
1: 就是在成长的阶段的每个阶段都是不单单是
0: 最关键是在这一年，
1: 就是小孩子这个时候，
0: 对，然后去满足他的需求。
1: 哇，这个太神奇了！
0: 就是我知道了，并且我去满足他的需求，就是这个是要通过不断的测试哈，去了解，哎，我的孩子到底他需要什么。啊，母亲会敏感的、敏锐的捕捉到孩子的这个区别，他哭声的区别，他声音大小的区别等等，去看，哎，他需要的可能是不一样的东西。
1: 这个好难呢，我觉得，
0: 确实很不容易，确实很不容易。
1: 妈妈太不容易了。
0: 对，然后当他能做到啊，我很准确去反应时，你知道这个孩子会有什么感觉？你猜一猜看。
1: 好，
0: 就是我就是用哭，我不用说任何话，我用不用表达，但是对方就知道我要什么东西就能给到我。
1: 你说孩子什么感觉是吗？
0: 嗯，
1: 就感觉自己被呵护、被爱呗。是这感觉吗？就是我的需求，我最爱最亲爱的妈妈，她知道我的需求，而且迅速给我一个反馈，我这个哭声就很有意义，这样对吗？
0: 对，所以她的哭声实际上是能够去怎么？她你说很有意义哈，这个意义在什么点上？你看她哭的大声小声，哎，好像这个就会有反应，周遭的世界都会给予她想要的反应。
1: 是吗？
0: 孩子那时候很小，其实他可能很难体会到我到底是不是被关注是怎么样。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如果是你的话，哎，你稍微动个眼神，或者你说话大点声，哎，这个世界就会产生变化，你身边人就会给你递东西，就会给你，你会有什么感觉？
1: 存在感？
0: 哎，对对，
1: 很强，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存在感很强，
0: 是的，
1: 我不是被这个世界孤立的。
0: 我不是被忽视的，
1: 不是被忽略的，对，应该还有是吧？还有哈，
0: 还有这会有很多感觉的，对，存在感是很重要
1: 的，存在感很强，
0: 对，
1: 然后我没有被身边我认为重要。

0: 岁，然后我哭，我妈和我爸爸给我各种的反应，然后我作为这个哭声制造者，我是小公主，我是小王子，
1: 有点那意思了，就是好像他是这个
0: 命令的，
1: 他是发起者，
0: 发起者，
1: 他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0: 主人，
1: 哎，非常好，所以这个。
0: 哎，
1: 你说这个主人
0: 就跟来访者一样，这感觉真好，是不是？
1: 没有没有，来访者我不会这样，
0: 就聊天嘛。
1: 主人代表什么？主人其实就代表一种全能感。
0: 全能感，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一岁的婴儿经常提到的一个，这是精神分析的一个理论哈。就是、
0: 全能是全部的全能力的能吗？
1: 对，全能感就是这个世界完全围绕着我转，我想要什么，我都会被满足。我不想要什么，我就可以不要什么。
0: 那这也太神奇了，太幻想了。
1: 所以这也是很多的一些有一些教育家他提出来的这个理论，说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可能母亲会更了解，因为喜欢看这类的书哈，育儿的书里面会提到说，一岁以内的孩子，你要更多的去满足他，只要他想要什么就满足他。
0: 哦，
1: 啊，然后但是一岁以后就不太一样，但是在一岁以内要满足他，因为在这个阶段里面是建立他一个全能感的过程。
0: 哇，这个太珍贵的信息，我都不懂，第一次听到。
1: 但是哈，我要泼冷水了，就是后面也有一些研究在说明不能这样，就是对，这也是后面的有各种的育儿方式出现了，比方说刚开始有这种
0: 说，您
1: 说
0: 年龄段还是满足程度不一样，还是
1: 也对年龄段划分也会
0: 不
1: 一样，也会有不一样，
0: 一岁之前，
1: 尤其是什么吃夜奶。的孩子，就这个是最
0: 经常的事，
1: 这个是最麻烦的，就是你吃夜奶嘛，这个妈妈爸爸可能都被折腾的不行，哎呀精疲力竭，就这个是让父母最头疼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其实很有意思一点，就是有的家长他可能就遵循说，哎，只要孩子要我就满足他，只要孩子要我就满足他，他自己就非常的疲惫，而且之后有可能会发现，哇，这个孩子就是越要越多，越要越多，这怎么办？就所以有人又开始研究，这个到底合不合理呢？这是不是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啊？就开始研究，是不是我们要去锻炼孩子的一些规范？因为孩子他有一个发展阶段哈，这个更细了，就更专业了，我就先暂时这个弗洛伊德提出来的五个发展阶段。但是后来也有人去推翻他的观点哈，去成立了新的这个心理学里面就是有各种的这种
0: 流派，
1: 不断的进步哈，我觉得也是不断的进步和完善的过程。
0: 对的，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不一定要去听信一家之言啊，但是我刚才提的这个观点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观点，就我们不管它多长时间，但是确实在婴儿时期，孩子有可能就是会建立起这样一种状态。
0: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比如说那些满足的好的孩子，长大之后，在自己建立一段新的亲密关系的时候，和那个满足不好的孩子一定有差异，是吧？肯定
1: 会有，
0: 妈妈给予他的不同的反馈。
1: 对，
0: 有些妈妈是粗心大意大条的，哭吧。我睡了，就没有管他，
1: 忽视的，对，
0: 那他就特别需要被关注了。长大之后，因为他小时候
1: 他缺失这个部分
0: ，
1: 他就要去要回来。
0: 对，大家可以想象自己哈，因为一岁我也没有什么记忆，我也不知道我一岁的时候我哭，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哭。但是这个理论既然摆在这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从小到大长大的过程当中，也许不是一岁。因为到了两岁三岁你懂事了之后，你的一些所谓的哭闹啊，所谓的一些耍性子，所谓一些命令的发出者之后，你的最最最亲密的爸爸妈妈是不是有关心过你？这还就是家庭带给你的一些反馈，是吧？
1: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概念，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就咱们综合这两方面来看，把这两个概念结合来看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的这个猜疑。对，这个实际上是孩子在生存阶段，比方说我渴了，我饿了，我要有一些这生理的需求的时候，
0: 不舒服了，
1: 对，这个阶段可能更多他关注孩子，更多也是心理就是在关注这个东西，这时候的他的心理啊，他的这个大脑还在发育中，
0: 对
1: 啊，那等到这个个体发育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他可能就开始需要有一些就是其他的方面的关注，不光是这个生理需求的满足了。比方说他需要感受性的反馈啊，或者说我们叫情绪化的一种静应啊，就是这个静应是一个专业词，就
0: 是
1: 镜子的静，映照的映，
0: 镜子的
1: 映，
0: 映照的映，静应。
1: 对，就是 等于是这个时候养育者可能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去反映和反馈这个孩子他表达的一种情绪一种感受。
0: 嗯，
1: 如果这种感受被经营到了啊，就是对方理解了并且同样的给他一种认可的表达，
0: 嗯
1: 啊，就是啊，你这么反应是没问题的，你可以这么去表达，
0: 你哭吧，哭完之后我来了，他就不哭了，是这个、这个逻辑，
1: 或者他安慰他、或者
0: 他
1: 给他一个就是比较抱持的、或者比较就不能叫就这个太专业哈，就是比较温暖的啊、那样的
0: 一个回应，
1: 哎，对，温暖的回应，让他知道我这样的表达，不管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我这样的表达其实是是可以被接受的，是被接纳的，而不是被责备的、不高兴的、生气的、被反击的这样的。
0: 这个太重要了，詹姐。
1: 嗯，
0: 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长大的过程当中，大多数我们的需求是没有被反馈的。我在想，
1: 要么就是被忽视。
0: 对，就是忽视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太细腻了，这感觉就像电影一样，就是太幻，就太王子太公主了。这个事情我觉得保姆比妈妈厉害，懂得。你看现在为什么那么多育儿嫂出现了？因为。
1: 这个是专业、
0: 专业，这是一哦，你不要觉得啊，如果真的那个育儿嫂能够通过哭声，婴儿的哭声知道他需要什么，他饿了去拿奶，去拿奶，
1: 所以育儿嫂很贵、
0: 当然是很贵。你看这个东西啊，你在这样表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忽然想起这个过程，就是为什么有些爸爸妈妈他就是工作很辛苦，他察觉不到孩子的哭是因为什么，他只有一个感觉哭了，我就要过去。然后你也不知道他要干嘛，这个时候育儿嫂旁边哦，他好像饿了，拍一拍哦，你看拉粑粑拉，然后我哎，真的我也请过育儿嫂，那个过程我想得起来，
1: 嗯，
0: 但是你刚才说，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被很温暖的回应过，或者被打压或者被否定，所以形成了不同性格和不同个性色彩的人，
1: 对，
0: 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刚才说到这个经营，其实它就有会体现出什么呢？就如果说你获得了经营，这个是对一个人来说是其实影响很大的，就是他获得了经营之后，他就会知道我的这个感受，他会确定我的这个感受是什么。首先就像你刚才说的一种存在，我的这个存在是正常的，是甚至可能它是正确，它是会存在的，但是如果这个反馈是一种负面的，或者这个反馈甚至是一种打压的、忽视的，他就会模糊这种存在。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我这种表达对不对。
0: 一直哭。
1: 那是小一点的，但是这个经营实际上是存在在很漫长的一个时间线里都会存在的。
0: 于是我们随着自己的长大，我们会自己忽略掉一些部分。
1: 对，
0: 就是，
1: 他就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0: 是的。
1: 但是他总隐隐的觉得。你得知道我想要什么。
0: 哎呀，这个就如果在亲密关系当中特别累。

0: 神奇。
1: 嗯，
0: 哪有就是百分之百知道你的回馈的人，不存在的这个人，你不觉得他不存在的，詹姐，是吧？妈妈都做不到。
1: 嗯，但是确实妈妈是最接近那个人的存在，
0: 对对对，
1: 因为只有妈妈才会费那么多心思去观察，哎呀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会哭得这么大声这么小声，哎呀她会特别心疼牵挂着你，那就是一种无条件的牵挂和爱，其实人都在寻找这个。
0: 所以我们觉得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伙伴们，正年轻的妈妈们，先是一岁的妈妈们辛苦了，你们非常伟大，
1: 是，
0: 然后已经变老的妈妈们，大家如果天天工作很忙，打个电话发个微信你说妈妈我想你，这个很，哎呦，就忽然觉得妈妈这个她不是，就是她好像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职业，那些内心细腻特，所以在听我们节目的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的妈妈是那种温柔贤惠又特别收敛对你好的，真的是赢在起跑线。我想到这个，真的真的真的，但就是你在亲密关系建立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坎坷，没有那么多你觉得落差感，
1: 是
0: 哈，
1: 所以这个安全的关系真的
0: 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
0: 你看你刚才说那个静应，对，我没说错吧，对不对？
1: 没有没有，
0: 这个我觉得这个词非常好，
1: 对的对的，
0: 它可以艺术化，镜子映射 The man in the mirror, the woman in the mirror,
1: 嗯，
0: 你就看镜子里那个人，哎，这也是一种变化和发展。为什么有哈哈镜啊？这也是相处关系当中，你其实你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但是你从那个角度不同，你会长，你会短，你会胖，你会瘦，
1: 对，你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自己。
0: 对的，这就是一个思维的扩展。而且你刚才说那个关系，在关系当中，亲密关系的，就是如果被妈妈照顾得很好的那个娃，男孩也好，女孩也好。是不是有可能，我就问这个问题啊，替大家问，去替我自己问，是不是有可能在恋爱关系当中没那么多挫折，有可能选择伴侣的时候他也会找那个真的能感受到他的话或者所谓命令的人去相处，他如果觉得有一点没有达到就不去相处了，不开始这个阀门，有可能
1: 就是他被照顾得很好，但是这个好里面其实他这个好其实不是溺爱的好哦，就是说不是说你真的你随便要什么我就一定都全部满足全部满足，只是满足，其实他不是有智慧的满足和无限的满足，他是不太一样的。
0: 妈妈是无限的满足还是有智慧的满足？在这个过程
1: 就是他其实足够好的妈妈其实是有智慧的满足，这个智慧里面其实就带有有限的部分，
0: 是
1: 因为他要明白不可能有那么无限的，因为这本身是一个理想化的存在，随着他慢慢长大之后，这个理想化其实是需要经过一个破灭的过程，然后接近
0: 太深了吧，
1: 就是和现实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哎，他就能找到那个他所在的比较舒服的位置，
0: 那已经很不错了，
1: 那是非常好的状态了，
0: 非常好，
1: 对，所以这种照顾如果下来的话，其实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已经很 OK 了，
0: 嗯，
1: 就所以我们有一个观点叫做足够好的妈妈啊，就而不是说百分之百，就是百分之百完美的妈妈，而是足够好的60分的妈妈，
0: 60分的妈妈，
1: 这个实际上是最合适的。
0: 我现在想爸爸去哪儿，从头到尾没提爸爸，哎，是，但是爸爸也是这个在育儿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参与很有参与感的人呢，啊，也是父爱，这个没有父爱吗？
1: 爸爸只要不拖后腿就可以。
0: 哎呦啊。因为咱们聊，你说妈妈这个有取舍，然后照顾娃哭了，妈妈拍拍什么，就我也做过这些事情，因为我也当过爸爸，我也是爸爸，我也就是身边也有很多爸爸。因为咱俩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提爸爸，那这个过程当中，爸爸只要不听让就可以了，是吗？
1: 爸爸，
0: 他是个什么角色？
1: 是在后期加入进来的，就比方说，
0: 哦，有爸爸的事儿啊，大家不要觉得我去哪儿了，我在后边呢。
1: 对，我们又变成了一个养育类的，刚才
0: 说
1: 到亲密关系，
0: 对啊。
1: 对，因为亲密关系很多时候它是指向和妈妈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最原始的，
0: 好，
1: 它因为它是最近的，
0: 最近的
1: 脐带连着哈，
0: 对的，
1: 对。然后那父亲的关系其实是在后面，它起到了一个作用，其实它是起到了一个平衡，因为妈妈和孩子相处久了之后，它会有一个共生的这个部分。

0: 的慢慢的减缓和消除，让孩子真正的能够独立出来。
1: 对爸爸也有要求呢？
0: 当然他非常有。
1: 好吧，
0: 因为我接触到过很多，尤其是女孩子，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些状况、一些问题的时候，往往都是这个家的父亲，一个是缺位。
1: 缺位就是没有地位。
0: 不是缺位，父位缺失。
1: 缺失。
0: 所以为什么刚刚说不提爸爸去哪儿？因为爸爸真的找不着。
1: 忙工作，忙应酬。
0: 你看出现问题的家庭很多，这是中国一个出现问题的家庭的典范。
1: 缺位。
0: 焦虑、高控制的妈妈和缺位的爸爸。
1: 哦。
0: 就是一个标配。
1: 哇。
0: 对。
1: 爸爸。
0: 所以爸爸其实真的很重要。然后往往我发现这个咨询到一定阶段之后，爸爸开始加入到这个过程里面，或者爸爸开始有转变，回归到家庭，开始对

0: 玩的那一天，我觉得你应该有这个知识的补给，因为现在知识可以随时去学习哈。
1: 对，
0: 你看咱俩今天这个叫什么猜这个问题聊到的这个非常棒的一个从一岁开始的一个感觉，我们可以聊聊很久。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哈，就是你的一些所谓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些所谓的女孩撒娇也好，男孩大声说话也好，男孩就是各种各样的行为，其实都是在小时候的一种延展和扩展，是吧？就是 plus 加。
1: 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就像个小孩一样，
0: 哦，
1: 对吧？
0: 是，
1: 因为他就在他那个年龄，你看他像几岁，就说明他在那个年龄阶段有些东西是没有被满足的。
0: 而且大家可以调转一个方向想，如果这个人能在你面前像小孩子一样展露他天真那一部分，也说明他非常信任你。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2: 盘中。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5: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9度。
12: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
13: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8: 倾听沉静放松。

0: 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这歌呢特别好听，齐豫的歌声就是非常有温暖性的这种，因为那时候我国台湾有非常多这样代表性的声音啊，孟庭苇、潘越云、齐豫，这都是非常棒的歌手，他们在那个时代给予了我们非常动听的歌声。我们说这个，

0: 半天没解决，肯定先找她的丈夫，这是她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人吧，詹姐，对吧？没有给予她帮助，没有她帮忙，她就找到了我，她也不想麻烦我。那时候我正在录音，然后一个电话过来，我说妈妈，我五分钟之后打给你。然后五分钟打过去之后，我妈妈说，我这有事你帮我帮帮忙啊。她从来这很少让帮忙啊。我说妈妈你说，她就说这个微信啊，我要这个换个卡付款，这个我怎么换？我呢就拿出我的手机，然后就一个一个的交谈。妈妈说我要先点服务，然后她选的那个银行卡，其实就这么简单，两步。然后她说，那我怎么知道我转账的这个钱是从这张卡上出去的呢？我说妈妈，有一个账单右上角，你看看是不是可以看得到。我怎么能知道这个账单是我转给别人？妈妈你转给我10块钱，或者转给我1块钱，看看那个账单是不是从那个卡里出去的。那我操作一下，妈妈真转了10块钱。然后妈妈你看那个账单是不是从那个卡里转出去的啊？是。就这么点事儿啊，詹姐，10分钟，
1: 这已经很不错了，
0: 很不错了，
1: 真的很不错了。
0: 我的印象当中，詹姐，我的妈妈，我妈妈很好看，很漂亮，永远40岁的时候那个样子。我上大学，我妈妈也很好看，妈妈老是老师嘛，站姿非常挺拔。她73岁了。
1: 对呀，73岁能10分钟内学会，我觉得已经
0: 很好了，我觉得很厉害了，
1: 对，很厉害。
0: 然后我在这个交谈的过程当中有一点点着急，有一点点表达出来说，这个事情还没懂吗？妈妈的那个语速里语气里会带，但是妈妈也没有说什么。所以啊，小孩们，你们已经长大成人的成了老孩了啊，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想一想你们跟妈妈和爸爸的这个关系怎么样，在说话的时候也会带出一些问题来。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从小时候我们以哭声试探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在乎啊，然后我们终于一口饭一口饭的吃长大了，我们开始越来越长高，我们到了初中到了叛逆，然后到了高中，然后到了大学开始谈恋爱了，开始寻找那个你的意中人的时候，其实这一点一滴的一些长大里都透露着感情里的非常多的细节的问题和缺失的问题。
1: 是的，
0: 对，刚刚詹姐说了一个爸爸的这个只要不添乱就好
1: 这个有点开玩笑哈，但是
0: 确实是这样，
1: 就是爸爸的存在它非常重要。

0: 让女儿或者儿子在感情这个环节上不缺失。
1: 对，爸爸其实更是一个能力资源然后权威的那样的一个角色。
0: 爸爸也挺累的。
1: 不容易，不容易。
0: 能力。
1: 做父母不容易。
0: 权威不容易，资源这就是不容易。
1: 对。
0: 你看
1: 把传统家庭是这样。
0: 对，你把一个问题具象化它就是不容易了。
1: 是的。所以可能包括还有理性，对吧，我们的一些逻辑思考能力，理性，然后我们的规则性，然后就是它会帮助人，说白了就是你能支棱起来的那个部分。
0: 没错。
1: 骨骼，妈妈是血肉，你是爸爸是骨骼的部分。
0: 哎，这形容非常完美。
1: 哎，
0: 是的。所以就一个完美的交响乐或者一个完美的摇滚乐曲里面不能少了骨。
1: 对。
0: 对，这个骨就是爸爸。
1: 很重要的。
0: 很重要。
1: 非常重要。

0: 但是我依旧是成熟的大人，
1: 嗯，
0: 我希望能够成长成一个能够有担当的人。那他有这样的期待，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可能他会选择去学习，去做心理咨询，
1: 对，
0: 去提升自己，去参加，去学习更多的有关心理成长的这些知识，
1: 让自己变更好，完善。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他会成为那个他心目当中理想的父母。
1: 嗯嗯。

0: 这个都有影响。
1: 对。
0: 啊，这个你如果想不明白的话，那你就先静下心来想想自己吧。我觉得先从自己入手，不要去，就是昨天跟小亮聊的时候，那个心理的那个不是那个婚姻的那个综艺节目算是，对吧？他说破坏婚姻关系就是伤感情，最会是因为什么？那个男嘉宾特别直接，钱。啊，是钱的问题，什么？因为钱不是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吗？然后那个导师说不是，男嘉宾说钱比我多。你看他想他这个想法就，你觉得他错吗？没错，女方钱比我多，
1: 他有他的一个圈，
0: 他有他的一个圈和苦衷。然后那个嘉宾说不是，钱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他不能少了，但是他说了一句话，那个大在场的几对都纷纷的赞同。他说什么会特别影响感情质量，就是你们两个人不好了，就是其中一方以他认为准确的方式去要求别人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比较扼杀感情的。
1: 嗯，
0: 然后这句话说完，所有人说我同意，我全都同意。啊，这就是命令，
1: 这是领导发话，
0: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的价值观和方法论里，就我就应该这么做，你就应该照着我的想法，因为你是我的老公，你是我的老婆，我说完了之后你必须做。
1: 这
0: 个就比较，
1: 对，但这一点还确实还真的挺常见，
0: 是挺常见的呀。我在想，那我也这样过，我爱人也这样过，都这样过。
1: 所以可以再加上一句哈，
0: 啊，
1: 我觉得可能所谓的杀伤力是来自于很固着的想要怎么去做，就是或者说他很坚持，而且没有反思，对这个没有觉察，
0: 啊，
1: 他不觉得他自己正在做一件
0: 扼杀感情、
1: 不太适合在亲密关系中做的事情。
0: 大家懂了吗？对这一点，大家就是还得问问自己。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说这我是刀子嘴豆腐心，其实你就是个刀子嘴刀子心。你要有豆腐心，你就不刀子嘴了。
1: 但这个也有一个经营的问题哈。
0: 嗯哼，
1: 你比如说，如果他在他小的时候提出一些需求，
0: 不管男他女他，就是他是吧？
1: 对，他的养育者可以给他一个。

0: 它多元化的存在。
1: 对，我们今天有猜聊到了非常多很美好的事情啊，对，那个希望大家可以拥有这种能力，修补的能力，完善的能力，哈，对，嗯，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身体健康，爸爸们能够保护妈妈，啊，那个一起逛公园去呼吸新鲜空气。哦，
0: 虽然刚才说爸爸好像没有那么的好像但是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9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3: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于是就找到青葱嫂，不说还钱，不说帮助的话，只说请他来帮忙做饭的因由和条件。青葱嫂当然高兴，很爽快地答应了。责任田里的活儿原本就不够他做，他正想找个挣钱的门路嘞。青葱嫂答应的第二天就来上班了。暖暖一给他说完做啥饭、炒啥菜、烧啥汤，他手脚麻利的就去忙了。暖暖知道马老四没拉住客人，对他和开田怀着怨气，心想都是邻居，为这事儿结下怨气不好，应该把挣钱的机会给他一个。于是就找到他说，你替我们带一批客人上山看石墙，我们一天给你25块，愿不愿干？马老四拉不住客人，只好退而求其次，想一天挣25块也成，总比1块不挣好些，便心有不甘地说，行吧，你们邝家挣大钱，我挣小钱，老天爷倘是看见，他会知道这不太公平。一连几批游客走后，开田有天晚上锁好客栈门，回到后院和暖暖一起去数挣得的钱。天哪，一沓一沓的，除了可把外欠的钱全部还完，还剩有几千元。开田高兴得手舞足蹈，在屋里翻了一个跟头。暖暖也觉得肩上和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自从除草剂的事出来之后，他从没有这样轻松过。他高兴地仰头向天道，钱呐，从今以后俺们可不用去受你的欺压了。春天是越来越向深处走了，楚王庄的村边、湖畔、山坡和田埂上，青草绿得格外喜人，各样野花开得也越加惹眼了。提着竹篮拉着单根去菜地里割头茬韭菜的暖暖，走在田埂上看着满眼的野花，心情越加好起来。好日子还在后头，他对自己说。

今天是他许久以来脸上笑纹最多的一天。割完一起韭菜，暖暖折回身时，忽然看见詹石凳站在自家地头，脸上的笑容顿时像受惊的鸟一样飞走了。

0: 你应该早给我讲讲。说实话，我是天天盼着见你嘞。詹石的眉眼都笑到了一起。在这楚王庄，我天天想见的人其实只有你。你那双奶子让我……
1: 丹根，咱们走。
0: 暖暖知道他接下来还会说什么，拉起丹根的手，提了菜篮就怒冲冲地走了。走出好远之后，他才发现自己一只手里还紧攥着镰刀。狗东西，真想一刀砍了你，砍死你才解气。老天爷呀，你要是有眼，你就让这个做了坏事的人掉到湖里去。施主忙呢。一声招呼猛在一旁响起。暖暖闻声抬起脸来，才见是灵岩寺里的天心师父。

0: 合十放在胸前，默念了一阵什么经文，然后伸手去小桶里捞起几尾不大的草鱼和一只小甲鱼，放进了水里。
1: 鱼，是鱼，妈！
0: 丹根这时欢喜地喊着

0: 我外爷会下网逮鱼。
1: 暖暖听了这话，脸上有些尴尬。天心师傅在起身时注意到了暖暖的神色，淡淡笑道，人入佛家和人在俗界要求是不一样的，我们出家人做我们该做的事，你们可以做你们该做的事，两界中人可以互不相扰，你不必心中不安。暖暖有些感动，忙把丹根拉到身边说，快给爷爷鞠躬。小丹根照妈的吩咐胡乱地鞠了一

0: 你说，人要是生出了憎恨之心，可咋着办呢？佛家人讲的是慈悲为怀，很少去说到憎恨。不过你今天既是问了，我就随便说说。天心师父捻着手中的佛珠，声音缓慢。人的心里，在平常日子是没有恨意这种东西的，有的只是对生活的某种期盼。可只要自己的身子、名誉和利益受到了别人的伤害，尤其是自己无错而对方有意的伤害，恨意就会生出来。在人心里的恨意中，憎恨是最重的一种，它通常是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最厉害的伤害之后才会滋生。人心里的恨意，不管是哪一种，都会随着日子的来去慢慢变淡。可这种憎恨变淡的速度很慢很慢，而且它常常会促使人去动手。动手？暖暖的眼瞪大了。对，就是报复。被伤害的人要让伤害自己的人也生出痛苦，报复不了伤害者本人，就报复他的家人亲友，甚至他的邻居和完全无辜的人。天下很多让人痛心的事，就是在憎恨的驱使下生出来的。正是因为这样，佛界中人把憎恨看作很可怕的东西，看作尔等俗世中人的最大威胁。我等僧众常念的经文中，就有祈求佛祖驱除世人心中憎恨的内容。
1: 佛祖能吗？
0: 暖暖问。佛祖肯定会尽力，不过佛家讲的是人人可以修行，可以动手拔除自己心中的憎恨。施主何以忽然问起这个来？
1: 我只是随便问问。
0: 暖暖努力一笑，
1: 请师父随我去家里吃午饭吧。
0: 谢了，老衲回寺了。天心师父抱拳一揖，就转身走了。直到天心师父走出很远，暖暖还拉着单根站在原地。
1: 佛祖，我感到我的心中已生出了憎恨，请帮我把它拔除吧。
0: 暖暖知道，詹石凳一向说话算话。怕他真的把来看楚长城的人都强行分到各户，所以当晚就忙把詹石凳的话说给了开田。开田听罢也是一惊，忙问暖暖，
1: 咱们咋办？
0: 暖暖沉吟了一阵之后说，
2: 我估计他这是在变着法子催咱给他进贡来。听说村里的胡大头每酿出一缸黄酒都要先给他送一壶，詹国立每杀一头牛都要给他送十来斤牛肉，黑豆叔每卖出一批中药材都要给他送几条烟。咱接待了这么多客人，不给他上供，他能心里高兴？
1: 爸爸，咱破钱消灾，就也去给他送点钱吧。
2: 送多少？
0: 开田有些心疼。
2: 500吧，他那胃口送少了恐怕不行。
0: 开田只好用写春联的红纸包了500块钱，另外又抱了一箱原准备卖给游客们喝的卧龙白酒去了詹石凳家。詹石凳那阵儿刚吃过晚饭，正坐在饭桌旁剔牙，看见开田抱着酒箱子进来，一点儿也没意外，只是起身笑道，开田，你可是稀客，快坐快坐，你抱这些酒来干啥？跟我还见外？你家如今客人多，让客人喝才对。开田自然心疼这些东西，可脸上还得摆满了笑说，
2: 主任，你当初支持我盖客栈，让我赚了点钱，你说我能忘记你的恩德？你这里我早就说要来的，只是几波游客连着到，弄得我手忙脚乱的，就耽搁到今天。喏，这几个零钱给孩子们买件衣裳，也算我这个当叔的一点心意。
0: 说着就把那个红包塞到了詹石凳的衣袋里。詹石凳也没有推让，只是递给了开田一支烟，说：
2: 谢，娃他就前几天捎过来的，红塔山，云南的烟。云南知道吧？在大西南，那个地方雾多，烟叶就滋润，味道正，做出的烟比咱们这儿的烟吸起来又平和又香。
0: 开田把烟凑到鼻子下闻着，夸张地吸溜着鼻子赞道：
2: 香，这烟是香，可惜我不会吸。
0: 跟着又说：主任，来看石墙的游客，他们要真想去别家住宿，咱没话说。可因为我有了那个楚地居客栈，你就别强着分配，还是让我来做吧。日后要真赚了钱，还能没有主任你一份？我又不是傻瓜，还不知道这都是你关照我的结果，还能不知道谢你？
2: 詹石凳长长地吸了一口烟，笑道：
0: 开田，你说这话还算讲良心，当初不是我救你，乡派出所能放你出来？当初不是我让你盖房子，你能有这个楚地居客栈？只要你还在记着我这份情，那你就照旧做下去。至于村里人都想揽客赚钱的事儿，我替你挡住，只是你可不要一个月不照我一回面哟。
2: 开田心里一惊，娘的，一个月都让给你送一回？
0: 不过嘴上还是紧忙应承着：
2: 那是那是。
0: 和詹石凳有了这个约定之后，暖暖和开田的心算暂时安定了。接下来最让暖暖操心

们一般是后晌到，在客栈住下，第二天上山看一天长城，晚上下山再住一晚，第三天早饭后就走了。一共是两个晚上，五顿饭。要是让每波客人都能住上四个晚上，那赚的钱就能翻一倍了。暖暖于是就苦想留客的办法。他最先想出的点子是让游客们去看灵岩寺。灵岩寺离楚王庄不远，

得用一天时间。开田却有些担心，说寺院到处都有，人家未必就愿去看。暖暖道，这就要靠咱的嘴了，咱得把游客们的心说动。开田摆手道，我可没这个本事。暖暖说，那我就来试试。不久就有一波游客来看楚长城。客人们看罢长城，回到楚地居吃饭时，暖暖就向他们说道，俺们这儿还有一处地方值得一看，那就是建于唐代的灵岩寺，离我们楚王庄也就三里远。这座寺是公元700年间修的，距离楚长城的修建已经是千余年了。看罢楚长城，再看灵岩寺，你会觉得我们的先祖真是不得了。修宫室，一修修出一条长城，修寺庙，一修修出那样多的殿宇。看楚长城，你看的是一种气魄，看灵岩寺，你会看出一种精致来。这寺院1000多年来几毁几建，但只要它在，香火就一直很盛。在这儿拜佛祈愿最灵。丹湖西岸的人有句话叫，灵岩寺里烧柱香，家财人丁两兴旺。游客们被暖暖说的心动了，都表示愿去寺里看看。连站在一旁听的开田也有些意外，低声对暖暖道，没想到你的嘴变厉害了，说起来头头是道。暖暖笑着说，咱如今既是干了这一行，就得学着练练嘴。告诉你，为了说这些话，我可是看了几本书嘞。第二天早饭后，暖暖就带着那帮游客往寺里去了。在寺院门口刚好碰见天心师傅，暖暖就忙上前鞠了一躬说，师傅，有一帮游客想进寺里看看，不会打扰你们吧？那天心师傅回了一礼说，哪能说到打扰，佛祖要超度众生，正期望着人们都能来到他的面前，快请进吧。那一天游客们先是被寺院里的恢宏建筑和精美壁画吸引住，后又新奇地看着僧人们做佛事。

0: 小林，制作暗影。
1: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9度。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5: 我是陈光，
3: 我是静桥。
5: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老舍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老舍的中篇小说《骆驼祥子》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根据日本剧作家松本勋的剧本《女人的一生》改编的戏剧故事。
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一起欣赏《骆驼祥子》中的第

0: 18章的部分内容。这部分描述了祥子在恶劣的天气里正面拉车的情形，作者对祥子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这部分内容曾入选了中学语文课本，编者所起的标题是在烈日和暴雨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6月15那天，天热得发了狂，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经像下了火，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气，一点风也没有。祥子在院子里看了看那灰红的天，喝了瓢凉水就走出去。街上的柳树像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层灰土在枝上打着卷，枝条一动也懒得动，无精打采地低垂着。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干巴巴地发着白光，便道上尘土飞起多高，跟天上的灰气连接起来，结成一片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处处干燥，处处烫手，处处憋闷，整个老城像烧透了的砖窑，使人喘不过气来。狗趴在地上吐出红舌头，罗马的鼻孔张得特别大，小贩们不敢吆喝，柏油路晒化了，甚至于铺户门前的铜牌好像也要晒化。街上非常寂静，只有铜铁铺里发出使人焦躁的一些单调的叮叮当当。拉车的人们只要今天还不至于挨饿，就懒得去张罗买卖，那些拉着买卖的即使是最漂亮的小伙子也居然甘于丢脸，不敢再跑，只低着头慢慢地走，每一口井都成了他们的救星，不管刚拉了几步，见井就奔过去，赶不上心急的水，就跟驴马同在水槽里灌一大气。还有的因为中了暑或是发沙，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地上永不起来。
0: 祥子有些胆怯了，拉着空车走了几步，他觉出从脸到脚都被热气围着，连手背

他已经不知喝了几气凉水，可是又跑到茶馆去。 他已经不知喝了几气凉水，可是又跑到茶馆去。两壶热茶喝下去，他心里安静了些，茶从嘴里出来，汗马上从身上出来，好像身子已经是空膛的，不会再储藏一点水分，他不敢再动了。坐下了好久，他心里腻烦了，反正坐着也是出汗，不如爽性出去试试。一出来才晓得自己错了， 天上的那层灰气已经散开，不很憋闷了。可是阳光也更厉害了，空中、屋顶上、墙壁上、地上都白亮亮的，白里透着点红，从上至下整个地像一面极大的火镜，每一条光都像火镜的焦点，晒得东西要发火。在这个白光里，每一个颜色都刺目，每一个声响都难听，每一种气味都掺和着地上蒸发出来的腥臭。街上仿佛没了人， 道路好像忽然加宽了许多，空旷而没有一点凉气，白花花的令人害怕。走一会儿，坐一会儿，他始终懒得张罗买卖，一直到正午，他还觉不出饿来，胃里差不多装满了各样的水，像骡马喝完水那样，肚子里咣咣咣的响动。正在我

0: 街上突然加多了人，铺子里的人争着往外跑，都攥着把蒲扇遮着头，四下里找。有了凉风，有了凉风，凉风下来了，大家都嚷着，几乎要跳起来。路旁的柳树忽然变成了天使似的，传达着上天的消息：柳条动了，老天爷多赏点凉风吧。
1: 还是热，心里可镇定多了。凉风即使是一点点，也给了人们许多希望。几阵凉风过去，阳光不那么强了，一阵亮，一阵稍暗，仿佛有片飞沙在上面浮动似的。风忽然大起来，那半天没动的柳条像猛地得到什么可喜的事儿，飘洒地摇摆，枝条都像长出一截来。一阵风过去，天暗起来，灰尘全飞到半空，尘土落下一些，北面的天边出现了末世的乌云。祥子身上没了汗，向北边看了一眼，把车停住，上了雨布。他晓得夏天的雨是说来就来，不容功夫的。刚上好了雨布，又是一阵风，墨云滚屑地遮黑了半边天，地上的热气跟凉风掺和起来，夹杂着新造的干土，似凉又热。南边的半个天响晴白日，北边的半个天乌云如墨，仿佛有什么大难来临，一切都惊慌失措。车夫急着上雨布，铺户忙着收幌子，小贩们慌手忙脚地收拾摊子，行路的加紧往前奔。有一阵风，风过去，街上的幌子、小摊、行人仿佛都被风卷走了，全不见了，只剩下柳枝随着

一阵这样的风过去，一切都不知怎么好似的，连柳树都惊疑不定地等着点什么。又一个闪，正在头上，白亮亮的雨点紧跟着落了下来，极硬地砸起许多尘土，土里微带着雨气儿。几个大雨点砸在祥子的背上，他哆嗦了两下，雨停了，黑云铺满了天。又一阵风，比以前的更厉害，柳枝横着飞，风把一切的东西都裹在里面，四面八方全乱全响全迷糊。风过去了，只剩下直的雨道，扯天扯地的垂落，只是那么一片一阵，地上射起无数的箭头，房屋上落下万千条瀑布。几分钟，天地已经分不开，空中的水往下倒，地上的水到处流，成了灰暗昏黄的，有时又白亮亮的一个水世界。祥子的衣服早已湿透，全身没有一点干松的地方，湿裤子裹住他的腿，雨直砸着他的头和背，横扫着他的脸。他不能抬头，不能睁眼，不能呼吸，不能迈步，他像要立定在水里，不知道哪是路，不晓得前后左右都有什么，只觉得透骨凉的水往身上各处浇。他什么也不知道了，只茫茫地觉得心里有点热气儿，耳边有一片雨声。他要把车放下，但是不知放在哪里好，想跑，水裹住他的腿，他就那么

0: 虎妞给他冲了碗将糖水，他傻子似的抱着碗一气儿喝完，喝完他钻了被窝，什么也不知道了，似睡非睡，耳中刷刷的一片雨声。好了，老舍的骆驼祥子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这一段中，老舍用很大的篇幅描写天启的恶劣，从而反衬祥子面临的巨大生活压力，他的勤劳本性以及坐车者的冷漠自私。 这段故事在全书中标志着一个大转折，老婆虎妞怀了孕，祥子带着养家糊口的压力在烈日暴雨下苦苦挣扎。经过这场暴雨的浇淋，她的身体垮了，她终于明白了自己并不是铁打的，再也强不起来了。此后又发生了一系列不幸事件，祥子被时代被生活碾压垮了。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
1: 根据日本剧作家松本薰的剧本《女人的一生》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1905年， 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沙俄， 中华大地又遭到无情的践踏。第一家，这个比三菱更早瞄准中国市场的资本家族，此时正笼罩在欢笑和希望之中。元旦之夜，狄公馆灯火辉煌，何家正为女主人狄窝文子祝寿。窝文子的丈夫 没有看到家族的兴旺就死了。不过长子申太郎的绘画天赋，次子荣二手不释卷的读书习惯，以及长女总子即将订婚的喜庆，次女文子豆蔻年华的风韵，都足以弥补这一缺憾。窝文子的弟弟张介 也作为战争幸存者返回家乡。这一切对窝文子这个战争期间用惊人意志负担着家庭和商行的萧条走过来的女强人无疑是美好的。总子和他的未婚夫京三在厨房里忙来忙去，文子哼唱着欢快的舞曲， 穿梭在客厅与厨房之间，不拘小节的申太郎把屋子抹得到处是颜色，全家照在欢乐融融的气氛中。只有张介微拧着双眉，显出一脸悲观的神态。窝文子看了不禁问道：“你一晚上都不说话， 好像在考虑解决整个亚洲的百年大计似的。”张介严肃地回答：“是啊，你的家庭与的士商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商行的命运由中国的命运决定。所有这一切如果有一环脱了节……”窝文子听了这话，脸上掠过一层阴云。 申太郎和荣二跑进屋，申太郎送妈妈一幅注入他全部爱的精美画像，荣二微低着头，难为情地双手捧出一个精致的中国梳子。窝文子差点涌出泪来，这梳子是16岁少女的专利啊，而自己 则是韶华早逝的年岁了。一家人边品佳肴边听文子姑娘讲述她要做歌唱家的梦想，餐室里一派欢笑。这时，一个梳着像耗子尾巴一样的小辫子衣衫褴褛的姑娘蹑手蹑脚地走进狄家的宅子。 室内的豪华设置并没有吸引他，桌上那个精致的中国梳子却将他吸引过去。对于

0: 张介抹抹眼泪，愤然地回头直视着眼圈潮湿的姐姐，揶揄道：“哼，你还问我为什么消沉？战争使财主发财祝寿，但也有人因为战争失去了父母，在自己生日的时候流浪街头。”窝蚊子面带愧色地打量着这浑身伤痕、幼小心灵只有失望的女孩，心里好不是滋味啊。此时步隐归已退向门口，忽然荣二喊道：“
1: 哎，我把这梳子送给你吧，你拿去吧，我送给你做生日礼物。”
0: 步隐归接过梳子，胆怯地看看大家，走到栅栏门，坐在台阶上放声大哭。窝蚊子极力克制自己，坐到步隐归身边，悲切地问：“归，你哭什么？”步隐归断断续续地答道：“
1: 姑姑说永远不让我回去。”
0: 凄婉低回的哭声使窝蚊子在怜悯的思绪中又夹杂了深深的负疚。窝蚊子决心收养这个孩子。从此步隐归的命运与第一家牢牢地牵在了一起。冬去春来，步隐归已经20岁了，在第一家生活整整4年。这4年里，步隐归勤劳的习惯和聪慧的天资赢得了女主人窝蚊子的赞赏。窝蚊子经常带着他参加谈判，步隐归从中不仅学会了商业谈判、调配职员，还学会了清理账目。窝蚊子经常用他做榜样教训两个女儿，弄得他们都嫉妒步隐归了。可两位少爷倒对他百般爱护，比对亲姐妹还关心。这不，申太郎又给他讲起了中国诗歌，陶醉在异国灿烂文化的灵光中。他立志做个汉语教员，让日本孩子去爱这个伟大的邻邦。但是这个梦是他父母最不愿他做的。步隐归靠着机敏的观察力知道了第一家的秘密。总子的未婚夫金三借总子之便出入第一家与总子的妹妹文子恋爱。申太郎不久肯定要娶个精干的女强人，因为窝蚊子近来常生病，他必然要选好未来的女主人以备不测。吟诗作画的大少爷是经不了伤的。受了感情挫折的总子变得乖僻起来，常拿步隐归出气。剩下的只有荣二了。一想到荣二，步隐归仿佛感到有一滴什么东西落在了自己的心田上。

0: 和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和垄断资本主义集团的蛊惑下走上错误的人生道路，从纯洁天真变得冷酷邪恶，最后又终于有所醒悟的整个一生。近数十年来，这部作品在日本历演不衰，成为日本现代话剧的优秀剧目。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陈光、静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FM，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阳气最盛的时候开始了。在这个节气里，高温湿热，天气烦闷，蚊虫滋生，身体难免受到侵扰。也正因为如此，民间把五月端午称为卫生月。端午节成为一个全民防疫驱病、避温驱毒、祈求健康长寿的大日子。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跟您说说端午里的养生智慧。

0: 毛啊，咱们现在非常容易能得到。
1: 嗯
0: 啊，我们药店啊、医院啊都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在从五月初一开始，我们知道，从五就是五月初五。
1: 对，我们说五月端午嘛。
0: 从五月初一开始，啊，每隔一天
1: 啊，
0: 用艾绒或者说艾条电着了之后熏一熏。

0: 或者说隔个两三天啊，哎，来一顿这样一个艾叶粥啊，效果会非常好。
1: 这个是可以用鲜的，
0: 用鲜的，
1: 放多少啊？我没有做过
0: 啊。大概呢，如果我们用500克米，也就是一斤的米去熬粥的话，我们用鲜的艾叶的量是50到100克，就是1两到2两，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
1: 就是只摘它那个叶子吧？
0: 对，就看你平时对这种鲜的这种植物的这种味道接受不接受。
1: 哦，对，
0: 如果你能接受，你它

0: 哦，这个就是和我们从这个药用的角度上来说，也是在这个时候来采。
1: 对，
0: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哈，您别听我们刚才说这个三五年啊、七年、十年的就越来越好，
1: 是，
0: 然后我就直接扔在我们家的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你看五年前的，
1: 那不是，那有专门的炮制和储存方式的，不能这么随意。
0: 对，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有条件哈，我们采摘来了新的，那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可以泡水啊，洗洗脸，洗洗澡，插在这个门上、床头，或者是刚才说了，您榨个汁，做点那个粥，这个就是图个小新鲜也就可以了。如果想入药的那种，就是您别自个儿来哈。
1: 对。

0: 虚人适合，啊，就是您平时体质比较虚，啊，有这种气血方面的不足，或者说呢，有这种寒凝经脉，导致了这种阳气不足而出现了这种寒邪克于经脉的这种情况，你就比较适合艾灸。
1: 一般是什么症状？跟大家说说。
0: 哎，一般有这样一些症状，首先会有这种乏力，面色比较苍白，尤其是在一些老年人里面啊，走两步爬一层半层的楼啊，就
1: 累得直喘，
0: 哎，气喘吁吁的
1: 哦
0: 啊，甚至呢，我们有一些女性朋友呢，即使到了天热的时候，也不敢吹空调，
1: 嗯，
0: 手脚也比较凉，
1: 嗯
0: 啊，一有点风吹草动就容易感冒，
1: 嗯
0: 啊，这种比较容易外感，啊，有些小孩呢啊，体质比较虚弱，什么呢？吃饭比较少，比较瘦弱，也没有这个咱们同龄人的孩子高和强壮
1: 哦
0: 啊，这样的一些人群，我们就认为他是一个虚弱的这样一些人群，
1: 嗯
0: 啊，然后呢，有这种膝关节啊、腰啊发冷、冷痛，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小肚子，或者说那个
1: 一摸就冰凉的，
0: 哎，腹部小肚子，平时呢，老得我们看到有些人老得围这个腰围子
1: 哦、
0: 啊，保护着点肚子，
1: 嗯
0: 啊。

0: 这个艾灸啊，既然它是药，它就是一定是有它的这个适应症的。
1: 对，
0: 您只要对症了用，它才是宝。您要是用错了，
1: 是的，
0: 就该苦恼了。
1: 没错。
0: 那最后咱们再来说说香囊吧。其实说到这个香囊。

0: 药的味道，
1: 是的，
0: 但是说不上来是什么哈。那这个香囊也是从古延续到今，这里边都会藏着什么样的一些养生智慧吗？
1: 哎，配香囊啊，是咱们中医啊特别能体现中医文化的这样一个养生的方法。
0: 嗯，
1: 又到了咱们端午节啊，咱们自古以来就有这种配香囊的这种习惯。在这里呢，我要从两个方面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一方面

0: 有一些芳香走窜通窍的成分，所以咱们家里要注意了。如果家里有孕妇，或者说哺乳期的这样一些女性，要给孩子喂奶，这时候就不要有这些药物，是吧？不要配香囊或者不要接近这些香囊，
1: 容易怎么样？
0: 因为里面会有一些沉香啊，或者说这样一些麝香，甚至会好的一些香囊会放麝香的，会导致这些孕妇产生这种妊娠反应啊，或者说这种流产啊，这种不良的后果，啊，包括哺乳期也是这样。孕妇闻了之后，哺乳期女性闻了之后呢，她给孩子在喂奶，会导致孩子会有这样一些对药物的这样一些反应。所以

0: 大家都可以用的这样一个香囊，几乎就是不分人群，
1: 人的人都能带。
0: 对，人人都能带。用艾叶，我们刚才说了，艾叶6克，藿香

0: 白芷十克，细辛五克，艾叶六克，薄荷六克。这个呀，药味比较多，气味比较大，适合挂在床头驱蚊，挂在房间啊、办公室、车内都可以。
1: 我觉得这个太实用了。
0: 是的，
1: 就是尤其是驱蚊的这件事情哈、嗯。那想一想，如果这个您不方便点什么这种蚊香啊，或者是驱蚊液，您怕对孩子有一些伤害的话，那咱们就趁这个时候给他做上几个小香囊袋，就往这个床头上一挂，
0: 床的四角各挂一个，这夏天你就过去吧，没有蚊子了。
1: 蚊子就远离您了。
0: 是的。
1: 所以您看看哈，这个端午节不管是诗韵当中，还是说我们的这个中医药的文化当中，其实都包含了很多这个养生的智慧。
0: 是的。
1: 如果呢大家就是对这方面特别的感兴趣，收听了今天的节目觉得很实用的话，也欢迎大家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还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回放的内容哈转到您的家庭群里面去。这个老少皆宜，可以选取自己有用的这样子的一些内容，
0: 让我们一起来体验美好的端午习俗。
1: 好嘞，那要再次感谢一下李宇栋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非常谢谢。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嗯，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日常会收到权威有用的健康知识。编辑主持白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跟随党中央转战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单

0: 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高。

0: 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

0: 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旱济水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

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

0: 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

0: 作。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以首善标准抓好学习贯彻，迅速在全市掀起学习热潮，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汇聚起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强大力量。会议强调，十五五是我市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要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优势，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产业集群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或参与组建创新联合体，培育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要抢抓人工智能应用和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关键窗口期，全面推进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加快核心技术突破，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培育领军企业，深化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汇制，加快双智城市建设。会议强调，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728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教训十分深刻。灾害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应急管理部牵头的调查评估组深入细致开展调查工作，实事求是作出调查结论，经批准依规依纪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了问责。我们要全力抓好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加快完善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体系，提升基层防汛抢险救灾能力，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着力做好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防汛工作，加强重点人群管护，市防汛指挥部加强统一领导和调度，形成全市一盘棋工作格局。端午假期要落实好各项安全措施，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服务保障工作。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党组昨天下午召开会议，落实市委常委会要求，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

蓝色港湾联动高端运动品牌，朝阳大悦城和汇聚推出世界杯主题快闪，通州万象汇有潮流 IP 巡展，延庆、平谷、通州等地万达也都有团购优惠。美食更是重头戏，鬼街不夜节，全街商户满减，首钢园小龙虾节加精酿啤酒节，千款精酿搭配电音演出。通州台湾美食节复刻高雄小吃，稻香村、全聚德等老字号推出端午礼盒，同和居还有包粽子擂台赛。文体活动精彩纷呈，昌平区有落日音乐会，怀柔区举办村咖生活集。体育方面，东城区举办的青少年围棋赛，各区的足球嘉年华和滑板秀将轮番

0: 高速方面，假期每天7点到13点，京藏京城京沪出京压力大，京藏八达岭段京城望河桥至顺义段尤其突出。同时假期活动密集，通州大运河、五棵松、工体等有比赛演出，北京展览馆、国家会议中心周边车流集中，临水景点如十三陵、雁西湖、古北水镇热度高，城区故宫、颐和园等公园客流持续较大，三里屯、蓝色港湾、大悦城等商圈人气旺。
1: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来了，昼长夜短，正是出游好时节。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跟着展览游北京十条线路，今天先带您云游两段。第一条线路是文明对话古今交汇文化巡礼之旅，起点在首都博物馆，那里呢正在举办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带你领略美洲古文明的神秘魅力。接着逛逛西单更新厂，感受潮流活力，然后转战中国国家博物馆，两大特展不可错过。双星耀世呈现三星堆与金沙的古蜀文明，叩问永恒则带您探索庞贝古城的发掘故事。最后到王府井喜悦收尾，古今交融，一天穿越万里千年。第二条，恐龙王者百兽图鉴博物研学之旅，特别适合带孩子。同样从首博出发，重点是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恐龙之王特展，持续到10月11号。这是国内首次完整展出两具全尺寸霸王龙骨架，也是中国暴龙家族最全的一次集体亮相。现场还有各种互动装置，能够直观地感受史前巨兽的震撼。之后还可以去南海子麋鹿苑参加麋鹿有约系列活动，亲近自然。
0: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佳节，市市场监管局在节前组织开展了粽子专项抽检，结果显示71批次样品全都合格，市民可以放心选购。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提醒，粽子虽好吃，但别贪嘴。

自行匹配、多头对接的服务需求实现了一站式的办理，可以直接为企业节省 60% 到 70% 的时间成本，减少 50% 到 92% 的跑动次数，有力发挥了全市营商环境改革试验田和示范区的作用。

0: 探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1: 京西古道呢，在门头沟区呢，是它的主干道的重要地段，所以这条路段上就形成了很多历史遗存。它呢是一个博大的百科全书。
2: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拍摄《老善游京西》的专题片，走访过京西古道门头沟段的许多点位，对于沿线的历史遗迹和人文风情有着深入了解。
1: 所以京西古道的保护呢是一个重大的文化课题，靠我们各个地区能够达成共识。
2: 文化价值研究是加强京西古道保护利用的起点和前提。与会专家从历史功能、都城源流、民族融合、社会生活等多元维度，对京西古道独特厚重完整的线性文化价值进行了阐述和解读。河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梁勇说，
3: 安禄山十四名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迁移到我们中原以后，他们今天大量的后裔都已经融入到汉族了。比如说今天在河北地区，姓安的、姓史的、姓曹的、姓康的、姓毕的，在他们的家谱当中都有明确的记载，通过这条古道迁移到了幽州，迁移到了镇州。

0: 以及京西古道开发利用与文旅创新。中建文旅董事长吴一夏在发言时说，
1: 推出一张京西古道全景资源地图，打造一套京西古道的视觉标识，还有一些玩法，就是利用今天的实景沉浸式演绎，夜游加 NPC， 我觉得可以打造军道线、商道线、乡道线不同的叫剧本杀线路和实景沉浸式演绎的体验线路。
0: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表示，京西古道沿线资源丰富，做好保护与开发，将有望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2: 文化遗产保护不但要保护物质的，还要保护非物质的。京西古道集中保护，争取早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市交通委和市交管局发布通告，6月30号24点起，东六环小庞各庄桥至施源桥段，也就是东六环隧道，解除重型货车全天禁行，12吨及以上货车可通行，危化品车仍禁行。
5: 从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折算下来，92号汽油降了4毛钱，95号降了4毛3分钱，0号柴油降了4毛2。调价之后呢，全国大部分地区的92号汽油回到了7.8到7.9元，重新跌回7元时代。按照50升的油箱来算，加满一箱油能省20块钱。
4: 从今天起，美团青桔在北京调整计费规则，起步价上调 0.38 到 0.49 元不等，但骑行时长从30分钟延长到60分钟。以美团为例，平日及周末起步价由原来的30分钟 1.5 元调整为60分钟 1.88 元。业内人士分析，这波涨价是在经

0: 有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为您播出运河之上，民俗学者童红举做客直播间，品读老舍、赵子曰、四世同堂等作品里的北平端午，从文字中感受不同年代的端午市井烟火和家国情怀。9:30为您播出京城帮帮团，聚焦市属公园端午系列活动，带大家近距离的观赏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感受公园里的端午非遗文化氛围。11:00是副中心会客厅，外景走进六环高线公园福园，实地探访副中心一轴一带交界全新地标，结合端午氛围解读高线公园生态休闲全新建设理念。12:00是老年之友端午家国主题专场，吴老宣讲团成员、军旅作家孙奎分享行走全国开展思政宣讲的经历，用亲身故事传递家国情怀，滋养青少年心灵。15:00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红学专家张云带来《红楼梦》端午专题上篇，梳理书中端午节的民俗情节，溯源传统端午习俗，解读文字背后人物心境。16:30是我爱问医生，热带医学专家邹阳科普夏季防虫防病知识，详解蚊虫、生食、溢水带来的健康隐患，分享端午出行科学防护手段，远离各类虫媒传染病。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北京化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招生负责人解读各校王牌专业和在京招生政策，指导考生志愿填报。22:00为您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3: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4: 哎，开车要怎么？哎，开车要看车要看车，
3: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4: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3: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4: 白天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3: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4: 这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3: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

0: 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间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1: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4: 提前批艺术 B 段，
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4: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5: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一刻。

0: 每首故事，了解更多，锁定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

端午佳节，祝大家端午安康。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早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午后全市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8度。在今天夜间有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新北关船闸至上营大桥段水域采取限制性通航。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将举办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

0: 对，同场竞技，千年运河文化底蕴与现代竞技体育精神完美交融，依托大运河生态基底，形成人在景中赛的独特体验。去年端午节，广东岭南的龙舟队在大运河为现场观众带来了广东南海叠龙舟的漂移技巧的表演，360度漂移掉头 S 弯极限的贴岸，直角入弯 C 弯侧漂等刚柔并济的高难度技法，赢得两岸观众的阵阵欢呼和掌声。而今年的端午节期间，两艘岭南的龙舟将再度现身大运河龙舟赛场，续写南北龙舟文化交融的动人篇章。观赛时间为今天和明天，比赛地点在东关大桥至上营大桥水域东西两岸。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已成为了北京市文旅地标。今年端午节期间，三大文化设施精心烹制了文化盛宴，不出北京就能感受到多元的文化。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内江壤驿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展已经刷爆了社交网络，新蔡云南篇章当中，昆明族、哀牢族、劳晋族等西南彝族群将带着他们的兵器、饰品和生活用具首次大规模在京城集体亮相，为观众勾勒出一幅少为人知的边疆多元文化图景。北京城市图书馆在端午也能感受到非遗的文化传承，探寻传统节日的文化根脉。今天北京市商业学校历史文化教研室的主任高级讲师王鑫将在北京城市图书馆文化交流聚合厅来主讲端午安康、驱邪纪念和古今民俗智慧。而在下午，端午听竹非遗音乐会将在北京城市图书馆文化交流区聚合厅雅致上演。而明天，北京城市图书馆少年儿童馆将推出好一只金龙船亲子活动，面向6至8岁的儿童还有他的家庭来参与，讲述韩家湾老船逆袭成为金龙船的传奇故事，带领孩子们解锁端午非遗秘密，了解传统习俗，随后亲手制作专属于自己的金龙船手工艺品，在趣味互动中播撒传统文化的种子。舞会《千里江山图》6月19号至21号在北京艺术中心的歌剧院连演3日，剧目采用时空交错的叙事手法，以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为线索，带领观众跟随展卷人的脚步，穿越千年时光，邂逅天才画师王希孟。曲韵精华，京津冀戏曲精品展演之纵情精彩曲艺专场也将在假期3天每天下午2点半在北京艺术中心小剧场精彩开演。北京曲艺团名家何云伟、李想、王维等登台献艺，相声、京韵大鼓、快板双簧、河南坠子、北京琴书等经典曲艺形式悉数亮相，各种民俗趣味表演，欢声笑语不断，满满的民俗韵味。端午期间，北京环球度假区可以继续体验环球酷爽夏日主题活动，水花派对、音乐派对，还有经典的 IP 互动，像变形金刚、侏罗纪恐龙、小黄人全程助阵，让孩子们在清凉与欢笑中来释放活力。为激发夏季消费热情，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通州各大商场于6月中旬起联动推出618商场促消费活动。本次活动涵盖团购券的秒杀、品牌折扣、主题展览、音乐演出、亲子互动、非遗手作等近百场精彩内容，为市民打造一场集购物、娱乐、文化于一体的夏日消费盛宴。首开通州万象汇推出了年中庆超级团券，160元团200元、180元团200元的优惠轮番上阵，积分呢还可以来兑换 MeLine 的门票。今天和明天，西谷青年音乐人24强对决与总决赛盛典将在 B2 的西谷剧场激情上演。明天更有周杰伦主题落日音乐会，6月21号推出运河有戏公益相声专场，文化氛围浓厚。 即日起至6月29号，湾里王府井 Wiltown 举办“花开半岁，省钱翻倍”半岁庆活动，全场吊牌一折起。同期还有“暗元机甲”主题展和全民涂鸦互动。听云小镇则推出街头表演、居民夜校、泡泡鱼大巡游、泡泡主题歌会、3D 造云机心愿互动等丰富的活动。6月16号至21号，两岸风味市集“美丽乡村恰恰购”也将同步亮相，带来美食与文化交融的体验。

昨天市交通委与市公安交管局联合发布了通告，自2026年6月30号20:40起，解除本市全天禁止重型载货汽车进入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东六环隧道的限制通行措施。12吨级以上的货车允许通行，但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0: 均衡路网流量，经综合评估，该路段已具备开放重型货车通行条件。据介绍，运营管理部门提前统筹部署，已经完成了隧道内的标志升级，增补晋级的力量，并同步调整了周边路网的交通标志标牌，市交通委提醒广大驾驶员注意通行政策变化，提前规划通行线路。日前，通州区杨庄街道亮景民居小区东侧一段未通车闲置路段完成改造，正式变身便民停车场，128个标准的停车位同步投用，切实缓解了困扰周边居民多年的停车难题。下面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鹤、赵洪博、刘晓辉的报道。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改造后的路段焕然一新，路面干净整洁，车位划线规范，此前堆积的杂物、丛生的杂草已全部清理完毕。通州区亮景民居小区居民王依依说，
2: 之前真的特别混乱，就这些车呀，就到处的乱停，然后现在呢，就通过规划这些车位，然后所有的车就相对来说就很有序的去停了。
1: 亮景民居小区是老旧小区，建设初期未充分规划停车位，车位缺口问题日益突出。小区东侧的一段闲置路段改造前，路面破损坑洼，环境脏乱，为切实回应群众停车刚需，杨庄街道主动靠前协调，精准盘活闲置资源，破解群众停车难痛点。
3: 宜乐东路停车场负责人信伟说，
4: 目前停车场有128个车位，固定车位，然后其中呢，我们向周边居民开放55个作为这个居民的一个月租车位，后期我们也计划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充电车位。
5: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哎，昨天市水务局和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两点到明天凌晨两点，在朝阳区、丰台区、大兴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出行要尽量避开低洼处。昨天位于香山地区香巴拉城登山的步道附近的西山林场净福四侧的白骨树群迎来了一群身穿橙色马甲、手拿各种测量器械的人，他们对古侧柏树的测量树高、胸径生长情况等开展了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下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测的就是它的经纬度，
2: 经纬度442.9919.438。
3: 北京现存古树名木40000多株，是全世界古树最多的城市。这次北京市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将对全市行政区域内所有古树名木及古树群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的排查。
4: 测高的逻辑呢，就是通过这个三角函数，就是我站这个位置，以及。

18日，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商务部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国家发改委昨天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工信部等5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昨天，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

0: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4: 哎，车有什么？
3: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4: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3: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4: 白纸没走绿灯不安全，
3: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4: 这个车停在该不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3: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